0: 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9: 好的，北京时间的8:04，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2026年的8月19号21点至9月8号的18点，东胜区购物中心路口封闭施工，将进行地下管网的碰接作业。届时，望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相互礼让，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受到持续强降雨的侵蚀，小大县汽车城至郭家歌台设路段路面损毁严重，定于2026年的8月18号至8月31号对该段道路实行全封闭抢修作业。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高速路况方面，2026年的8月20号至10月30号，对G18荣乌高速东岔段起点 K1472公里加460米段至K1650公里加407米中央隔离带辐射光缆期间，每日需半幅封闭占用超车道3000米为作业区，请途经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按照道路提示的标志标牌有序通行。同样是高速路况方面呢，2026年的8月20号对9月30号，对G65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赵段 K27公里至K64公里实行封闭施工，并且对对向车道包头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可正常通行，望驾驶员朋友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暖城路况，2026年的8月21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公里处至186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施工的时间和路段，2026年的8月21号至8月31号，对K163公里加210米至K169公里加550米处；2026年的9月1号至9月7号，对K169公里加550米处至K172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县大龙高速。

0: 或者薛卫县、余卫县，望大家周知。北京时间的8:06，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8点的暖心驿站。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8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18号晚间20点左右，骑电动车从东胜区铁西移民村南门到菜篮子附近，不慎遗失了奥迪车钥匙，事主电话136-1478-7789。生物招领信息，17号下午，爱心人士田女士在东胜区的凤凰城附近捡到了陕西郭丹娜的身份证，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总站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0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通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哈佛、哈佛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和兴汽车城，找恒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和兴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北京时间的8:07，接下来一同关注8点档的大飞读报。
2: 嘿，大飞读报来啦！在这里，我们轻松读新闻，嘻哈谈天下，嗓音如醇酒，幽默伴智慧，观点碰撞，激烈交锋，只为了最后的真相。大飞带你一起飞，穿梭古今，听犀利评论，瞬间拨动你的思想开关。不只是阅读，这是一场有价值的观点盛宴。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08，接下来诚邀各位跟我一同关注一下两则加刚刚更新的路况信息。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活动期间将于2026年的8月22号晚间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举行，届时22号下午15时至晚间的22:30，对以下道路根据交通流量采取分区域管控的措施，管制路段有一博克路、二乌日嘎街、博克路至竹木路路段啊，还有三原210辅线，管制区域内禁止社会车辆出入，望大家提前规划出行方案，顺畅出行。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获取。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则出行提醒，也是刚刚更新的。2026年的9月1号起，鄂托克前旗交管大队将启用移动步控球设备，主要针对以下违法行为进行流动拍摄：一、不按规定停车；二、违反禁令标志指令的违法活动；三、驾驶机动车在高速行车道上违法停车；四、驾驶机动车在非紧急情况下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停车。望大家相互转告，文明出行。好的，北京时间的8:10，插播的路况已经给您分享完毕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大飞读报的第二个环节，话里话外。
2: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与此同时呢，我们收到了文娟对于路况的反应啊。小文娟你好，我第一时间呢会把您给我发的信息转交给咱们微信的交管指挥中心。除此之外呢，也有听友问了啊，今天早上的互动问题怎么还没有发布？得，我还说15的广告之后呢再发布了。看来是时候发布了啊！今天的互动问题呢也特别简单，谜面叫做羊停止了呼吸。哎，羊停止了呼吸。这羊停止了呼吸要干嘛呢？是要打一成语啊，就是来猜测一个成语。就这么简单，羊停止了呼吸，打一成语，谜底是什么？目前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已经开通了，今天参与互动，您将会有机会获得就是总共有10个名额，都可以获得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的节目回执一张，可以领取一张听友节的抽奖卡。与此同时呢，您还可以有机会获得啊，咱们的猛超入场券。这个猛超入场券啊，从3天前小丁都在申请了，我在要了，但是怎么还没有给我发过来呢？不行，等会儿先欠着，对吧？然后等到位了之后，第一时间给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发放。马上2天就要比赛了，我这个着急呀！

0: 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1: 得，咱们那边猜着呢，小丁得接着跟您唠一个从前天还有昨天开始陆续都在跟进的一个事情。有没有听众朋友记得昨天我们提及到有市民说拨打12345政府服务热线投诉过夜间的月亮过亮影响睡眠啊，还记得这件事吗？好，今天又来了，而且啊，相关的话题也不断的再次又登上热搜了，而且热搜的这个榜位呢比昨天还高一点了。昨天呢咱们梳理了可以罗列出一箩筐的问题，说孩子高考不理想，希望组织重考，让有关部门出面联系明星为自己庆生。12345的奇葩投诉这时不时的冒出来，从昨天开始都在持续的引起热议。当然舆论呢也不惯着了，对此呢有很多的批评了。但是对于12345热线而言，奇葩的投诉虽然吸睛，但是它不是最大的痛点，不能够让这场围剿奇葩投诉的爽掩盖了有一些客观存在的真切难题的痛，这才是在这场舆论的比较最大的价值吧，我个人觉得啊。俗话说得好，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啊，各类的投诉呢是利益诉求的多元体现，是政务便民热线运行需要面对的一些现实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啊，人人都有投诉的这个权利，但是只是投诉必须要考虑到它的一个叫做应然性和可能性。您就像昨天那个月亮太耀眼，对吧？你总不能让天文馆让航天局把这个月亮给它拉上个窗帘，这个有点难吧，是吧？目前呢，越来越多地方呢正在从制度上为这种奇葩的投诉来安笼子啊，就不像是各位听众朋友在网上看到的那样，不少的12345的机器人都直呼说：“哎呀，臣妾做不到啊！”这个情况是存在的，但是下面也有了一定的可参考的模式。得关注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8:1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加号代班的大飞读报节目，还有几秒钟要进一段很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
2: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

0: 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线，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3: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1: 好的啊，北京时间的8:1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大飞读报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嘉浩。刚才呢，我收到了不少竖屏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给我留言，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问题，辛苦您移步到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把这个每份奖品就直接在评论区里面公开了吧，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私发一点比较好。是不是我今天提的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我一看大家都好像回答上来了，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我得求助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了。有一个叫做梁小吴猜连的老师啊，向小丁提出了问题，说主持人康巴时区的果园地址在哪儿？这一下子给我难到了啊！我刚才查阅了一下，有知道这个地址在哪儿的听众朋友可不可以给我反馈一下，能够让我也给这个梁小吴猜连给他回答一下呢？

欢迎回来啊！刚才的时候呢，我们在话里话外的开头讲述了这两天我们被提及的一个叫做拨打12345政府热线，然后各种各样的奇葩投诉。实话实说，人上一百，行行散散啊！不可否认的是，人人确实都有提出诉求的权利，但是这个诉求啊，他得能做到啊，他得有可能啊。对吧，像12345呢当做许愿池，我们刚才也说到了部分的政府已经开始为这种制度上给这种奇葩投诉来安了个笼子。比如说公布12345它热线不合理不合规的诉求，目的呢就是在引导市民们理性正确的使用热线。相信当事人如果听到这个故事的话，也会哎呀稍微尴尬一下，对吧？哎呀，我这会儿终于清醒了，睡醒了。当时说的这个事儿确实有点荒诞了，而且啊，越来越多的地方正在制度上去做研究啊，来看看能不能更好的完善这一管控措施。这并非否定我们这个基础市民的这个权利，而是在规范一些政务服务。比如说啊，他这样规范之后，可以将公共资源来配置到该配置的地方去。第一个呢，是体现在就是法规明确诉求边界这一点上。例如说，咱内蒙古自治区，根据内蒙古自治区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办法和包头市他们自己地方的法规等，对于这些不符合或者说不合理不合规给予的诉求，包括认定标准的这些工单，都可以考虑不再授予或者是不再转办。这是一个很好的点，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考核不再强人所难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的时候，这一二三四五政府服务热线呢，他们是您打过去，他们要转工单，交由相关部门去完成的。但是这个完成不了，或者说没有及时解决，这事儿是要来扣费的，或者说来扣除他们的某种绩效考核分数的。这样一来，就会给这个一二三四五热线形成一个比较硬性的压力。假设啊，小丁是一二三四五的接线员，或者是环节当中的某一个工作人员，我在接到了这么一个月亮太亮我睡不着，那我好像也没有部门可以转接，对吧？我甚至都想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第三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沟通的方式能不能转向更为良性的一面。例如说啊，达州市通川区曾经召开了12345热线不合理诉求建议沟通会，总共呢就梳理出9种共性问题，并且让诉求量比较大的承办单位和热线中心他们两个直接面对面坐在一块儿，然后去沟通说明。但是也要看到啊，这种奇葩的投诉林林总总，占总比成或者占总数并不高，有的地方呢负责人给出的数字是不到1%，而且呢制度正在逐步的过滤，让这个边界越来越清晰。就此而言呢，奇葩投诉虽然好玩，但是它并不是核心的痛点，这事儿我觉得还挺好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看这些奇葩的投诉，对吧？明明不合理，但为什么还要耗费精力去处置呢？那些合理的投诉是不是得到真正的解决了呢？这两个问题都指向了一个叫做办结率和满意率的问题。前两天我看到央视新闻白岩松在谈12345热线的时候提到了啊，在很多地方老百姓对热线服务的满意率成为了重要的考核指标，还要进行排名。这种考核和排名呢，一定程度上是解决问题的动力，但是如果被过度使用，压力会被传导到基层，满意率啊就容易变味儿啊。在12345热线运行机制当中呢，一件事儿化为一张工单，工单被签收、处置、答复、回访、评价，程序呢闭环完成。但是在这个闭环当中呢，办结率和满意率是被十分看重的指标。但是如果把这些结果呢设置到这两个指标上啊，就单抓目标和考评，这很有可能使职能部门基层的这些精力吧，优先坐在沟通、安抚、说服群众上。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两种痛苦了，一种是职能部门他深陷于考核的痛苦，他没有办法去办事啊，工单回了，问题还在，这事能解决吗？很显然是解决不了的。第二点呢，还有一点就是群众们真正解决了他的问题吗？我想也是没有，对吧？所以当下12345的真正价值不在于闭环内让数字有多么漂亮，而是群众的困难是不是真的被解决了，不能够让纸面的满意率来遮掩真的问题，必须下定决心解决痛点了。去年的国务院也发布文章了啊，不设置不切实际的目标要求，不去片面的追求排名。说到底呢，就是那句话，促进问题真解决，让群众真满意。

好的，北京时间的8:26，是时候我们来揭晓今天的正确答案了。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提出的互动问题。

羊停止了呼吸，打一个成语。谜底呢非常简单啊，跟各位猜测的一样，就是扬眉吐气。在这儿呢，我将留出来十张听友节抽奖卡的名额来发放给各位。首先是一个小发廊，来日方长先生、露露、薛刚和悄悄，以及这个我这个英文很差，为了不在节目当中犯错误，我还是选择给您念拼读。这个来自阿尔及利亚的 GUNIPER 这位听众朋友，而且特别可爱啊，说是您女儿猜到的是扬眉吐气，特别棒啊，这位小朋友。除此之外呢，还有凡尘永不放弃、一碗小米粥、大原子、牛牛爸爸、亡羊补牢。同时这十位听众朋友呢，如果我今天办事得力的话啊，十位当中有两位随机抽两位来获得咱们猛超联赛的入场门券，真的是纯随机抽，我要到第一时间会跑到直播间来给您发这个消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互动情况。北京时间的8:27，接下来我们将迎来8:30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

0: 想长大，
1: 二六款梦想家来
0: 了！
1: 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0: 月二十二号晚间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举行，即是二十二号下午15时至晚间的22时30分，对以下道路根据交通流量采取分区域管控措施。管控路段有一伯克路、二乌日嘎街、三原210辅路，管制区域内禁止社会车辆出入，希望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顺畅出行。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获取。出行提醒：2026年的9月1号起，鄂托克前旗交管大队将启用移动布控球设备，主要针对以下的违法行为进行流动抓拍：一、不按规定停车；二、违反禁令标志标识的违法行为；三、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车道非法停车；四、驾驶机动车在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上停车。望大家相互转告，文明出行。转乘路况：2026年的8月21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154公里处至186公里处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的时间和路线：2026年的8月21号至8月31号，对 K163公里加210米至K169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2026年的9月1号至9月7号，对 K169公里加550米段至K172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者是薛卫线、余卫线，望大家周知。北京时间的8点33分，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北京时间的8点34分，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早上6时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北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地区晴见多云。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多云，16到29摄氏度；东胜区今天多云，17到28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小雨，18到31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多云转小雨，17到29摄氏度；乌兰镇今天晴，16到29摄氏度；昂勒绍旗镇今天晴，17到30摄氏度；噶鲁图镇今天晴转多云，16到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多云，16到29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小雨，17到29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多云转晴，19到31摄氏度；乌审兆今天晴转多云，17到29摄氏度；河南镇今天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祝您每天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在气象方面的其他资讯。

0: 好的，根据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布的消息，近几日内蒙古冷空气虽然比较活跃，但是因为主体在西伯利亚，影响内蒙古冷空气的实力普遍不强，气温下降幅度不大，但是偶尔有雨。未来三天呢，炎热回归，西部将高温再起，其中包含到了根据内蒙古气象台的预计，8月20号至23号，受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影响，内蒙古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中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和东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北部和东部、包头市大部等局部地区，最大降雨量预计可达20到5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提前防范。北京时间的8点36分，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今天的大飞读报。
1: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2: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扎
3: 来关注一条刚刚
1: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

0: 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37，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暖新闻。长期以来呢，煤炭等传统能源产业是支撑鄂尔多斯发展的核心动能，构成城市发展的第一曲线。目前呢，鄂尔多斯正在全力培育能源转型第二曲线，城市发展脉络从耳熟能详的扬眉吐气稳步迈向风光轻储车全新赛道。8月18日，鄂尔多斯市第7届农牧民健身运动会在鄂托克旗拉开帷幕。本次运动会是全市综合性农牧民体育盛会，兼顾竞技性、趣味性及群众性。赛事设置赛马、博客、射箭等10个团体项目，以布鲁、投准、赶鸡、入笼等9个个人趣味项目。近日呢，鄂尔多斯市成功办结了内蒙古自治区首起新就业业态形势职业伤害保障医疗待遇赔付案件，标志着鄂尔多斯市新职伤保障政策落地见效，实现闭环规范认型，有效检验了鄂尔多斯市新职伤的保障参保、报案、认定、审核、支付全流程经办体系的规范性与高效性。8月15日，由鄂尔多斯市中宣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牵头承担，江南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联合参与的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高品质甲醇蛋白生物制造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示范项目正式启动会在达拉特旗召开，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重点生物制造产业项目正式迈入攻坚突破、落地实施的全新阶段。入秋之后呢，鄂尔多斯各地的用电负荷依然维持高位，电网的安全运行面临着持续的考验。在鄂托克旗棋盘井镇，一项刚刚完成10000伏线路综合检修，为当地用电高峰增添了一道保险。康巴什区布设了50处人民义征集站点。真正实现了家门口提建议、零距离投新生。此次设立的征集站点实现了全域覆盖、精准布局，在康巴什区政务服务中心、康巴什区综治中心、街道综治中心、党群服务中心、暖心驿站及商圈、景点等人流密集场所，搭建起便捷可及的人民建议征集网络。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啊，根据2026年的第32周全国机场旅客吞吐量、航班量60强的榜单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海拉尔机场成功跻身全国机场前60强，航班客座率高达92.3%，升至全国第一。8月17日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SEO 卫星的全称呢叫做地球观测卫星，该卫星主要用于遥感观测、获取环境资源等相关数据，服务于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管理以及决策规划等运用。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将于8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于2012年创办，是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媒体领域重要机制活动，是中非媒体开展交流对话、推动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8月17日，在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侧80米深处，建设者在7.88水压下历时21天，完成104把盾构刀具的检查和更换，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饱和带压进舱技术完成成长时长超高压的实践检验工作顺利结果。我国深海

国深埋跨海隧道施工能力再次获得了提升。近日呢，我国在稀土检测关键技术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长期以来，高纯稀土中稀土杂质的含量准确测定面临着一些基本的干扰难题，并且严重制约于稀土产品的质量精准把控。为了突破这一技术瓶颈，依托江西理工大学建立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实验室开展专项技术攻关，经过研究团队的不懈努力，测评技术取得突破，整体技术能力迈上新的台阶。好的，北京时间的8:4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稍作休息片刻，我们一会儿接着回来。

0: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

0: 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1: 鄂尔多斯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福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安琪。鄂尔多斯上空最有营养的新闻早餐，清晨一到，大飞读报，体重200斤，一定最用心。有请我大飞哥哥。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47，接下来欢迎您接着回到此时此刻的大飞读报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嘉浩啊。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热点快评。首先，我再给您讲一个暖心的故事。老板，你可要挺住啊！近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发生在广州的暖心视频，引发网友纷纷点赞。视频显示，8月12号，广州三个男生来超市买东西，得知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便主动将身上的零钱凑成10.5元，放在了柜台上，希望帮助到老板。店主陈先生连连拒绝，让他们留着自己花，没想到男孩们留下钱就跑了。陈先生表示，看的桌上凑好的钱，陷入到了沉默，偷偷抹眼泪。这几个小孩子几个月前来过他的家店，他们家门店，因为小孩子的心思没有那么多，一直在鼓励他。他们把钱拿过来放在桌上的时候，我当时就绷不住了。这件事儿呢，冲上了热搜啊，评论区一片破防。有的网友一边感动一边自嘲，我们是越长大越谨慎，慢慢的被世俗磨平了共情能力。这大概是2026年最令人心酸又最温柔的一笔天使投资。投资人不看报表，不问估值，不签对赌协议，他们只是觉得这家店如果关了，放学路上就少了一个可以买汽水的地方。在成年人的商业逻辑里面，10.5元连一杯奶茶可能都买不到，但是在孩子的价值体系里面，这是他们能够拿出来的全部身价。所谓的天使轮不就是这样吗？压上全部只因为相信。可问题在于，渐渐的，一些大人很久没有这样的傻过了，太久没有见过不计回报的做一件事情的样子了。成年人会算客单价，会算复购率，算到最后连一个帮不帮一个陌生人可能都要先算算投入的产出比。三个小朋友的10.5元像是一面镜子，照出成年人世界里那个被生意经腌入味的成熟。孩子们不懂什么叫做及时止损，他们只知道老板挺住。而一个成年人的朋友在朋友圈转发这则新闻时，他顺手给老板出了个主意，赶紧开直播带货变现呀，这流量不接是傻子。你看，连感动都是要顺带变现一下，这是不是总带着一些 KPI 的味道？10.5元当然救不了一家店，但是就像网友所说的，善意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但是善意从来不负责解决问题，他只负责不让人心凉了。那三个孩子还没有学会用值不值得来衡量一切，所以他们的善意有那种笨重的热乎乎的热量。老板最终没收那10.5元，但是他收下了更珍贵的东西。10.5元在经济学上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心理学上却顶得上千万巨资。他是在那个关店前夜挣扎的中年人，你守着的这家小店可能不只是一个经营单元，在这三个孩子的眼里就是一盏灯，灯灭了，他们放学的路就会暗些。所以别着急教着老板怎么用这波流量来自救，有些钱是用来活的，有些钱是用来值的。就像那10.5元，孩子们没打算收回，老板也不会花掉，他就放在那儿，像一座微型的纪念碑，纪念每个人心里都会为了愿意而尽一份念想，倾尽所有的少年。

0: 眼观六路，
1: 耳听八方，
0: 头头是道，
1: 有味有料。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8:52，欢迎来到大飞读报的最后一个环节，头头是道节目。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时事热点。国务院新闻办26号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结算的险种范围。福建海警26号位于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26号，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26号，国家防总启动针对于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驻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活动。26号，财政部、应急自然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坚决采取依法严惩的措施。好的，北京时间的8:54，今天的大飞读报节目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坚决不见不散。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2: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8月19号至9月8号对东胜区购物中心路口封闭施工进行地下管道碰接作业，届时望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按照远端提示标志相互礼让，提前绕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受持续强降雨侵蚀，小大县汽车城至郭家歌台社路段路面损毁严重，定于2026年8月18号至8月31号对该路段实施全封闭抢修作业，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8月20号至10月30号对 G18 荣乌高速东岔段起点1472公里加460米至1650公里加407米中央隔离带敷设光缆，期间每日需半封闭占用超车道3000米为作业区，请途经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员朋友按照道路提示的标志标牌有序通行。2026年8月20号至9月30号对 G65 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27公里至64公里实施封闭施工，对向车道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2026年8月21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154公里至186公里加932米路段实施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163公里加210米至169公里加550米路段进行封闭施工，9月1号至9月7号对169公里加550米至172公里加550米路段进行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卫线与卫线，望大家周知。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李先生于8月18号晚上11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吉星酒店附近到斯维斯酒吧，期间不慎将银色 OPPO 手机丢失。失主联系电话：189-4784-8844189-4784-8844。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8月18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见到乘客打车丢在车上的棕色钱包，内装张先生身份证、银行卡等，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

0: 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2: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1: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3: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4: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5: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北京时间9: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乱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大家如果想要咨询车驾管方面的业务，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节目开始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些路况信息。首先和您关注的是东胜区京都上府小区雨污水管网接入施工，为确保车辆和人员安全，2026年8月22号将对准格尔北路京都上府小区门前西半幅道路占道施工，工期一天，期间车辆借用东半幅道路通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及时关注，途经施工路段要注意安全，提前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再来说一下施工路段的地方，是东胜区京都上府小区西半幅的道路要占道施工，工期一天，8月22号占道施工。下面和您关注的路况信息是东胜区鄂托克街与迎宾路交叉路口东路口北侧辅道供暖管道警阀门抢修要占道施工，为确保车辆和人员安全，2026年8月20号，也就是今天，鄂尔多斯蒙泰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将要对迎宾路与鄂托克西街交叉路口东路口北侧辅道封闭施工，工期7天，期间呢车辆可以选择主路通行，

0: 下面我们和您关注的是关于东胜区汉流县零公里至八公里加673米半幅封闭施工的通告。因东胜区汉台镇环境治理施工需要，为改进区域道路通行条件，提升道路通行安全保障能力，2026年8月8号，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零公里至八公里加673米路段半幅封闭施工，施工的时间是从8月8号就开始了，要一直持续到10月5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施工路段，东胜区汉流县零公里至八公里加673米路段。刷新。下面我们和大家关注两条高速路况。由于荣乌高速 G18 荣乌高速东岔段起点1472公里加460米至终点1650米1650公里加407米全线施工。施工干什么呢？中央隔离带要敷设光缆，2026年8月20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30号，需要每天半封闭，占用超车道3000米为作业区。途经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员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指示标牌等规定有序通行，大家呢一定要服从执勤民警和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和您关注的另外一则高速路况是包茂高速部分路段施工，因 G65 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招养护施工需要，对 G65 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召段采取以下交通措施，施工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30号。施工路段 G65 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召段27公里至64公里，呼和浩特至东胜方向道路及树林召收费站封闭施工，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是正常通行的。刚才呢我们说到了 G65 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召段要养护施工，那这个路段呢是27公里至64公里，这段路要施工，但是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是正常通行的。绕行方向大家来关注一下，沙尔沁互通去往鄂尔多斯方向是封闭的，去往鄂尔多斯方向的车辆可由包头东收费站驶出，绕行德胜泰黄河大桥。那大家呢最好是下载一个导航软件，择优选择最佳路线。那看一下时间呢，下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2: 为守护公路安全，我市紧抓治超工作不松懈，交通、交警、路警联动，依托科技手段整治货车超限超载，严查百吨网。今年1至7月，共监测货车54.4万台次，查处超限车辆1468台，其中百吨网266台。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超载一分，危险十分，合规行车，平安相伴。
3: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

0: 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9:1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想要咨询车驾管方面的业务，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是关于鄂图克旗棋盘井镇启用一处电子违停抓拍的通告。为进一步加强棋盘井镇迎宾大道停车秩序管理，减少和预防道路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鄂托克旗大队决定在以下区域启用电子违停抓拍系统，对机动车违法停车行为进行抓拍取证。现将启用违停抓拍系统有关事项通告如下：电子监控设备具体抓拍路段，棋盘井迎宾大道与棋盘井东街十字路口向北，也就是棋盘井政务大厅西沿线，这段路要抓拍。设备启用时间，以上路段的电子违停抓拍系统于8月26号将于8月26号正式启用，8月11号至8月25号为公示期。抓拍主要违法行为：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然在现场但驾驶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违法行为。凡在上述路段违反规定停靠的，鄂托克旗交管大队将依法予以处罚。

大家如果想要咨询车驾馆方面的业务，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微信好友的信息。小峰，这位朋友想问一下，驾驶人审验教育需要准备什么材料？那下面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驾驶人审验教育这一些知识要点，您要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哪些人群需要参加审验教育。首先，持有 AB 类驾驶证驾驶员朋友需要参加审验教育。一个记分周期内有记分且尚未到12分的，需要参加审验学习，办理驾驶人审验。还有就是，这个持有除 AB 类驾驶证的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但是未被吊销驾驶证的，需要参加审验学习，办理驾驶人审验。70周岁以上的驾驶人含70周岁发生责任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的，需要进行3例测试，并且需要办理驾驶人审验。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校车驾驶人。校车驾驶人每个记分周期结束后30日内需要进行审验学习，并办理驾驶人审验。那怎么办理呢？需要准备哪些？您可以先在网上申请，手机注册登录。

高管12123 APP， 找到更多，然后更多里边呢找到学习教育业务，找到驾驶人沈燕就可以了。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申请现场教育或者是网络教育方式来完成沈燕教育，完成教育之后，系统为符合沈燕条件的自动办理沈燕业务。您需要留意沈燕受理结果，不符合条件的大家呢需要到交管部门处理。需要参加沈燕的驾驶人，一个计分周期内累计计分1到8分的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需要参加网络学习。怎么来就是操作呢？教一下大家操作步骤。选择教育方式为网络教育，教育城市默认为驾驶证核发地。还有就是要阅读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情况申报内容后提交申请。沈燕网络学习形式包括课件的学习和沈燕测试，其中沈燕测试每天学时最多计入60分钟。学习过程中呢，系统不定时抓拍学习照片。沈燕网络教育学时不少于3小时，最多可连续累计3天学时，每天至少要学1小时。通过沈燕后视为完成学习。那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网络学习操作步骤，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现场学习的话该怎么操作呢？如果现场学习的话，要在手机上选择教育方式为现场教育，并选择现场教育城市，阅读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情况申报内容，选择一天现场教育场次后提交申请就可以了。那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大家知道，沈燕现场教育取消和预约，这个需要您注意一下。对于未完成的现场教育场次，可以直接取消预约，取消成功后可以重新预约未完成的现场教育。现场教育要签到签退，当天已预约现场教育的大家呢，一定要提前到现场教育场所，并按时完成签到、点名、签退。未按要求完成的，当前学习记录无效。您可以点击签到按钮后，扫一扫场所的签到二维码，进行签到就可以了。完成现场教育或网络教育后，如果符合沈燕条件的，系统自动提交沈燕业务；如果不符合沈燕条件的，比如说有一些违法啊事故没有处理，大家呢一定要先处理违法和事故，那处理完这些之后再次提交沈燕就可以了。沈燕提交后，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沈燕受理结果，沈燕成功的发送消息告知，沈燕失败的大家呢请按照提示信息做处理。如果您参加的是网络教育，那要至少进行3个小时的网络学习。学习过程中，大家呢要注意穿戴整齐，举止文明进行学习。而且呢，建议大家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学习，系统会不定时抓取您的学习状态。如果您累计学满3小时后，由交管部门负责审核。审核后，若您的已审核学习时间不满足3小时的，当天学习时间作废。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学够了。如果您参加的是现场教育，请选择就近现场教育地点，并根据场次要求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按照这个时间参加现场教育。参加现场教育千万不要迟到，无故迟到15分钟以上的，中途离场超过15分钟，或者无故离开课堂2次等，有这些情形的会取消您的现场教育。如果存在替学等情形的，还要取消本次教育资格，3年内不得通过网络进行沈燕教育。

大家如果想要咨询车驾馆方面的业务，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

0: 下面的时间我们关注微信好友的信息。小鹿这位朋友想问，我想申请机动车临时号牌该怎么申领呢？那接下来呢，就来给大家说一说机动车临时号牌申领该怎么操作。那有很多朋友提了新车都会纠结一件事，没挂正式车牌，车子到底能不能上路？那当然可以了，不过呢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要取得临时号牌。不仅要拿到临时号牌，而且呢这个临时号牌必须粘贴。
1: 织女在天上斗渡，
0: 有哪些情况是需要申请临时号牌的？机动车具有以下情形之一，需要临时上路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车管所申领临时号牌。未销售的、购买、调拨、赠与等方式获得机动车后尚未注册登记的、新车出口销售的、进行科研定型试验的，还有就是因轴荷总质量、外扩尺寸超出国家标准不予办理注册登记的特型机动车，购买机动车后尚未注册登记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要领取临牌。
1: 也不必说个不停，没看你一眼都是清醒。
0: 那大家申请临时号牌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呢？首先，车辆所有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肯定是要的，还有就是交强险保单，有效期之内的交强险保单，而且含车船使用税、纳税信息的这个交强险保单啊，还有就是国产机动车为整车合格证原件，进口车为货物进口证明书。
2: 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申领机动车临时号牌所需要的申请材料，身份证原件，还有交强险保单，还有就是合格证原件，如果是进口车的话需要货物进口证明书。那除了这些还需要哪些呢？机动车的购车发票，这项业务是可以代办的，为个人车主代办，受委托人呢还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明原件、委托书，这些都是需要的。如果是为单位用户办理，为单位用户办理呢，受委托人还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明原件，还有就是加盖单位公章的委托书。那办理这项业务

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线上办理，足不出户邮寄到家，还有呢就是如果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到车管所的窗口现场办理。

0: 要多次申领临时行驶车号牌的，车辆管理所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不得超过三次。临牌呢，应粘贴在车内前风窗玻璃左下角或者是右下角，不影响驾驶人视线的位置。载客汽车的另一张应粘贴在车内后风窗玻璃左下角处。机动车办理登记后，机动车所有人收到机动车号牌之日起三日后，临时行驶车号牌作废，就不得使用临牌了。我想我爱你，那大家呢可以对照自己的车况按需办理，那一定要提前备好材料，选对渠道，安心合规开车出行。看一下时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吴威，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吴威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你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为确保航空运输安全，鄂尔多斯国际机场提示您乘坐航班酒精类物品运输规定，酒精度小于24度，托运数量不限，酒精度在24度到70度之间。一，不能是散装自酿酒。二，外包装标识酒精度不得超过70度。三，独立包装完好，无开封，无泄漏。四，盛装容器小于等于5升。五，总量每人不得超过5升。酒精度大于70度，禁止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含酒精类物品运输规定，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好的，再会。
7: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北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地区晴见多云，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多云，16到29度；东胜多云，17到28度；树林赵镇小雨，18到31度；悉尼镇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乌兰镇晴，16到29度；敖勒肇旗镇晴，17到30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16到28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16到29度；曲家湾镇小雨，17到29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北京时间9:42，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参与节目互动，想要咨询车驾管方面的业务，大家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

家的信息啦。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我们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口袋里天晴，阳光热的要命，你说笑话让最近呢，有不少朋友咨询机动三轮车的购买和上路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和大家聊聊这个问题。那有朋友呢不会选择三轮车，怎么购买机动三轮车呢？那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一定要买合规车。选购机动三轮车及三轮摩托车、电动或燃油车时，一定要购买列入国家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合格产品，合格证、发票必须正规齐全，别信不用挂牌。凡是销售商承诺的不用挂牌及上路的电动或者是燃油车辆不要购买，不确定先咨询。为了确保车辆能够成功注册，也可以携带该车的车辆合格证或清晰的照片及相关资料前往就近的车管所咨询，避免购买后无法注册登记，给个人造成损失。因部分车辆可能存在非法改装，是否符合挂牌标准需要经现场查验后由车管部门做出最终确定。如何挂牌呢？挂牌所需要哪些材料？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有效期内的保单、购置税、150排量以下的不用买税，还有就是购车的发票、合格证原件、进口车为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车随车检验单、强制性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原件是需要的。挂牌地点，国产和进口摩托车挂牌业务都可以到车管所办理，有部分摩托车经销商可以注册登记自有品牌的摩托车，大家呢可以买的时候咨询一下经销商。如果是带驾驶室的三轮摩托车，还需要上这个检测机构称重。车辆注册后应该每2年领取一次检验合格标志，在购车后的第6年和第10年分别进行上线检测。都黏在一起，下雨人群全都散去，只剩下我和你说不完的话。那下面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如何考取摩托车驾驶证。电动或燃油三轮车均属于三轮摩托车，应当取得相应的驾驶资格。车辆注册后，行驶证上打印有车辆类型，按照相应车辆类型考取相应的驾驶证。那我们来说一下报考的流程。首先要体检，申请人需要到车管部门备案，并经公示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通过这个体检，要测一下申请人是否是色盲、残疾、视力不佳，有这些因素。那如果这些因素影响驾驶问题，那这个呢还需要通过交管12123 APP 线下网点来去做一个体检。手心今天有点冷，并却感到很温馨。申请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到有培训资质的驾校报名，如已有驾驶技能且技能比较完善的，可以直接到车管所报名考试就可以了。

0: 所需材料、有效的身份证明原件、一寸免冠白底彩照、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对于办理摩托车增驾的，还需要提供驾驶证原件。注意，已持有外地机动车驾驶证的，需要把驾驶证转入后再办理增驾业务。考试内容考什么呢？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一是理论考试，总共有50道题，满分10分，满分100分，90分以上就是通过考试了。如果考试不合格，可以参加2次补考，2次都未通过的，需要交补考费，重新考试。科目二是什么呢？实际操作场地驾驶技能考试，分为绕桩、单边桥还有坡道起步。科目三的考试是道路驾驶技能考试，需要按照指定的路线驾驶一段距离，并根据路况做出相应的反应措施。那科目三当中呢，还包含了一个网络考试、安全文明常识理论知识考试，这个呢也是机器作答，考试也是50道题，满分100分，90分以上考试通过。通过考试后进行半小时的安全文明驾驶常识教育，并宣誓领证就可以了。考试费用科目一80元，科目二160元，科目三每人次是160元，其中道路驾驶技能考试每人次120元，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每人次40元，机动车驾驶证工本费10元，共计就是整场考试下来，如果是您不挂科一次性完成的情况下，共需要花费410元。
1: 织女在天上兜肚，鸡牛郎拼命弹琴。
0: 那我们的考证拿下来之后，证件拿下来之后违法了该怎么处理呢？驾驶无牌三轮摩托车上路的，罚款200元，记9分。无证驾驶罚款200元，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这两种情况均需当场扣留机动车。最后提醒啊，大家一定要合规上路，安全第一，远离无牌无证，避免财产损失。

下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车驾管业务小知识是，驾驶证实习期有一些注意事项。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的，应当在车身后部粘贴或者是悬挂统一式样的实习标志。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不得驾驶公共汽车、营运客车或者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以及载有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毒或者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机动车，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上高速公路行驶，应当由持相应或者包含其准驾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其中，驾驶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的，可以由持有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以上准驾车型驾驶证的驾驶人陪同。在增加准驾车型后的实习期内，驾驶原准驾车型的机动车时，不受上述限制。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发生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被记满12分的，注销其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实习期满不需要换证，按照驾驶证上标注的有效期换领新驾驶证就可以了。

各知识点，驾照分告急，该怎么做可以学法减分。驾照分只剩寥寥几分，生怕再违章可以直接满分重学吗？那教大家一个超实用的小妙招，学法减分，最高一次周期减免6分，线上就可以办理。机动车驾驶这个交通违法行为记录未满12分的，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的交通安全教育，并要达到规定要求，可以申请在机动车驾驶人。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最高扣减6分，

那大家如何参加实习并且减免记分呢？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网上学习三日内累计满30分钟，并且在7日内考试合格的一次扣减1分，考试不合格的可以在24小时之内重新补考，补考以2次为限。学法减分考试须知，学法减分考试内容为交通安全知识，题型为判断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每次考试共20题，考试时间是20分钟，每道题答题时长最长60秒，超过60秒的自动进入下一道题，答对18道题以上就是合格，答错或者是未作答，累计3道题的考试不合格并退出考试。参加学习考试的内容有哪些呢？参加学习考试的内容包括交通违法行为判断与案例分析、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处理、快速快处快赔相关规定、常见交通标志标线和交通警察手势辨识、安全行车常识、高速公路驾驶常识、恶劣天气和复杂道路驾驶常识、文明驾驶常识、防御性驾驶知识、紧急避险常识、驾驶心理健康知识、其他相关知识。大家虽然看着学习的知识比较多，但是呢，好好看一看书，或者在手机上答一答题，就可以顺利考过了。那学法减分呢，只是补救办法，日常文明行车才是王道。那在上路的时候啊，要牢记交通法规，平安出行。就能轻松地说明，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暖城音乐时光机。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徐佳莹的这首《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听了以后感觉整个旋律和曲调都很容易让人热血沸腾，让人真的想要随着歌声舞动起来。干什么？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

0: 98.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奉爱之名展现了吴雨霏音乐风格的突破性尝试，层次丰富的弦乐编排与电子元素碰撞，副歌部分戏剧性的转调，完美呼应了歌词中爱到极致便是毁灭的哲学命题。

王俊凯的歌曲《Champion My Way》以其激昂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展现了追梦者的坚韧与决心。让我们一起聆听，感受属于冠军的荣耀与信念。

范玮琪的《如鱼》是一首关于勇敢和逆流前行的颂歌。这首歌以大海中渺小鱼儿的视角，描绘了在喧嚣的世界中，人们应如鱼般勇敢地面对挑战，享受生命中的静谧时刻，并在困境中守护最初的梦想。

生活大多是平凡琐碎的片段，然而魏佳莹和831阿蒲合作的普普通通的人生却能从中提炼出震撼人心的能量。它是平凡者的战歌，是对每一段普通却充满希望的人生的礼赞。快一起来感受这份平凡人生里蕴藏的无限可能。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海莱阿木用孤独与自由谱写了一首心灵的诗，在音乐的画卷里，孤独不再是冰冷的枷锁，而是通往自由的独特旅程。聆听此曲，跟随海莱阿木，开启一场关于孤独与自由的灵魂探索。

0: 有人评价张国荣最外面一层是软的，温柔和煦，笑如春风。但深入了解后，会发现内在一层是硬的，坚强而有原则，倔强而不言败，人好却不烂好。是弱水的善良和博大的宽容。有人说张国荣的国语歌总是没有粤语来的讨喜，但并不可否认他的优秀。在这首《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中的张国荣，就像一位向爱人诉说情话的天使。我只想你来爱我，哪怕没有天长地久，只愿你爱我是真的。这首《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送给正在收听的你。
1: 我情愿落在我一双手，让它再长一年。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暖城音乐时光机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80%。

风向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照。

0: 当前温度19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上午。几首歌曲，几段旋律，一点回忆，一点温柔，配上此刻的天色，就是一天中最浪漫的时光。开饭，开饭，是大张伟带来的日常小确幸。他把开饭这个平凡瞬间酿成元气满格的歌曲。大张伟带劲的演唱超有感染力，词曲简单直白，就靠开饭的烟火气，开饭的爽感，让你一秒抛开紧绷，跟着歌曲咧嘴笑。
1: 来来来来，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这首圈粉无数的《月亮照山川》现场版更具感染力。王鹤野与王铮亮用独特声线诠释着词曲里的质朴与深情，既有坚韧与沧桑，又有温暖和希望。此刻，让旋律带我们感受月光洒满山川的模样。

韩磊的家国万里激情呈现中华儿女团结向前的壮美景象，动人心魄的旋律再次唤起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绅士作风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李治廷对于绅士这一概念的独特诠释。他通过音乐表达出自己对于绅士的理解，绅士不仅仅是优雅、沉稳的代名词，更可以是阳光向上、行事拿捏有度的形象。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歌手单依纯的声音纯净并富有感染力，能够轻松表现歌曲中的高音部分，灵动又充满活力。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还有什么更好的》。

阿鲁阿卓的女儿心主要是描写一个小女孩儿时甜蜜的记忆和纯真的情感，有一种暖暖的温情传递到人们的心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女儿心这首歌，让感性的旋律带我们回到那段童年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6: 上班路上

0: 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四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一零零八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内蒙古自治区的足球超级联赛活动将于8月22号晚间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举行。届时呢，22号下午的15时到晚间的22时30分，对于以下的道路根据交通流量采取分区域的管制措施。管制路段呢有博克路以及乌日嘎街博克路到闹木路段。第三是原210府县管制区域内禁止受贿车辆进出，望大家提前规划出行方案，顺畅出行。详情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号来获取。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各位，我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寻物启事的信息。李先生昨天晚上23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吉星酒店附近到思维思酒吧，期间不慎将银色的 OPPO 手机丢失，失主联系电话是189-4784-8844。8月18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在车上的棕色钱包，内装有张先生的身份证、银行卡。失主请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信集团的大力支持。马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型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请开门。
3: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气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呢11:0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斌。好，今儿是周四的时间，节目安排呢，首先还是我们的楼市快报，在半点之后呢，依然是我们的这个爱家时间，11:15到11:30呢，依然是这个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你的售房求购

0: 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好，今天前两位来打卡的听友呢，依然可以来获得1008猛士听友节的抽奖卡。2026年呢，我们会继续来抽车，抽的是名爵的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取回执信息。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是1365公里，里程无忧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学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是15248472862。
1: 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加在暖城楼市快报。

好，今天的楼市快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利好的一个消息，就是住房公积金新规释放出新的一些信号。那关于住房公积金呢，我们说又有一些新的消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8月18号的最新消息，国务院公布了这个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至2026年的9月20号起实行。那么决定呢，共有20条，核心指向呢还是拓宽提取的一个使用的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这也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至1999年颁布以来，先后历经2002年、2019年、2026年三次修订中调整范围最广的一次系统性的制度升级。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拓宽了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据了解呢，修改之后呢，职工在9种情况下是可以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那包括这个支付房租的、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以及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还有装修自住住房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离退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出境定居的、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型情形。这里面有一点我们要和大家分享，新增的这个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呢，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情形。另外呢，还有就是公积金政策呢，已经成为了居民、家庭购房、租房等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也是近2年房地产增量政策中力度较大的一个方向之一。那么这一次的一个修改呢，公积金使用范围呢显著拓宽。具体来看呢，这个住房持有环节的刚性支出呢，也被纳入到了提取范围。那么其中明确提出房屋装修以及物业费两大场景，而装修支出呢，通常数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物业费每年多数也需要数千元或者万元，且持续发生。那么允许公积金呢用于此类支出，切实减轻了居民日常的一个居住的负担，增强了制度的获得感。第二个就是多地积极的一个行动。那么事实上呢，我们说买房租房原来这个历来呢都是住房公积金提取的一个两大核心的场景。今年以来呢，全国多个城市持续拓展公积金的使用边界，提取场景不断的扩容。今年前8个月呢，全国至少有21个城市出台了公积金装修提取的相关这个新政。从新政的这个节奏来看，发布落地速度明显加快。进入到8月份之后呢，北京、南宁、秦南、汉中，包括玉溪、珠海、通辽等多地密集发布举措，支持这个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另外我们说装修呢，是购房之后一笔不容忽视的大额开支。一套10来平的房子呢，这个装修成本呢往往后要达数十万。然后呢，公积金装修提取政策落地

0: 那么这一轮的这个公积金的改革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呢，当然也是房屋持有阶段产生的各类居住成本正逐步纳入到公积金的这个提取范围，其中物业费提取落地的城市数量呢是最多的，各地设置的这个准入门槛呢差异不小。比较引人注目的一条呢，当属申请人允许尚有未结婚公积金贷款，其中呢像宜昌、遵义、鹰潭等城市要求申请人名下不能够有这个再还的公积金贷款。徐州政策呢相对宽松，缴存人即便尚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也可以申请物业费提取。在房屋套数之上呢，绝大多数的城市仅限一套自住住房的办理，景呼和浩特呢放宽至了两套。那公积金呢，这个属于互助性质的这样一个普惠的住房金融基金，那么缴存的群体呢享有个税扣除，包括利息免税、低息贷款这样的一些专属的政策红利。那么资金使用呢必须要锚定这个住房消费属性，不能够脱离本源。广东省这个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也表示说，将装修物业纳入到提取清单，本质上呢是顺应了住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一个大的趋势。那当下缴存人在这个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及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显著提升，住房消费支出呢也从过去以购房、租房为主，逐步向修房、养房延伸。
1: 151-3489-0277。
2: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0: 好的，各位，这一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热线呢可以继续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平台，然后来发送您的购房信息或者是求购的、转租的、出售的都行。好嘞啊，两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有这个出售二手房子的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记好啊，我们的热线呢是859-2421、2422，还有859-2423，都可以通往直播间。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发布的一些房源信息。想要出售一套康巴什恒信小区160平五楼，精装修，报价呢是205万，房本已经满五年了，电话是13847378862，13847378862。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出租的信息。这个是在东胜的华盈万家花园，62平米四楼，家具家电齐全，包宽带、暖气费、物业费，租金呢是18000，电话是151-4962-6988。好，另外还想出租玫瑰花园115平米的两室两厅一卫，家具家电都有，租金呢，一年是20000，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214848765，13214848765。好，再来关注一套这个东煤公司的小平米万达东面四楼65平，年租金是13000到14000，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848474206。好，来接听一下一线的朋友，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要出租一套这个在东胜中心医院旁边的楼房。
0: 中心医院旁边是什么什么房子？哪个小区？
1: 是那个星月文明小区。
0: 嗯，星月文明小区。
1: 嗯，三楼。
0: 嗯。
1: 92平米。
0: 对。
1: 一年租金是15000。
0: 嗯。
1: 包的那个物业费和取暖费。
0: 嗯。电话是多少？
1: 133。
0: 嗯。
1: 1031。
0: 嗯。
1: 9688。
0: 好的，帮您登记好了。东胜区新源文明小区想要出租，然后呢92平米三楼，家具家电都有，年租金是15000，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310319688，对吧？
1: 对。
0: 好嘞，帮您登记好了。
1: 谢谢。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继续我们来提示大家啊，大家是这个有房子想要出售的，可以抓紧时间呢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样更直接，也会让大家呢直接来联系到各位啊。然后我们的电话大家记好了，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不管是想要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您都可以来打热线。好，另外在这个玫瑰家园呢有一套115平米两室两厅一卫，然后家具家电都有，租金是20000，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214848765。另外在东胜的这个华盈南区有一套125平米的六楼不梯楼，租金是16000到17000，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204776199。再来关注一套这个达奇金鹏建材城玉龙花园对面有一个一拖二的这样一个迎接面的底商想要出租，上下大概是200多平，联系电话，这是达奇的啊，大家可以来联系一下，电话是18104818895，18104818895。锦绣森林呢有一套118平米的精装房15楼想要出售，精装修，房本满二，虽然说是二手房，但是99新，未入住，拎包入住啊。然后呢中介勿扰，电话是153-8989-5910。在这个装备制造基地的华典家园呢有一套3室2厅的房子想要出售，售价是560000，价格可议，电话呢是152-4844-7369，出售电话是152-4844-7369。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民生小区的二楼95平，年租金是20000到22000，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947370858。

好嘞，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的房产交易热线环节，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我们继续呢为各位呢在线来解答。然后呢，大家如果有这个房子想要出售的，我们帮您免费来发布。大家如果说这个想售房的，要抓紧时间来打热线，更直接一些。不方便打热线呢，可以直接通过微信的方式，暖新闻交通广播发送留言信息就 OK。OK 了，好了，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好，再来关注一套这个出售的信息：东市区恒信中央花园168平米的11楼，然后呢电梯楼经装修，

0: 好，再来关注一下1765小区的五楼，总高是11层，一梯两户，精装修，173平方米，公摊面积呢是21，实际使用面积152平，52厅两卫，房板满5，两个直通车位，一用二晚小的学区房，学位没有用，学校比较密集，前排呢是别墅，前后全天采光没有遮挡，带全部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价格是122万，电话是13327069889。好，来接听一下一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啊。你好先生，请讲。
1: 这个有一个房源，
0: 嗯，
1: 铜川那个季茂城有一个一坨的地上，265平米。
0: 哪里？
1: 出租
0: 哪个季茂城？
1: 铜川那边那个铜川镇。
0: 铜川啊，我记一下，您慢点说啊。铜川季茂城、
1: 啊、
0: 有一个一坨二的底商是吧？
1: 对。
0: 多大面积？200多？
1: 265。
0: 265。装修了吗？
1: 正在装修，出租出售都可以。
0: 哦，正在装修是吧？
1: 嗯。
0: 出租或者出售是吧？
1: 对。
0: 然后呢？你要出售的话，价格大概是多少？
1: 看你代理是多少价格卖多
0: 少。没有价格是吧？那出租呢？
1: 我没有建议价格，赶紧商量吧。
0: 那出租呢？
1: 出租也商量。
0: 溢价是吧？好的，
1: 嗯、
0: 来电话留一下。
1: 133。
0: 嗯。
1: 94776678
0: 6678133-9477-6678，想要出租或者出售铜栓汽贸城一通二的底商，265平，目前呢正在装修，出租或者出售都行，价格面议，电话是13394776678，对吧？
1: 嗯嗯，
0: 好嘞，帮您登记好了。嗯，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好嘞，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一环节呢，是我们家在暖城的房产交易热线环节，大家呢有这个出售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信息呢，都可以在线免费来发布，我们帮您来寻找买主，帮您形成线上的交易。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打热线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呢，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 OK 了。好，再来关注一套这个求购的信息啊。这个听友呢是说，他想在伊奇离机场附近来买一套房子，130平左右，或者在康巴什的中心苑附近，然后买一套房子，也是130平米左右，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954455-6966，1954455-6966。好，另外在康巴什的恒星小区有一套158平米的5楼西户，然后呢精装修，实验中学康一小，价格是200万，可以议价，电话是13847-8862，房本已经满5年了。

好了，各位，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有这个出售的房屋信息呢，可以继续来发布。记住我们的直播热线，可以继续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两套房子，然后我们进入到半点的广告了。然后康巴什北区东方蓝郡小区有一套125平米的二楼，然后呢是精装修，房板已经满二了，价格是1280,000，没有车位，电话是1590-478-6647，龚先生。好，另外还有东胜区世纪城和苑呢，有一套二楼127平精装修，每平米是6300，联系方式是18647796050。

0: 好，来，我们继续接听亚一线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女士，请讲。
1: 啊，我有房源发布。
0: 好的，来说一下是哪里的房，出售还是出租？
1: 出售，位于那个城南华研物流园区。
0: 城南华研物流园区。
1: 园区。
0: 嗯。
1: 对，然后是平米是1314。
0: 1314平米，它这是厂区吗？还是什么？
1: 对，厂房。
0: 厂房是吧？你是想出租？
1: 然后一共是1到4层。
0: 1到4层，卖多少钱？
1: 卖380万。
0: 380，它是什么手续？
1: 有房保齐全。
0: 房保齐全。
1: 对。
0: 好的，电话留一下。
1: 150。
0: 4987。4987。
1: 5099。
0: 1054985099锅是吧？
1: 嗯。
0: 好的，城南华研物流园区有面积1314平厂房，1到4层，然后想要出售，价格是380万，手续齐全，电话是150-4987-5099，对吧？
1: 对，
0: 好嘞，帮你登记好了。
1: 嗯，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嘞，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点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9: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8: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1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11: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10: 您回原位走好。
11: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

0: 说您没事儿。
1: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3: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一零零点八，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一零零八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提醒。2026年的9月1号起呢，鄂托克前级交管大队将会启用移动布控这样的一个布控球的设备，主要针对以下的违法行为进行流动抓拍。第一是不按规定停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第三是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的，还有驾驶机动车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停车的，望大家呢相互转告诸之，文明出行。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一零零八暖城气象。
4: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暖城气象，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烟雨多云渐晴啊，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并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南部地区晴间多云，喀玛什多云，16度到29度，东胜多云，17度到28度，树林兆镇小雨，18度到31度，悉尼镇多云转小雨，17度到29度，乌兰镇晴，16度到29度，好了，赵起镇晴，17度到30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16度到28度，阿勒腾喜热镇多云，16度到29度，薛家湾镇小雨，17度到29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1: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
0: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38，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我是一斌。好，这个环节我们热线不接听了啊，大家有这个房子信息的可以继续通过，想要出售的啊，尤其是二手房的，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爱家时间，要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软装。我们经常讲这个硬装只是骨架，其实软装呢才是灵魂。家具的搭配指南，让你的家呢瞬间变高级。一说到这个装修新房呢，硬装结束的那一刻，很多人的心里其实都会咯噔一下，就是墙面刷得再平整，

地砖铺得再齐整，家里还是像没穿衣服的模特，空荡荡的，毫无生气。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软装才是让家活过来的关键。我们说硬装就像人的骨架一样，决定了你家的基础结构还有功能，而软装呢，才是赋予家温度、风格和灵魂的血肉。那沙发是软装，窗帘是软装，地毯、挂画、绿植，甚至一个小小的摆件，它都是软装。而它们组合在一起呢，就像魔法一样，能够让同一个户型瞬间变成完全不同的风格。北欧的、简约的、中式的、典雅的、复古的、浪漫的。难道你不想让你自己的家成为朋友圈晒照的顶流吗？很多人一说到这个软装就头疼，颜色怎么搭，尺寸怎么选，风格又怎么来统一。千万不要慌啊，记住这几个核心的逻辑，保证你少走弯路，而且呢还能够省下不少钱。

好嘞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来支支招，到底怎么样能够让你少走弯路，然后呢还能省下钱呢？第一个就是先定基调，然后再慢慢的填空，就像我们化妆先打底一样，而软妆呢也需要确定一个主的色调，比如说你喜欢温馨的，那你就选一个奶油色、原木色；喜欢高级感，黑白灰永远不会出错。确定了主色调之后呢，再去选沙发、窗帘、地毯这些大件儿，最后用一些小件儿，然后来点缀，比如说亮色的抱枕、金属质感的小边机，还有就是啊，一定要记住，就说颜色千万不要超过三种，否则的话，家就会像是打翻的调色盘一样。

第二个就是尺寸是玄学，但是不要犯傻。大沙发塞一个小客厅，然后显得拥挤又压抑，小沙发放一个大空间又显得空荡荡。所以说买家具之前呢，这个量好尺寸，或者用这个纸壳剪一个1:1的模型放在地上比划比划。特别是网购啊，别看这个模特图好看，尺寸不合适再美也是摆设。第三个就是风格可以混搭，但是要有主心骨。我们说现在流行混搭风，但是混搭并不等于乱搭。比如说你买了一个中式的实木茶几，就别配一个荧光绿的懒人沙发，北欧风的白墙，搭配一个金碧辉煌的欧式挂画，也会显得这个不伦不类。所以我们要确定一个主角的风格，其他的单品呢作为配角来点缀一下就 OK 了，这个才是高级的混搭。第四个就是软装是慢艺术，别着急把它填满。很多人这个装完之后呢，恨不得第二天就把家塞得满满当当。其实我们说留白才是智慧，先买必需品，然后住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哪里缺什么，然后慢慢的来添置就 OK 了。这样既能够避免冲动消费，还能够让家越来越有人味。有人会说，软装不就是买买买吗？有啥难的？错，其实软装呢是大有学问的，它考验的是你对生活的理解，对于美的感知，甚至是你对自己喜好的一些诚实。千万不要信那些所谓的网红同款，家不是秀场，舒服和喜欢才是最重要的标准。所以说不要再盯着硬装来吹毛求疵了，把这个精力呢花在软装上，它不费太多的钱，却能够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你坐在精心搭配的沙发上，看着阳光透过纱帘洒在毛茸茸的地毯上，那一刻你就会明白，软装才是让家成为家的终极秘诀。

0: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

0: 名古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一两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2: 妈妈你吃。
3: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2: 爸爸。
4: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5: 妈你别搬了，我来。
3: 没事儿，妈不累。
4: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3: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4: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6: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3: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4: 没有用，别买了。
3: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4: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7: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衷，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8: 握住手中温润的水杯，就像握住你我的幸福，遇见你最清新。倾听爱家时间，温暖你我时光。
9: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点这个关于家政阿姨私藏的十个清洁的小妙招。其实我们说这个家政阿姨经常做清洁呢，他们日常拎的就是几个旧的塑料桶啊，桶里又就几样东西，比如说小苏打呀、白醋、盐、柠檬，还有半罐过期的牙膏。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啊，这个给大家来讲讲到底怎么来，比如说你的锅底黑垢，别拿什么钢丝球硬刷。就家里面这个用的时间久了，这锅底一层这黑乎乎的这个油漆，然后呢钢丝球刷到手特别酸，然后也刷不掉。其实这个怎么来清洁呢？就是你先涂上一层洗洁精打底，然后再撒上厚厚的一层小苏打，再淋上白醋，你会看到滋滋的冒泡，那就是在溶解黑油垢。最后呢用保鲜膜把整个锅底包严实了，然后闭个就是焖个大概是1到2个小时吧，差不多就能去掉了。记住啊，一定要记住，这个很好使的啊。不用你去买什么化学的一些这个物质啊去清除它。还有就是啊，时间到了你揭开之后，关键是它不伤手。还有这个玻璃水垢，拿一个白醋加柠檬片，然后比这个专用的清洁剂要强10倍。淋浴房这个玻璃上的那些白花花的水垢看着就特别的闹心，之前也买过很多的这个玻璃清洁剂啊，花了不少的钱，效果也就那样。你直接呢用这个柠檬片在玻璃上来回擦，有水垢的地方多擦几下，擦完呢别着急冲水，让柠檬汁儿在这个玻璃上停留10到15秒左右，然后最后用这个清水给它一冲，干布一擦，然后呢就跟镜子一样，是不是成本不到2块钱？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布艺沙发，如果说沾了咖啡汁儿啊，千万不要瞎搓。 以前的第一反应呢，可能就拿一个湿抹布去给它使劲擦，结果越擦越大，然后越擦越脏。那家政阿姨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先用这个干纸巾给它按压吸干表面的这个液体，千万不要来回擦，然后用少量的洗洁精，然后兑点温水，用白布，然后站着从污渍的外围往中心轻轻的拍打，最后用干净的湿布吸走残留的清洁剂就 OK 了。还有很多的妙招啊，时间关系可能给大家讲不了了。然后你记住一句话，布艺沙发清洁宁可慢，不要湿，水多了海绵就会发霉，那才叫麻烦。好嘞啊，以上分享的这些方法呢，都不用花什么样的钱啊，家里随手就能够找得到的一些材料，下班回家几分钟就能够搞定，比那些几十上百的清洁剂好用多了。赶紧收藏起来，转发给家里面啊天天跟污渍较劲的人。好嘞，各位，今天的内容就这些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不听不散，稍后是恋上暖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15-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活动呢，将于2026年的8月22号晚间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举行。届时呢，22号下午15时至晚间的22时30分，对以下道路呢，根据交通流量采取分区域管制措施。管制路段呢，有一是博克路，第二呢是乌日嘎街，也就是博克路至闹木路路段。第三呢是原210辅线，管制区域内呢禁止社会车辆进出，望大家提前规划出行方案，顺畅出行。
0: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雄奇事。8月19号晚间20点左右呢，在东胜凤凰城停车场到双满大酒店停车场步行期间呢，不慎丢失了别克车钥匙。失主的电话呢是15247171686，事后必谢。接下来呢，发布事务招领信息。20号上午呢，爱信人士吕先生在东胜区康和立社附近呢，捡到了黑色的双肩包，内装衣物等生活用品。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2: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本期的12:06，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10.8 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午好，我是薛强，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陪伴各位的路上生活。好，一起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呢，是我们鄂尔多斯本土资讯。另外呢也要提示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呢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472862。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本地的一条消息啊。8月20号呢，鄂尔多斯官方发布了最新的活动通告。8月21号至8月25号，全市呢将正式启动2026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主题活动，依托政企联动、产销对接模式，推出系列惠民助农、促消费暖心举措。本次呢助农周聚焦本地优质农牧产品、特色文旅、市井消费，搭建公益展销、线上带货、线下惠民采购一体化平台，集中展示全市各旗区牛羊肉、奶食品、杂粮果蔬、草原特产等绿色农畜产品。活动期间呢，全市将投放多批次惠民消费券，覆盖商超采购、特产购买、餐饮消费、乡村文旅等场景，实打实让利市民，帮扶农牧民商户。同时呢，同步开展乡村好物推介、商户让利展销、民俗互动体验等配套活动，既拓宽本地农牧产品外销渠道，助力农牧民增收，也丰富市民消夏消费选择，激活本地夏日消费市场活力，实现助农惠民、提振消费双向赋能。8月20号呢，乌审旗发布了2026年第二批紧缺型优秀教育人才引进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引进4名事业编制教师，补齐基层优质教师师资短板，优化区域教师队伍结构。本次呢引进岗位为其内中小学紧缺学科岗位，招录人员呢直接纳入事业单位编制管理，享受完善的薪资待遇、职称晋升、安家福。

持等配套政策，保障体系完善，岗位稳定性强。本次人才引进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24号，8月26号呢，统一组织面试考核，招录流程规范透明，高效便捷，为优质教育人才提供快速入职通道。乌审旗呢，始终坚持人才新教战略，持续加大教育人才引进、培育、扶持力度，不断夯实基层教育教学力量，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提升县域基础教育办学质量，助力全旗教育事业高质量均衡发展，为辖区学子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8月20号呢，市民政局发布了最新养老服务建设统计数据，全市呢养老服务体系规范化、品质化建设成效显著。目前呢，全市正常运营的养老机构共45家，合规养老床位呢总量呢突破了7000张，其中护理型床位占比达71.61%，实现了全市医养结合服务全覆盖。近年来，我市聚焦老年群体康养刚需，持续优化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三位一体服务体系，不断升级养老机构硬件设施，细化康养服务内容，培育专业护理队伍。各养老机构常态化开展健康体检、慢病管护、康复理疗、日间照料、心理慰藉、文娱活动等精细化服务，重点保障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康养需求。下一步呢，我市将持续完善普惠性养老服务供给，补齐城乡养老服务短板，优化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持续提升全市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8月20号呢，市民政局公示了本年度困难群众消费补贴阶段性成效。截至7月底呢，全市惠民消费补贴活动已精准惠及困难群众12839人，累计发放补贴总金额呢达385.17万元，兜底保障成效十分显著。本次消费补贴专项面向低保、特困、低收入等困难群体精准投放，通过线上发券、线下核销的模式，覆盖商超购物、日常刚需消费、基础生活物资采购等场景，无消费门槛，使用便捷，切实降低困难群众日常生活开支。民政部门全程跟踪消费券申领、使用、核销全流程，动态监测数据，及时优化发放机制，确保补贴精准直达困难群众手中。此次惠民举措呢，既实打实疏解了困难群众生活压力，守住民生保障底线，又有效激活本地线下实体消费，实现民生兜底与市场提振双向发力，彰显暖城民生温度。8月20号呢，鄂图克旗依托2026旅游那达慕盛会呢，持续生根非遗文旅融合发展，特色草原乃日群英联赛及民俗展演活动火热上演，让本土非遗文化走出草原，绽放星彩。本次展演呢，集结了200名本土农牧民组成礼乐方阵，马头琴、四胡、三弦等传统草原乐器齐奏，原汁原味的蒙古族传统礼乐响彻草原，为现场游客和市民带来沉浸式的非遗体验。乃日作为鄂尔多斯极具代表性的非遗民俗文化，承载着草原牧民的生活智慧与文化底蕴。本次活动呢，摒弃传统单一的展演模式，结合那达慕赛事、农牧展销、文旅打卡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示草原民俗文化魅力。通过常态化非遗展演、民俗赛事、文化交流，持续擦亮鄂尔多斯草原文旅品牌，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全域文旅产业的提质升级。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两条国内的一些民生资讯。临近秋季开学，教育部呢8月20号下发专项通知，全面规范新学期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重拳整治隐形补课、变相培训、超纲教学、超时办学等违规乱象。本次整治重点呢，排查学科类培训机构违规复课，非学科类机构变相开展学科培训，个人私教一对一隐蔽补课，假期收尾违规集训等高频问题。同时呢，明确校外培训收费标准、上课时段、师资资质硬性要求，严禁培训机构虚假宣传、预收超长周期学费、捆绑销售课程。各地教育部门开启全覆盖排查、常态化巡查，建立违规机构台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整改一起，通过从严规范培训市场秩序，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和家长教育焦虑，营造合规有序、清朗规范的教育培训环境。

临近秋季开学，全国公安系统呢于8月20号全面启动新学期校园安保前置工作，聚焦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护，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全方位秩序整治。各地民警联合学校社区，对校园校舍、消防设施、安防设备、食堂后厨、校车车况进行逐一排查，清零各类安全隐患，严查校园周边流动摊贩、无证经营、交通乱象、治安隐患，净化校园周边环境，同时优化护学岗勤务机制，提前规划开学高峰交通疏导方案，联动学校开展防欺凌、防诈骗、防溺水、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宣讲，全方位守护新学期师生安全，为平稳有序开学保驾护航。

0: 看到很多朋友在问啊，今天送不送蒙超门票啊？我得问一下我们小丁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6: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7: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8: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9: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23微信同号。
10: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本节目可通过暖心文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1: 要能镇定安神的。
4: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1: 还要神清气爽的。
4: 柠檬汁。
11: 还要精力充沛的。
4: 咖啡。
1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4: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12: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好，本期时间的12点18分，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我是学强。好，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国内民生资讯的这一板块，我们一起来看有哪些新鲜事儿。8月20号呢，工信部针对手机 APP 弹窗广告乱象发布最新的整治细节。

则，进一步规范移动端广告推送、弹窗跳转、摇一摇触发等违规行为。新规明确，所有的 APP 弹窗广告呢，必须设置清晰、无遮挡、无套路的一键关闭按钮，杜绝虚假关闭、嵌套弹窗、强制跳转、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触发等扰民乱象。严禁 APP 利用开屏弹窗、信息流广告窃取用户信息、诱导消费、强制跳转第三方页面。整治工作呢，将常态化、抽检、通报整改、闭环复查，对违规平台从严处置，切实净化手机使用环境，保障亿万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和上网体验。针对于电动自行车火灾高发隐患，应急管理部、住建部8月20号联合发布新规，全面强化居民小区电动车安全管理，严格整治电动车入户、入梯、非线充电等危险行为。新规明确，所有新建小区必须配套标准化电动自行车充电棚、智能充电桩，老旧小区呢，加速补齐充电配套设施，实现充电点位全覆盖。同时呢，要求物业落实主体责任，加装电梯智能识别、楼道监控预警设备，自动识别电动车进楼并报警拦截。各地同步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劝导居民规范停放、室外安全充电，普及电动车消防安全常识。本次新规落地呢，从源头堵住电动消防安全漏洞，全方位守护居民小区消防安全和群众居家安全。8月20号，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秋季出游安全文明提示，结合暑期尾声、初秋短途游、周边游升温特点，引导游客理性规划出行。提示明确，游客出行前呢，需要提前查询目的地天气、客流、景区预约政策，避开人流高峰，参与山水、户外、乡村游玩项目时，严格遵守景区安全规定，不进入未开发、未开放的危险区域。同时呢，倡导文明出游，杜绝随意涂鸦、踩踏绿植、乱扔垃圾、违规野炊等不文明行为。各地文旅部门同步加强强化景区客流管控、应急保障服务提质，全力保障秋季文旅市场安全有序平稳运行。国家税务总局8月20号更新灵活就业人员个税专项抵扣政策，针对网约车司机、自媒体从业者、个体散户、兼职人员等各类灵活就业群体，进一步扩大税前抵扣范围，简化申报流程。新政明确，灵活就业人员的设备购置、线上学习、平台服务费、通勤耗材、办公耗材等多项从业支出，均可依规申报个税抵扣，有效降低就业群体纳税压力。同时呢，开通手机端一键申报、智能核验功能，无需线下提交纸质材料，系统呢自动对比从业信息，简化审核流程。此次税收惠民新政，精准帮扶新业态从业者减负增收，进一步完善灵活就业保障体系，助力灵活就业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随着中秋、中元节临近，季节更替，8月20号呢，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秋季食品市场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抽检时令果蔬、中秋月饼、糕点熟食、冷链生鲜、散装零食等热销食品。执法人员严查过期变质、三无产品、虚假标注生产日期、过度包装、价格虚高等乱象，重点规范月饼生产、包装、销售全链条，杜绝天价月饼、过度包装、捆绑销售等违规行为。同时督促食品经营商户、商超、农贸市场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做好食材储存、消杀、溯源管理，常态化守护群众秋季舌尖上的安全。全国多地持续推进精细化城市微更新工程。8月20号，多地住建部门公示最新改造进度，重点呢聚焦老旧小区楼道昏暗、无障碍设施缺失、便民配套不足等民生痛点。本轮改造集中更换老旧破损楼道灯具，加装感应照明，修复楼梯扶手，完善小区无障碍坡道、便民座椅、防滑地面。同时呢，规整楼道管线，清理杂物，优化通行空间。改造工程坚持小投入、大民生，精准解决居民日常出行、居家生活的细微难题，全面提升老旧小区。

小区宜居度安全性，让城市更新成果切实惠及千家万户。8月20号起呢，全国铁路实施初秋阶段性列车运行图优化调整，结合暑期返程、短途出游、务工通勤客流特点，精准调整车次，优化运力。本次调图呢，重点加开城际短途、城郊通勤、景区直达便民车次，加密热门线路班次，缩短发车间隔，缓解客流高峰出行压力。同时呢，优化车站便民服务，增设自助检票、行李寄存、重点旅客帮扶通道，实时更新列车动态、晚点提示，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调图后，全国铁路运力配置更加科学，短途出行、城际通勤更加便捷高效，全力保障群众初秋安全顺畅出行。8月20号，民政部、住建部联合推进新一轮居家适老化改造惠民工程，重点针对高龄、失独、独居、失能、残疾老年家庭，免费和补贴开展居家安全改造。改造内容呢，包含防滑地面处理、卫生间扶手加装、夜间感应灯安装、门槛坡道改造、智能紧急呼叫设备安装等实用项目，针对性解决老年人居家摔倒、夜间出行不便、应急求助难等安全隐患。本轮改造优先覆盖老旧小区、无物业小区、老年家庭，全程入户摸排需求，一户一策定制改造方案，用精细化、暖心化改造服务，守护老年人居家安全，提升老年群体居家养老品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文体方面的一些消息。8月20号呢，2026亚洲田径锦标赛圆满落下帷幕。本次赛事汇聚全亚洲顶尖田径选手，各个项目呢竞争激烈，看点十足。中国田径队代表队发挥稳定，敢打敢拼，在短跑、接力、跳跃、投掷等多个优势项目中斩获金银铜牌、多枚奖牌，多项成绩刷新个人赛季最佳赛会纪录，充分展现出中国田径队伍扎实的训练功底和昂扬的竞技风貌。赛事全程公平公正，秩序井然，队员们在高强度对抗中沉着应战，突破自我，为国内田径运动积累宝贵大赛经验。本次亚锦赛的亮眼成绩，也为后续国际顶级赛事备战的夯实基础，持续提升中国田径在亚洲赛场上的整体竞争力。8月20号，2026赛季乒乓球超级联赛正式开启新一轮对决，马龙、孙颖莎、王楚钦等一众国乒主力悉数登场，代表各俱乐部出战赛事。本赛季呢，乒超联赛赛程密集，对抗强度极高，国家队队员两两对决，新旧小将同台竞技，多次打出神仙球、逆转局，赛场的观赏性、竞技含金量拉满，各支俱乐部全力冲刺积分榜靠前名次。每一场对局呢，都关乎最终排名、晋级格局。赛事全程高清直播，解说专业细致，不仅为球迷带来顶级的乒乓视觉盛宴，也为国家队队员提供高质量实战练兵平台，助力队员持续打磨竞技状态，备战后续的国际重大赛事。8月20号呢，全国多座城市同步启动了初秋大众骑行公益活动，面向全体骑行爱好者免费开放报名，不设专业门槛，不限年龄组别。活动主打绿色出行、全民健身、低碳环保理念，设置城市休闲骑行、近郊风光骑行等多条路线，沿途配套补给站点、安全保障、打卡互动环节，广大市民踊跃参与，在骑行运动中感受初秋风光，锻炼身体，放松身心。此类大众化、轻量化体育活动，有效带动全民走出家门参与健身，进一步普及绿色运动理念，丰富群众初秋文体生活，持续营造全民运动健康生活的良好社会氛围。
接下来呢，再来看三条文娱方面的资讯。8月20号呢，全国多地延续七夕国风文旅热潮，持续推出古风游园会、诗词雅集、非遗手作、国风灯光秀、传统婚恋文化宣讲等系列主题活动。各大景区、文化景街区、城市广场结合传统七夕民俗，打造沉浸式国风体验场景，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参与。活动摒弃商业化套路。

0: 生根传统文化内核，通过民俗展演、互动体验、文化科普的形式，向大众传递七夕真正忠贞向善、和睦美好的传统内涵。传统节日与文旅文娱深度融合，既丰富了市民初秋夜间提休闲生活，激活城市夜间经济，也让传统民俗文化在新时代持续传承，焕发新生。8月20号，影视平台官宣多部重磅新剧定档8月底开播，涵盖都市现实、古装权谋、青春甜宠、悬疑刑侦四大热门题材，全方位满足观众的追剧需求。其中多部 S 级大剧历经长期打磨，演员阵容实力雄厚，剧情质感精良，服化道细节考究，提前预热便收获了高预约热度。同时呢，多位实力派演员新生代偶像新剧官宣待播，相关话题持续霸榜热搜，引发全网热议。除剧集外呢，多款热门综艺也迎来了收官加更，全新番位内容为暑期尾声文娱市场持续升温，丰富的影视内容上新为国观众呢提供多样休闲选择，持续活跃国内的文娱消费市场。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8月20号开始呢，全国各级文化馆、文化中心呢陆续开启了秋季公益文体课堂，面向儿童、青少年、成年人、老年人免费开放书法、绘画、声乐、舞蹈、非遗手工、朗诵、主持、传统戏曲等多门类公益课程。课程呢全程公益免费，由专业老师授课，兼顾趣味性、专业性、普惠性，覆盖不同年龄段群众的文化学习需求。公益文化课堂常态化落地，有效补齐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短板，丰富市民初秋精神文化生活，普及传统文化与艺术知识，持续提升全民文化素养，让公共文化服务真正的惠及千家万户。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欢迎关注此时此刻的出行提醒。2026年的9月1号起，鄂图克前旗交管大队呢将启用移动步控球设备，主要针对以下违法行为进行流动抓拍。第一呢是不按规定停车，第二是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第三呢是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车道上违法停车的。然后第四呢是驾驶机动车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停车的。希望大家相互转告，文明出行。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

象。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6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

0: 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
1: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3: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35，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108恋上暖城，我是学强。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涡轮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重点关注啊。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的话题呢是婚外胚胎案啊，喧嚣舆论之下，需要看见真的问题。2026年夏天呢，上海婚外冷冻胚胎纠纷案引爆全网热搜，100多条热搜词条呢轮番登上榜单。案件一开始，网络上充斥着情绪宣泄，但是随着法律从业者、媒体深度解读，这场舆论风波呢，慢慢从情绪讨伐转向了制度反思，还实实在在的推动了医院辅助生殖建档流程的优化。今天呢，我们就来复盘一下这起案件，拨开网络上的喧嚣，聊聊事件背后的法律、伦理、医疗监管暴露出来的真问题，也来谈谈普通公众呢该如何参与公共网络的讨论。事情要从2026年7月28号当事人朱女士发布的一条微博说起。朱女士呢是江苏无锡一名癌症术后患者，和丈夫结婚呢已经20年，两人呢有一个18岁的女儿。2025年呢，她偶然在丈夫的手机上看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发来的就诊短信，一个残酷的真相随之揭开了。原来呢，她的丈夫唐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和第三者使用伪造的结婚证，在家三甲医院完成了辅助生殖建档，培育出了冷冻胚胎。得知真相之后呢，朱女士拿着自己真实有效的结婚证来到医院，要求销毁这枚婚外的胚胎。但是呢，医院给出的答复，自己没有办法核验证件的真假，拒绝销毁，只能够对胚胎呢做封存处理。那求助无门的朱女士呢，把丈夫和第三者还有涉事医院呢一起告上了法庭。7月30号案件开庭，开庭之前呢，她还意外收到了丈夫发来的离婚传票，同时呢，丈夫还存在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随着当事人不断在网上更新案件进展，三甲医院凭假结婚证做试管，患癌妻子申请销毁婚外胚胎造句等话题呢，接连冲上热搜。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内啊，相关主保热搜呢达到了164条，甚至呢父亲出轨试管备孕啊，女儿仍考上一本这样的话题也登顶热搜。婚姻背叛、生育伦理、财产纠纷多重现实议题叠加，这件家事呢迅速演变为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牵动了无数网友的情绪。网络上呢一时间是充满了愤怒的声音，大量网友呢痛斥当事人张

丈夫，不少评论呢直接把事件呢变成了性别情绪的对抗。但值得注意的是，喧嚣的情绪之外，另一条理性讨论的线索也在互联网同步生长。很多法律博主呢没有停留在道德谴责，而是抛出一个现实疑问：假结婚证为什么能够顺利的通过医院审核？冷冻胚胎在法律上到底属于什么？原配到底有没有权利直接要求销毁胚胎呢？伪造结婚证做试管是不是就是等于重婚呢？不少律师呢站出来向大众普法。有律师解释呢说，就算使用了假结婚证作为辅助生殖，也并不直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重婚罪。认定重婚呢，需要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再次登记结婚，或是以夫妻名义长期共同生活，举证的难度呢是非常大的。还有律师呢点出医院的现实处境。过去呢，医疗机构大多只做证件的形式审查，缺少和公安、民政部门联网核验的通道，这才给伪造证件留下了可乘之机。大家开始思考，矛盾的核心不只是个人情感的恩怨，而是制度存在短板。8月4号呢，主流媒体刊发评论文章，提出要完善证件联网核验机制，细化违背公序良俗开展辅助生殖的处置规则，厘清婚内私自培育婚外胚胎的责任边界，从源头压缩违规操作的空间。当事人朱女士看到文章之后呢，十分的激动。她表示呢，自己坚持发声，就是希望这场广泛的社会讨论能够实实在在的推动制度改进。线上的讨论很快落地成为现实改变。8月10号呢，距离朱女士网络曝光仅仅过去12天，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呢更新了建档处的告示牌。新的提示写明，建立辅助生殖档案，除了出示身份证、结婚证原件之外呢，还需要通过政务平台亮证核验。朱女士呢把这个变化称之为小小的进步。一场看起来充满闹剧色彩的舆论风波，完成了从情绪宣泄走向现实制度完善的转变。那很多人会好奇，这场舆论为什么没有彻底滑向纯粹的骂战，反而催生理性的公共讨论呢？首先呢，离不开当事人持续透明的信息发布。朱女士从事件曝光开始，持续在网络更新案件进展，把开庭收到的离婚传票、医院沟通的一手信息对外公开。平台的当事人发声标签呢，让一手信源可以直接被普通网友看到，大家呢不用只靠碎片化的二手传言了解世界，拥有了一定的独立的这种判断的基础。那与此同时呢，大批法律、社会领域的专业博主主动参与讨论。网络热搜榜单上，情绪向的话题呢和法理分析话题并排出现。一边呢是网友抒发道德义愤，另一边呢是专业人士科普重婚罪构成的冷冻胚胎的法律定性、医疗机构审核责任边界。很多网友呢一开始带着情绪围观事件，在阅读专业解析之后呢，进一步理解了案件背后复杂的法律困境。情绪和理性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共存于公共讨论场域，给专业观点留出了传播的通道。这里呢也引申出一个概念，媒介素养。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参与网络公共事件的讨论呢，本身就是媒介素养的实践。媒介素养呢，并不是专业学者才具备的高深本领，而是两个简单的思考习惯。转发信息之前呢，先确认信息有没有一手来源，在急于表达愤怒之前，多追问一句，这件事背后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就像这起婚外胚胎案，普通人朴素的直觉是原配呢理应可以直接销毁胚胎，但是呢现实法律框架之下呢并没有这样一条直接的路径。直觉认知和法律现实中间呢存在落差，恰恰就是公众媒介素养成长的契机。当然呢，媒介素养的提升不会单靠一个案件就全部完成，但是每一次公共事件呢都可以成为一次学习的机会。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到，这起案件呢既然留下了很多待解的制度难题。冷冻胚胎既不属于普通财物，也不等同于人，是具备伦理属性的特殊物。按照现行规则，处置权呢归属于提供精子卵子的生物学父母。作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原配，法律层面呢没有直接处置胚胎的权利。伪造证件呢属于行政违法，但违法使用假证并不会直接让培育出来的胚胎直接

0: 被判定为可以随意销毁的物品，这就造成了情理和法律之间的巨大鸿沟。那医疗机构过去呢，只能做到纸质证件的形式核验，然后缺少和民政公安打通的线上的核验接口，也是事件大暴露的一大漏洞。那中山医院更新告示只是局部改进，全国范围内辅助生殖机构如何统一落实婚姻信息联网核验，一旦出现使用伪造证件建档、违规培育的胚胎，后续该如何处置，受害配偶可以通过哪些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这些问题呢，还需要立法、司法、医疗监管部门继续细化规则。好，那听众朋友们，一桩婚姻家庭纠纷演变为席卷全网的公共舆论事件，最难得的地方在于网络呢没有仅仅停留在道德声讨，而是把假证审核漏洞、冷冻胚胎的处置以及辅助生殖监管这些隐蔽的制度短板摆到了公众面前，并且呢实实在在的推动医院修改办事流程。网络公共讨论呢，免不了会裹挟情绪，情绪本身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只有情绪止步于情绪。婚外胚胎案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一手的当事人信息，专业人士的理性解读，加上普通公众独立思考，就可以把一场网络喧嚣转化为推动社会微小进步的力量。当然呢，制度的完善不会一蹴而就，情理与法理的鸿沟也不可能靠一次热搜就彻底填平。好，这就是我们本期的重点关注。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在伊金霍洛奇有这样一个人，他以巧手之梦带领各族姐妹就业增收，他就是本期《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赵海霞。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的暖心奋斗故事。赵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奋斗与成长。
5: 赵老师，2013年您转移进城，告别了多年的务农生活，您是怎么想到开始从事手缝工作的呢？
6: 我转移进城后，抛却了之前的务农生活，只能赴些在家照料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我擅长采访质疑，又不甘于当时的生活状况，闲暇之余便往返于各个质疑小店、零散车间，靠零散打工挣点微薄的收入。2018年7月，我听到阿勒腾西热镇开展手缝工技能培训，便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暑期班。经过培训，我学到了很多技能，随后我接到了手缝制衣订单，我内心既高兴又紧张。当时我们做了5天，交货的时候生怕别人不满意，还好听到厂家说所有的货都合格时，心里真是很激动。 随着

0: 工作，越发熟练，订单逐渐增多。从刚开始每天5到6件手缝制衣订单，到后来每天40到50件的大量订单。
1: 从最初参加手缝工培训，完成第一笔订单，到慢慢熟练手艺，订单量不断增加。一路走来，是什么让您萌生了创办海霞工作室，带领各族姐妹、困难群众一起就业增收的想法呢？
0: 我就是想着，大家信任我，我就得做出个样子来，带动更多的妇女有活干、有钱赚。在政府和社区的支持下，我创办了海霞工作室，结合周围转移农牧民妇女以及残疾人和贫困救助人员，专门做羊绒衫手缝加工，有时还会做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进行售卖。无论什么人前来咨询和了解，我就一句话，只要你想来这里，只要你认真负责，手缝工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就这样，海霞工作室逐渐发展壮大，与几个企业有了稳定订单。之后我又引进玲珑针制作技艺，并申请了鄂尔多斯四季肥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手缝培训加订单加就业模式的受益者和带头人。这些年我协助当地政府开展手缝培训30余场次，累计培训学员500余人次，不仅解决近300人的就业问题，还更带动40余人实现稳定创业。
1: 2020年，您荣获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2022年，光荣入选内蒙古好人榜。2025年5月，您又荣获了鄂尔多斯市38红旗手。这些荣誉是肯定，也是鞭策。那么，您未来又有着怎样的规划与目标呢？
0: 这些荣誉对我来说，既是一份莫大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初心，用心做好手缝产业，不断扩大工作室规模，吸纳更多的各族妇女、困难群体就业，用一针一线扛起责任，带着大家一起增收致富，努力发挥榜样力量，用实干书写新时代女性的奋斗故事。
1: 一针一线织就美好生活，巧手匠心绽放巾帼芳华。再次感谢赵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暖城童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4: 要能镇定安神的。
3: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4: 还要神清气爽的。
3: 柠檬汁。
4: 还要精力充沛的。
3: 咖啡。
4: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3: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5: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53，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到我们的恋爱上暖城节目当中啊。看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很多人都在问说这个猛超的门票什么情况啊，我们现在正在积极争取当中啊，也许下午就有好消息啊。所以各位呢，还是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或者呢，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去购票啊，也是有分为三个档次的，各位呢可以自由选择，就在微信里边搜索“看个比赛”，“看个比赛”这几个字呢，就可以来购票了啊，扫码购票就行。啊，就是这次呢我们现在正在争取当中啊，但是呢现在目前还没有争取到这个门票的名额啊。那接下来大家呢，如果说想去支持我们鄂尔多斯本土呢，也可以自己去购票啊，打开那个小程序

看个比赛，这个小程序呢就可以购票。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首带有这种古风戏腔风格的《盗墓笔记》《十年人间》。同时呢，最后啊，再次提示各位，如果说您想要现场去观看8月22号的这个猛超比赛啊，为我们鄂尔多斯加油喝彩的，你也可以打开看个比赛这个小程序啊来购票。我们这边的话，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正在争取这个门票当中啊，那下午兴许会有好消息啊，也许是明天，但是呢也有可能是没有给大家争取到啊。好，今天节目呢就是这样，再见了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张玉甫，达拉特旗人，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达拉特旗作家协会会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河川径，沙原纵横，造就达拉特独有的风物性情。作者久居斯地，以数十年行走观察为底色，写下散文《这方水土，达拉特》。文章跳出风光描摹，扎根在地人文。旧时酒滩山曲儿，滩梁地域分野，世代农牧生计，民间烟火旧事交织成文，还原这片土地多元交融的生存记忆。文字藏着地道乡韵，饱含游子对故土的眷恋，与寻常人世间勾勒达拉特千年流转的人文底色。今天我们就随作者走进这方水土达拉特，共品大河大漠间独属于达拉特的风土根脉。
5: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西到横亘达拉特旗境内的库布齐沙漠，将这一方水土划分为两里两外，也就是说，沿黄河一带的乡镇所处地形属黄河冲积平原，是两里。黄河冲积平原往南的台地及库布齐沙漠和丘陵山区就是梁外。梁外人称沿滩人为滩猴子，沿滩人说梁外人是南梁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许是道路不畅通，交通不发达的缘故，本来七八十里的路程却感觉很远很远。可不是吗？那时的交通全凭走了，通讯全靠吼了。那时的人们互串亲戚回来时，村里的左邻右舍总短不了问上几句，再两天不见你，再是看哪个来来。可梁外他二舅家串了几天，下滩上猫了一号闺女。大不浪红孩高底子，虽然南梁也是好女子，意思是说虽然是梁外女女，但漂亮着呢。第一次踏上南梁的土地，就是听着这首山曲儿开始的。记得好像是1981年，去东梁外的马场号公社某生产队相亲时，作为准女婿的我在参加一个酒摊仗时听到的。一直在沿滩长大的我，平生第一次走出沿滩，踏上梁外。当坐着班车穿过黑土崖、黑庆壕，再翻过风干戈梁时，看到那绵延起伏的沙丘和沟壑纵横的丘陵，好高好高。也就是这一次，我在准岳父家第一次承揽了掏羊粪的农活。当时体弱瘦小的我哪能受得了这般苦，一天下来浑身酸困，像散了架似的，根本吃不消。后来才知道，让我掏一卷羊粪是老丈人有意而为之，目的是考验考验未来的女婿，看吃不吃苦，女儿过门后会不会受罪。那情那景至今使我难忘。没有高山，不显平地，从梁外返回沿滩时，沿滩简直是海海漫漫，一马平川。广阔的天，广阔的地，那宽阔，那舒展，真是难有其比。尤其是出门走路，大路小路纵横交织，四通八达，让人心里舒展，让人不觉窝曲。达拉特是个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确，沿滩有沿滩的好处，梁外有梁外的优势。记得在改革开放前，梁外好多地方还没有上电，靠天雨吃饭，只能种些米麻黍谷山药等旱田作物，一年也吃不上几顿白面。而沿滩相对来说要比梁外滋润些，有水有电，农作物主要以小麦为主，所以白面食物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也就是因为这一优势或这一诱惑，不少梁外女女纷纷嫁到了沿滩。当然除了自己捂不住吃白面，还或多或少能接济一下娘家人。有道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风水轮流转，一朝大不同。谁能想到
20多年后的梁外，如当年人称穷山恶水的敖包梁、尔字豪、高头窑、青达门等梁外山区，一下子因那挖不完的黑面面、掏不完的黑炭疙瘩而腰缠万贯，富得流油。这时梁外人又开始调侃盐滩人呀，世道变了吧，白面面不如黑面面值钱了吧。梁外人内敛、朴讷、厚道，不恃张扬。梁外人尤其比较厚道，就是陌生人，他们也会留住吃饭或住宿的。一次在岳父家就遇见过这样一件事儿。一年冬天的中午，一家人正在吃炖羊肉，突然推门进来一个讨吃子，还没等讨吃子开口，岳父就催着岳母赶快给舀上一碗羊肉，吃完还嚷着吃不了，要吃就吃饱。每一次去岳父家，我吃的都是梁外风味的饭菜，那菜让你看得口水直流，那菜名起得土得要命，那盘碗大得吓人。如有亲戚上门，吃的不是羊肉汤汤蘸素糕，就是猪肉烩酸菜、米米捞饭。好家伙，那猪肉片子切得有一拃宽、一寸厚。我坐在炕头上，好不容易才把这海碗吃下去，没等你反应过来，站在锅台跟前的主人又一桶勺子给你挖进碗里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往进吃，等你快吃完了，就又一勺子多进来了，商量的余地也没有，简直是防不胜防。山野草地白淋淋叫，黄河两岸等哥哥到。达拉特是走西口的必经之路，一些山西、陕西人从山西河区、陕西府谷的古城出来，途经准噶尔旗的沙格堵、大纳林和达拉特旗的马场豪、西大城、雅木匠戈堵、大湾、黑土崖、歇明卜、杨家戈堵、三座毛庵、大树湾等地，一路北上。当然，留居在达拉特境内的也不在少数。口里的人来到了达拉特，带来农耕文化的同时，也形成了走西口文化。达拉特蒙古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是展旦诏、王爱诏、续亥图，从地理位置来讲，又是北临黄河，南靠库布齐沙漠，因此便形成了游牧民文化、沙漠文化和黄河文化。由此可见，舒达拉特这个地方具有农耕文化、游牧民文化、走西口文化、沙漠文化及黄河文化，是有其道理和根据的。达拉特黄河农耕文化4000年不衰，从夏商周到元明清，黄河岸边富庶的达拉特一直就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之地，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的火花。达拉特黄河农耕文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鄂尔多斯草原上的黄河农耕文化，二是黄河古渡文化，即商贸文化。后来这里的黄河农耕文化逐渐发展，成为鄂尔多斯黄河农耕文化的摇篮。吉格斯泰到乌兰，海海漫漫米粮川，旧时就有三公六扎萨也不如一个烂达拉之说。

0: 这是过去对达拉特行政区域广袤和物产丰富的概括。的确，达拉特旗向来就是一个农业大旗、产粮大旗，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是自治区著名的商品粮基地。那时，达旗人出了门，人们问：“你是哪里的？”“
1: 我是黄河滩畔达拉特旗的。”
0: 那口气，那神态，简直是充满了荣耀和自信。如今，不瞒你说，达拉特旗正赶上了好时代、好潮流。特别是近十年来，达拉特旗老百姓的日子可是滋润着了。尤其是这几年，又遇上了乡村振兴的好政策，农村和城里基本没甚两样，衣食住行购、吃喝玩乐游，通通不用愁。是啊，那城里就更不用说了，双向两车道、四车道的柏油大马路纵贯南北，横穿东西，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早市夜市甚是繁华，商铺满街，高楼林立。最令达拉特人自豪的当然是那一马平川的地理位置了，难怪有外地客商来鄂尔多斯投资，坐车溜上一圈，赞叹不已。达拉特位居呼包鄂金三角地带，从呼和浩特高速出口出发，一直向西，距包头15公里时，南拐10公里，就是达拉特旗旗府所在地树林罩镇。全旗境内出入平坦，交通便捷，包沈铁路、210国道、109国道及包茂高速、延黄高速公路纵贯南北，横穿东西。南有鄂尔多斯机场，北有包头机场，出行极为方便。用包头话说，宽宽阔阔、展展豁豁，乃可是个好地方。响沙湾、恩格贝、库布齐沙漠、银肯塔拉等沙漠旅游景区，远古文化的古人类遗址遗存地，秦汉文化的秦直道遗址、昭君墓、王爱诏遗址遗存地及蒙元文化的卧阔台汗祭祀白宫、古日别勒金哈屯陵以及展旦诏草原、东海新渔村、万通温泉水世界、乡村农家乐等生态农业观光游等远近闻名。黄河湾来黄河长，美丽的达拉滩是我的家乡，神奇的响沙，迷人的地方，昭君传说我们世代传唱。达拉特旗境内的响沙湾和昭君坟是闻名国内外的旅游景点。响沙湾位于库布齐沙漠的银肯沙段。关于库布齐沙漠的成因，有一个这样的传说。相传唐朝5周年间，八仙之一张国老盗骑千里神驴来到滕州城，今天鄂尔多斯地区，在一棵木瓜树下乘凉，不知不觉睡着了。好奇的村童往驴背上的袋子里捅了一下，里面流出沙子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张国老被吵醒，眼前已是一片沙海，形成了库布齐沙漠。他无比懊悔，用神指一划，在沙漠东端划出一个沙湾，形成响沙湾，又请来雷公在此守候，使沙粒响声不断。昭君坟又称

昭君岛，是著名的昭君遗冢之一。昭君坟位于著名的黄河古渡北边，偏西约3公里的地方，在一片约20-30米高的土腹上，兀然生出几簇直立的怪石，像一座人工堆砌的假山，面对黄河南岸的漫漫平川，特别引人注目。走进它北侧临河的一面，只见石崖拔地而起，峭立如堵，森然矗立水畔，远远望去宛若城郭。河对面东北方向就是包头市著名的马齿古城。上世纪50-60年代，考古人员在与昭君坟相连的西南边台地上，发现一个长约980米、宽约350米的汉代城址，叫二狗湾古城。它的东墙已不见踪迹，但从形制上推测，应该是井傍昭君坟残山。由于地处今天的黄河南岸，所以人们一直认为它是汉代五原郡黄河南岸的河阴县，而无人把它与宜良县联系起来。汉之宜良城，或曰北魏石崖城，成了一个失踪的古城。今天的昭君坟是达拉特旗昭君镇北端突出部分上的一片台地，台地南面东西两侧分别是十大孔对中的西柳沟和豪赖沟。由于昭君坟和二狗湾古城所处的台地下面是这一带偶然出露的石灰岩地层，不易剥蚀，因而台地西侧的上游河段，即豪赖沟对面的黄河北岸所受的冲力增大，不断垮塌，形成一段新的河漫滩，逐渐成为一段新的河道。这时候的昭君坟台地在黄河丰水时节是水中的一座岛珠，所以便有了昭君岛这一名称。而枯水世界，它只是干流南侧河滩中的一道沙梁，失去了河水冲刷的旧河道，已是豪赖沟和西柳沟肆意卸载泥沙场所，每年几百万吨的泥沙成了一场造岸运动，不断向前推进，渐渐将昭君坟台地连同其上的古城接到岸边。这样这片高出地面约20多米的台地，就从北魏时黄河北岸的石崖城变成了今天黄河南岸的昭君坟了。高高山上的一盏盏灯，早听见名声，没见过人。达拉特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不说远的，就说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贺正民虽说祖籍是山西河曲人，但最早一直在达拉特旗工作，从地域上来说是出自达拉特旗的一位作家。50年代的玉泉喷绿，70年代的黄河儿女，80年代的七月雨和北方寡妇，可谓脍炙人口，尽人皆知。张凯是一位年轻作家，先后创作了筹钱、西草地、白鸽、大红公鸡喔喔叫、行走荒草地、血太阳、村道、大风等短中长篇小说和影视剧。一个年轻作家能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近年来齐建军、王建中的多部长篇小说相继出版问世，翟冬梅、刘霞、傅慧等一批女作家和女诗人也颇有名气。
郭士乐先生是达拉特旗文化人中的旗手，他在新闻、文学、史学领域均有造诣和建树，是不可多得的文化人才。民间歌手马海、杜存贵、梅影帝上世纪60年代就赴京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唱过民歌，还有民间影视演员蒋二娃、戏剧编导富强、道情戏传承人李果先、鄂尔多斯最具潜力作曲新人朝格图齐尔、蒙古民歌传承人郝娇仁、民间摄影家王宏伟、张步恒、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赵美玲、泥塑烫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乌飞龙、敦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桂明等。这些才华出众、技艺精湛的人才，构成了现代达拉特的文化元素。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这方水土达拉特，作者张玉福，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中国古文中与写信有关的作品不胜枚举，在车马慢、书信远的年代，古人的每一封信件往来都承载着光阴的故事，积淀着岁月的味道。
2: 那今天的节目，我就来聊几封古代著名的书信，看看这其中反映了当时的人怎样的心境，又有哪些趣事呢？第一封是被誉为最山清水秀的书信《与朱元思书》。《与朱元思书》是吴军写给他的朋友朱元思的一封书信的一个片段，被视为骈文中写景的精品。这封信写于南朝梁武帝天监14年，公元515年。当时吴军已经辞去了官职，隐居于富阳，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杭州西南。他乘船沿富春江而上，到达了桐庐，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桐庐。他沿途欣赏了奇妙的山水风光，心情十分舒畅。他把自己的所见所感写成信，寄给了远在建康的朱元思，与他分享这种超然物外的快乐，也表达了对世俗的不满和对自然的热爱。《与朱元思书》全文共144字，分为4段，每段36字。全文以写景为主，假以抒情，寓情于景，景中有情，情景交融，形成了一幅生动的山水画卷，也展现了一种超脱的人生态度。第二封《与韩荆州书》，这是李白在公元734年34岁时写给韩朝宗的一封自荐信。韩朝宗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时任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东东道采访使，是唐玄宗的心腹重臣。他喜欢推荐有才之士，曾经举荐过许多文人，比如颜协律、崔宗之、房习俗等。李白听说了韩朝宗的名声，便想找机会结识他，希望能得到他的赏识和提拔。于是他写了这封信来表达自己的敬仰，同时也展现了自己的才华。这虽是一篇自荐信，但并不卑躬屈膝，而是充满了自信和气魄，体现了李白的豪放风格和浪漫主义精神。其中“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更是成了流传千古的名句。第三封是苏轼所写的《与程秀才书》。《与程秀才书》是苏轼在儋州期间写给程天谋的一封信。这封信作于绍圣5年，公元1698年夏。当时苏轼已经在儋州住了1年多了。这封信是苏轼的散文代表作之一，展现了苏轼在海外随缘的人生态度和达观的心境。苏轼的一生经历了多次贬谪，其中最后一次是在绍圣4年，公元1097年。

0: 这封信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开头的问候，苏轼回忆了与程天谋在惠州的相聚，表达了对友情的怀念和珍惜，也祝贺了程天谋的平安和子孙的幸福。苏轼用了聚散忧乐如反复手，幸而死身尚健这样的比喻，说明了他对人生的看法，认为人生的起伏和变化就像手掌的翻转，无法控制，只能是顺其自然。第二部分是中间的叙述，苏轼描述了自己在儋州的生活情况，表现了自己的艰难和坚强。而第三部分则是告别了，苏轼表达了自己随缘和安然，也祝愿了程天谋的健康和自爱。苏轼说，上有此身赋予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这样的比喻就阐述了自己的人生哲学，认为自己的命运就像流水一样，随着造物者的安排顺流而行，遇到低洼就停止，不强求进退，无所不可，也体现了自己的幽默和乐观。通过这几封信，我们就可以看出，古代文人的信件不仅仅是他们的私人交流，其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对后世也有着深远影响，他们可以为我们提供人生的智慧，让我们感受到古人的情感。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网上搜一搜，去细细的品读一下。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3: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3: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7: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古人都重男轻女，那么古代是否存在女儿奴呢？
0: 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探寻古代女儿奴们的一些趣事。在众多的历史人物当中，最能堪称女儿奴的无疑是那位以洛阳纸贵著称的文学巨匠左思。左思的名字在诗赋界如雷贯耳，他的三都赋更是脍炙人口，其卓越的才华令人赞叹不已。可是除了三都赋之外，左思还有一篇同样令人瞩目的娇女诗。在这首诗中，他流露出了对女儿的深情厚意，直接展现了他女儿奴的真实面貌。诗的开篇便直抒胸臆说，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接下来他细细描绘了女儿的容貌，说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丽，鬓发覆广额，双耳似连璧。这些生动的描绘将一个白皙可爱、美丽动人的小女孩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左思对女儿的赞美并不仅限于外貌，更在于她的天真烂漫和纯真可爱。他写道，明朝弄书台，黛眉泪扫髻。这里不仅展现出了女儿的爱美之心，更体现了她活泼可爱的性格。在左思的笔下，女儿仿佛是一位灵动的小精灵，给人带来无尽的欢。

0: 欢乐和惊喜。朵斯对女儿的疼爱之情溢于言表，他眼中的女儿是完美的，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存在。这种对女儿的深深喜爱，让每一个读到这首诗的人都能够感受到那份浓浓的父爱和幸福感。除了才华横溢的朵斯之外，金朝的乾隆皇帝同样堪称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女儿奴。固伦和孝公主的诞生，对于当时已经65岁的乾隆皇帝来说，无疑是一份意外的惊喜。这位小公主的降临，让乾隆皇帝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父爱。据说他曾经对小公主深情地说：“若汝为皇子，朕必立汝为储。”这句话的分量之重，足以彰显乾隆对小公主的偏爱之情。尽管无法将小公主立为储君，但乾隆皇帝却给予了她最为尊贵的待遇。他不惜违背祖制，执意将小女儿封为固伦公主，这是公主当中最高等级的封号了。爱屋及乌，乾隆对这位公主的宠爱甚至波及到了她的母亲。固伦和孝公主的生母打死了一名宫女，这在当时本是大罪，但因为她是小公主的生母，乾隆只是将她从妃位降为嫔位，此事便草草了结了。然而小公主因为思念母亲而整日啼哭，乾隆于心不忍，最终又将她送到了生母身边。令人动容的是，乾隆担心小公主因为母亲地位降低而受到委屈，不久之后她又恢复了她生母的妃位。随着固伦和孝公主的长大，乾隆在她14岁那年为她精心挑选了夫婿，那就是宠臣和珅的儿子。这场婚礼的嫁妆之丰厚、风光之盛都远超过其他公主，乾隆对这位女儿的宠爱无疑是深入骨髓的，她成了乾隆晚年最珍贵的瑰宝。古代还有一位比较有名的女儿奴，就是晚唐诗人韦庄。她写过一首诗：见人初解与欧鸦，不肯归眠恋小车。一夜交啼原底事，未嫌衣少履金华。这首诗就细腻描绘了自己对女儿的深深宠爱。这些温馨而有趣的例子，不仅为古代男尊女卑的沉闷社会带来了一缕清新的气息，也为后人展示了古代父亲们对女儿的柔情和关怀。这些珍贵的情感瞬间，如同一束束温暖的阳光，穿透了历史的阴霾，照亮了我们对古代亲情文化的理解。
1: 古往今来，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都是巨大的。下面我们就来说说古代一场战争带来的破坏究竟能有多大。
0: 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现象之一，它不仅造成了无数的生命和财富的损失，也对人类文明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古代的战争由于科技水平和规模的限制，可能没有现代战争那么惊心动魄，但也绝非是轻描淡写。首先，我们来说战争对人口的破坏。古代战争当中，死伤的不仅仅是参战的士兵，还有被屠杀、流离、饥荒、疾病等困扰的平民百姓。整理历史资料，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惊人的数字。比如秦末楚汉之争中，项羽攻陷咸阳之后，屠杀了咸阳城内20多万人，并焚毁了秦皇宫和秦始皇陵。三国时期赤壁之战，曹操率领80万大军被周瑜和诸葛亮火攻击溃，据说死者堆积如山，尸体填塞长江。唐末安史之乱当中，安禄山攻陷长安之后，屠杀了长安城内数10万人，并焚毁了大明宫等建筑。元末明初之际，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势力进行了长达10年的争夺战，最著名的战役要数鄱阳湖之战了。据说这场战争中死者超过了100万人。这些例子还只是冰山一角，还有许多其他战争也造成了惨重的人口损失。比如在元朝灭宋之前，宋朝曾经拥有 1.2 亿的人口，而到了元朝，全国只剩下6000万人口。在明清易代时期，明朝最盛时有 1.6 亿人口，而到了清朝顺治年间，全国只剩下了 1.1 亿左右了。接着就是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了。

0: 代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的金钱和物资，也破坏了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发展。在战乱当中，田地被蹂躏，庄稼被焚烧，工厂被毁坏，商路被切断，货币贬值，赋税加重，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比如在汉武帝时期，为了对抗匈奴，汉朝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征战，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物力。根据《汉书》的记载，汉武帝时期的战争费用高达百亿钱。为了筹措军费，汉朝不断地增加赋税和徭役，导致百姓生活困顿，民不聊生。唐朝末期，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影响，唐朝的经济遭到了严重打击。据记载，唐朝的财政收入从开元年间每年大约2亿贯，下降到中宗年间每年大约1亿贯，后来又下降到德宗年间的每年5000万贯。而唐朝的货币制度也遭到了破坏，铜钱被私铸或掺杂铁锡等劣质金属，造成了货币的贬值和通货膨胀。最后就是战争对文化和生态的破坏了。在古代的战争当中，许多珍贵的文物、书籍、艺术品等被毁坏或流失，许多历史名城、宫殿、寺庙被焚毁或遗弃，许多文化传统、民俗风情被打断或消失了。同时，战争也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比如在历史上，黄河曾经多次发生泛滥和改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其中有些是自然原因造成的，但有些则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比如在1642年明朝末年，李自成围攻开封的时候，为了阻止清军援助开封，他派人破坏了黄河大堤，导致黄河泛滥成灾，淹没了开封城和周边数百里地，死者无数。实际上，古代战争的破坏还远远不止于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些战争的发生，也许现在会有更多的文物和书籍留存下来，也许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历史名城和宫殿保存下来，也许我们会有更多的传统和风情延续下来。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悲的悲剧之一了，它不仅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和灾难，也给后来的人们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和遗憾。所以，我们应该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珍惜和平，反对战争，保护我们的文化和生态。
1: 我们现在的生活中，零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物质生活贫乏的古代也有零食吗？古人吃什么样的零食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其实，早在3000多年之前，我国的古人就已经开始吃冷饮了。早在周朝的时候，就有记载说，人们会拿冰招待重要客人。大家可能会有疑惑，古代时又没有冰箱，这冰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很简单，古人没有造冰的能力，就是在冬天把冰采集好，存放在冰窖里，夏天就可以使用了。而且古代还设置了专门的机构负责收集储存冰块，那负责人被称为伶人。有了冰，对于爱吃的中国人来说，冷饮的出现自然就不奇怪了。特别是在唐朝，冷饮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了贵族们的餐桌上。一款名为苏珊的冷冻奶制品甜点就诞生了，这就是古代的冰淇淋。而它的做法和现在的冰淇淋非常相似，首先将奶做成柔软蓬松的奶油，然后将奶油滴淋在器具当中，滴淋的过程当中给奶油设计出山峦的形状，放入冰窖中冷冻，成型之后再加以蜂蜜、绿叶点缀，就这样一道充满想象力的美食就完成了。根据记载，在宋朝，只有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才能在福日这一天被赏赐吃类似于现在的红豆冰沙相似的冷食，而普通人呢，只能买到制作非常简单的冰雪冰圆子，就像是现在的老冰棍了。说完了冷饮，再来说一个叫做胡饼的食物。根据记载，胡饼是汉朝时期从西域传入我国的，它是一种用芝麻、鸡蛋、油酥、糖、盐为原料烤制而成的，很像是现在的饼干。但是与饼干不同的是，胡饼在古代是作为主食来食用的。 而到了唐代，胡饼已经频繁地出现在了平民百姓家。大诗人白居易就曾写过《寄胡麻饼于杨万州》来称赞它的美味。此外，我们在影视剧里也经常看到后宫娘娘们吃的一些外表极其华丽的糕点，而现实中我国古代的糕点可能会超出大家的想象了。著名的小说《红楼梦》当中就出现了很多糕点，而且都是以休闲小食的形式出现的，比如什么藕粉桂花糕、桂花栗粉糕、如意糕等等等等。这糕点既可以作为早点，又可以作为茶点，还可以化作席间的小吃。传统中式糕点的分类繁琐，从工艺上要分为八大类，像油酥类、混糖类、浆皮类、炉糕类、蒸糕类、酥皮类、油炸类等等。如果按地区分类的话呢，可以分为京派、津派、苏派、广派、潮派、宁派、沪派、川派等等。中式糕点也可以大致分为甜咸两种口味，但是也不乏咸甜口味兼而有之的，比如椒盐桃酥等等。这其中甜味的糕点种类相对较多，并且口感层次因做法与原料的不同而相差甚远，满足了酥脆、松软、香糯等各种口感要求。因为中国人在吃这一方面如果排第二，那没人敢排第一了。而我刚才说的这些小零食，那可都是纯天然原料、纯手工打造，美味又健康，可比现如今的膨化小零食要健康多了。
1: 古代有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那么如果诛九族的对象是皇帝的亲戚该怎么办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这诛九族到底是什么意思。春秋战国时期，有的国君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想出来诛族这一招。只要是敢谋逆反叛的，除了你的子孙后代之外，妻子的父母兄弟也被加入了砍头的队伍中。秦国人把这个称为夷三族。后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夷三族的基础上不断加码，出现了夷五族、夷七族，并且在隋朝时期达到了巅峰，出现了诛九族。这九族指的是父四族，指父亲、儿女、兄弟姐妹和他们的直系亲属；母三族，指母亲、母亲的兄弟姐妹和兄弟姐妹的伴侣还有他们的儿女；妻二族，指的是妻子及其直系亲属。所以基本上只要跟诛九族的犯人有点亲戚关系的，都是难逃一死的。当然，因为古代的人口资源十分珍贵，所以诛九族绝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是随意使用的。而唐朝之后刑罚逐渐变轻，诛九族的主要打击对象也只是犯了谋逆罪的犯人，越来越少的影响到普通人身上。这些被诛九族的大多都是一些高官或者是地方霸主，诛九族也是为了更加彻底的理清暗中的敌对势力，所以诛族的刑罚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手段。前面我们也说到了，诛九族受牵连的人很广泛，历史上皇亲国戚犯谋逆罪的也是很多的，那皇帝为什么没有把诛九族影响到自己身边呢？这就要提到一个特殊的制度，叫八议制度。八议简单来说就是八种人犯了法，不能用普通的法律来处理。一是皇亲国戚，二是皇帝的故交，三是有德行和影响的人，四是有很大才能的人，五有重大功勋的人，六就是贵族高官，七是为国家辛勤奋斗的人，八就是前朝的皇室宗亲。这些人一旦犯了法，是需要一起所犯从轻处罚的。虽然有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也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那说到这儿，可能又有人会感到疑惑了，那历史上被诛族的属于八议中的人物也有很多呀，他们为什么没有被从轻发落呢？说白了，毕竟是封建社会嘛，刑罚也都是统治阶级说了算，这些都是可以灵活操作的。比如在明朝，朱元璋在处理名将蓝玉的案子上一口气株连了10000多人，但是蓝玉的女儿当时已经嫁给了朱元璋的儿子，成为了蜀王妃。 按理说这个蜀王妃也是不能幸免的，但是朱元璋就没有株连这个儿媳妇。所以说不管古代封建社会的刑罚怎么严苛，其实说白了也都是皇帝说了算，法律也只是服务于皇帝的法律而已。所以我们说伴君如伴虎呀。
1: 当我们回望历史，不难发现古人在读书时常常伴随着摇头晃脑的姿态，这究竟是何故？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在讨论古代读书人摇头晃脑的习惯时，我们就不得不深入思考这一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和实际因素。首先，古代中国的学习环境和教育方式和现代有着显著差异。在古代，读书被视为一种修身养性、追求学问的过程，而并非是简单的信息摄取，所以读书的方式也更加注重感情的投入和身体的参与。古代人读书摇头晃脑这种习惯源自于古人对于诵读的特殊理解。那个时候读书叫做诵读或者吟诵，得讲究声音的抑扬顿挫，差不多像现在的唱歌一样，这样读出来的书听着才有味道，才能够让人牢牢记住。另外，古时候的书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这读书人得自己琢磨着怎么断句，而摇头晃脑呢，就成为了一种辅助记忆和断句的身体动作。当身体随着诵读的节奏轻轻摆动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好比是对文字的一个标记，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文本。当然，摇头晃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让身体舒服点。古代人读书可是个体力活啊，常年累月地坐在书桌之前一动不动，长时间固定的姿势很容易导致身体疲劳和颈椎问题。而摇头晃脑就像是做做颈部小操一样，能够让颈部肌肉活动活动，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而且还能够在精神层面上为读书人带来一定的放松和愉悦。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可没有现在咱们这些颈椎病的预防措施，所以这个动作就成了一个很实用的小窍门了。而这个小窍门同时也反映了古人对身体健康的一种自我调节和保护意识。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古代印刷技术的局限性，书籍的制作与现代有着显著差异。古代书籍中的字体往往较大，排版也与现在不同，通常是从上往下读的。这样的阅读方向在阅读的时候不免要随着文字的流动进行头部的上下晃动。在阅读比较宽的书卷或者大幅书页的时候，这种头部的移动尤为明显。所以我们就可以推测，在古代人们在阅读时摇头晃脑，可能是一种对书籍格式的自然适应。而最后一点也是古人的一点点小心机了，在古代读书人往往高人一等，而摇头晃脑则可能成为一种展示自己学识渊博的方式。在一些场合，摇头晃脑可以丰富自己的表情，增加美感，这种夸张的动作能够吸引他人注意，甚至会成为一种社交手段，通过表现自己专注的学习姿态来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认可。或许在古代的读书人当中，摇头晃脑最厉害的不一定是读书最用功的，但是他一定是个爱表现的戏精啊。尽管现代人可能不再需要这样的动作来辅助学习了，但了解了这一传统习惯是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古代文化和学术传统的。那么你在读书的时候会不会摇头晃脑呢？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8月19号至9月8号，对东胜区购物中心路口封闭施工，进行地下管道碰接作业，届时望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受持续强降雨侵蚀，小大县汽车城至郭家歌台社路段路面损毁严重，
9: 定于2026年8月18号至8月31号对该路段道路实施全封闭抢修作业，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8月20号至9月30号对 G65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27公里至64公里实施封闭施工，对向车道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2026年8月20号至10月30号对 G18荣乌高速东岔段起点1472公里加460米至1650公里加407米中央隔离带敷设光缆，期间每日需半封闭占用超车道3000米为作业区，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按照道路提示的标志标牌有序通行。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2026年8月21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154公里至186公里加932米路段实施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8月21号至8月31号对163公里加210米至169公里加550米路段进行封闭施工，9月1号至9月7号对169公里加550米至172公里加550米路段进行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卫线、禹卫线，望大家周知。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9: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8月19号晚上8点左右，在东胜凤凰城停车场到双满大酒店停车场步行期间，不慎丢失别克钥匙。失主电话152-4717-1686，152-4717-1686。下面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20号上午，爱心人士吕先生在东胜区康和立社附近捡到黑色双肩包、内装衣服等生活用品，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知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1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我国最大的瀑布是黄果树瀑布还是壶口瀑布呢？我国最大的瀑布是黄果树瀑布还是壶口瀑布？参与答题，大家可以把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充分用好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及时在热门地区线路和时段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前7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中蒙、中俄、中越、中朝国际旅客列车稳定开行，有效助力跨境游。为满足暑期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合作，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旅游专列加密开行。截至7月底，全国铁路已经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铁旅融合深度发展，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3张硬座票一个座位放零食，无座乘客想坐被拒绝。8月18号，2名女孩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旁边的一名无座女乘客想坐，商量无果后找来列车员调解。女乘客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一下。列车员表示，座位是乘客的，需要与乘客沟通协商。随后买票占座放临时座位能让吗？引发热议。部分网友表示，买了票不让也正常。也有部分网友疑惑，2个人买3张票，不是本人座位是否有处置权？8月19号，有记者致电12306官方热线，工作人员表示，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能买1张票，因此此类情况需看该座位车票是不是在本人名下。如是本人名下的，则需要依据本人意愿协商处理。针对网友疑惑的2人买3张票是否有处置权的问题，该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称，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属于购票者范畴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也需要征求本人意见。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陌生快递里的二维码别乱扫。近期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收到了网络平台发来的现金卡，这类仿冒的现金卡极具迷惑性，消费者很容易上当受骗。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快件的外包装完全复刻网络平台官方礼盒设计，包裹里还附赠湿巾、卡通挂件、迷你风扇等廉价小礼品，以此来降低群众的戒备。而快递里最核心的就是一张标注50元面额的现金卡，从外观上几乎无法分辨真伪。民警提示，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

0: 以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奖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所以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我国最大的瀑布是黄果树瀑布还是壶口瀑布呢？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看一下时间，下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2: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1: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2: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2: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颗宝。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紧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
4: 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that when you know how I react? You think you can just take it back? But she just don't...
0: 北京时间14:1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演唱会的活动。李宗盛有歌之年鄂尔多斯站明天中午11点开启预售，9月13号场次，明天中午11点开启预售。抢票的平台分玩岛、大麦、猫眼、内蒙古票务，大家别错过了。接下来和您分享的好消息是，8月21号本周五至25号，一直到下周二，2026年鄂尔多斯市消费帮扶助农周暨暖城多位消夏周正式开启。 主会场地点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 ABC 馆及馆外广场，活动时间9点到19点，夜晚分会场地点是在康巴什区乌兰穆伦湖区，分会场的展销时间是从晚上的7点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0点。活动期间在8月21号到8月25号期间有300万元消费抢，消费券是免费抢的。鄂尔多斯市农牧局发放200万元消费助农券，鄂尔多斯市总工会发放100万元消费券，大家可以抢券，先到先得，兑完即止。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我国最大的瀑布是黄果树瀑布还是壶口瀑布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杨子，还有 EQ 锦上添花，还有热土简简单单，小雪风都发来了正确答案。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那收到获奖回执呢，大家可以到店面去换取听友节抽奖卡，大家可以去铜川猛士销售中心去领取卡片。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那大家在领到听友节抽奖卡之后啊，一定要保管好了，因为这个抽奖卡在我们即将举办的，就是我们10月或者11月要举办的听友节上可以抽大奖。那今年的终极大奖是名爵 MG4 一台。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零卡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
5: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0: 今天的跟着主播去旅行，带大家解锁打卡五大宝藏山城。那提到中国山城，大家可能脑海中第一印象就是重庆。那除了重庆啊，还有几座山城是非常非常知名的。那今天呢，就带大家解锁五大宝藏山城。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我国现有293座地级市，其中以山直接命名的山城就有15座，要是算上峰、岭、岗等山地地貌城市，总数更是突破20座。那在这些城市当中啊，山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地貌，而是撑起整座城市的骨架。山与城共生共荣，互相成就，造就了独属于中国的山水城市风骨。那今天呢，我们就跳出固有认知，带大家解锁几座实力不输重庆的顶级山城。首先带大家走进的是安徽黄山市。如果要选一座全方位无短板的山城，黄山市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总冠军。它完美诠释了一座山成全一座城，一座城传承千年文脉，包揽了国人对山水仙境、古韵江南的所有想象。黄山市的核心王牌不用多说，一定是黄山。自古便有黄山归来不看月，登黄山天下无山的千古美誉。在明代徐霞客的游记中，黄山更是独占天下山水之首。如今的黄山是中国国家地理评选的中国十大名山，更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放眼国内名山大川，地位无可撼动。黄山的神奇啊，在于它集众山水之所长，堪称中国山水地貌的天花板。泰山的雄伟，华山的俊俏，衡山的烟云，庐山的飞瀑，峨眉的清秀，雁荡的巧石，所有名山的极致风光都能在黄山一一窥见。史信峰的奇松，猴子观海的巧石，变幻莫测的云海，冬日绝美的雾凇，四季皆景，步步如画。不管是初次打卡还是多次重游，都能解锁全新惊喜。其实黄山市的魅力从来不止一座黄山，这座城市的底蕴是传承千年的徽州文脉。1987年，国家批复撤销徽州地区，设立地级市黄山市。如今黄山下辖的三区四县完整保留了古徽州的核心疆域，复刻了千年徽州的烟火与风雅。很多人怀念徽州之名，实则眷恋的是这里独一无二的人文底蕴。大家如果想要感受古徽州的诗意，一定要走进皖南古村落，可以去西递、宏村看一看白墙黛瓦，听一听小桥流水。白墙黛瓦和小桥流水，这是徽派建筑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新安江山水画廊，蜿蜒百里，江水澄澈，两岸清风泛舟江上，可以沉浸式体验人行明镜中鸟渡屏风里的江南意境，四时风光各有韵味。从人文格局上来看，黄山市更是占据了安徽的半壁底蕴。安徽的名字就取自安庆和徽州的首字。古时徽州的文化、经济、民俗深刻影响了安徽的地域风骨。安徽简称皖，源自皖山皖水，而黄山的山水文脉在皖山天柱山遥相呼应，足以代表半个安徽的人文内核。那去到黄山市，除了观山赏景、探秘古村，去黄山市啊，还不能错过地道的徽菜。徽菜发源于黄山南麓新安江畔，那去到这个安徽这一带，您可以尝一尝当地的特色小吃、特色的菜品臭鳜鱼。那这一道菜品是徽菜的标志性美食，闻着独特，入口鲜香，一口解锁徽州烟火味儿。 那今天的节目呢，带大家解锁宝藏山城。除了山城重庆，那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另外一座山城安徽黄山市。那还有哪些山城等待着我们去解锁呢？我们广告之后和大家分享。
1: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3: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
4: 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

0: 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北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地区晴见多云，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多云，16-29度；东胜多云，17-28度；树林兆镇小雨，18-31度。悉尼镇多云转小雨，17-29度；乌兰镇晴，16-29度；敖勒肇旗镇晴，17-30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16-28度；阿勒腾吉热镇多云，16-29度；薛家湾镇小雨，17-29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北京时间14:3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今天的跟着主播去旅行，我们带大家解锁中国知名山城。第一站我们打卡的是安徽黄山市，那第二站呢，我们带大家走进四川乐山市。有句话说得好，乐山有大佛，大佛有乐山。不同于黄山以山成名，乐山呢是一座山水佛城完美交融的宝藏山城。提起乐山，人人呢都会想到三江汇流处的乐山大佛，提到乐山大佛也必然会想起这座巴蜀小城。从地理格局来看，乐山是典型的山地城市，地处四川盆地向西南山地过渡地带，全市66.5%的面积都是山，山峦是这座城市的天然底色。境内名山云集，既有享誉世界的峨眉山，还有乐山大佛的靠山凌云山，还有被誉为国内最高桌状山的大瓦山，群山错落，气势磅礴。峨眉山与乐山大佛共同跻身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金顶云海，山间佛光，清幽古刹，让这里成为家喻户晓的仙山圣地，名气足以比肩黄山。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条大江在乐山城区交汇，凌云山临江

而立。古人依崖凿佛，造就了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的旷世奇景。在这里，高山的巍峨，江水的灵动，古佛的庄严，小城的烟火融为一体，四种意象品分秋色。乐山这座城市啊，既有山峦的沉稳厚重，也有江水的温柔灵动，既有世界级的自然景观，也有千年佛教文化底蕴。那去乐山旅行，白天大家可以登顶凌云山俯瞰三江全景，近距离瞻仰乐山大佛的恢宏壮阔，可以自驾奔赴峨眉山，徒步山林寻访古寺，邂逅云海日出，也可以前往大渡河金口大峡谷，观赏大瓦山的独特山地地貌。傍晚可以在乐山市游走老街，品尝当地的美食，钵钵鸡、甜皮鸭、跷脚牛肉等地道巴蜀美食。接下来带您打卡的第三座山城是吉林白山市，是吉林白山市，不是长白山市。如果说南方山城是温婉诗意，那东北的白山市就是雄浑壮阔的代表。白山市是名副其实的长白山腹地山城，承包了东北极致的山水风光。白山的核心底气来自东北第一神山长白山，作为东北白山黑水地貌中白山的本尊，长白山是欧亚大陆东缘最高山系，也是东北亚核心生态屏障，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它孕育了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大水系，火山地貌、高山天池、原始森林、瀑布溪流一应俱全，垂直地貌景观丰富极致，是所有东北人心中的神山圣地。白山市因长白山得名，城市核心区域紧邻长白山核心景区，长白山最精华的天池、瀑布、原始森林、温泉景观大多汇聚在白山境内。可以说啊，白山市就是解锁长白山风光的核心门户。不过相较于黄山、乐山，白山市的知名度略有逊色，大家提起长白山很少会第一时间想到关联白山市，可能有的朋友啊从来都没有听过白山市，这是第一次听我介绍白山市。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有白山市这个城市，但是单从旅行体验上来看，白山市绝对是小众宝藏目的地。春夏时节，长白山原始森林绿意盎然，天池澄澈碧蓝，瀑布飞流直下，是天然的避暑圣地。秋冬时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雾凇漫山，雪地温泉氛围感拉满，堪称国内顶级冰雪旅行地。如果大家想要沉浸式感受长白山的壮阔与纯净，避开人流扎堆的景区，白山市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今天的跟着主播去旅行，我们带大家打卡中国山城。那刚才呢，为大家解锁了黄山市、还有白山市以及乐山市。那还有哪些山城比较出名呢？我们广告之后继续为大家做推荐。

0: 那我刚才介绍的这三座山城，白山市、黄山市还有乐山市，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去过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旅行体验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在这几座城市当中吃到了哪些美食，有什么好玩的事情，遇到了什么新奇的人或者是好玩的事情，都可以和我来互动一下。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把您的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为大家推荐其他知名山城。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

0: 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刚才呢，我们带大家解锁了知名的黄山市，还有白山市，还有乐山市。那接下来呢，带大家走进舟山市。在所有山城之中，舟山是最独特的存在。它是中国第一座以群岛建制的地级市，也是国内唯一一座海大于山、山海共生的海岛山城，打破了大家对山城群山巍峨、层峦叠嶂的固有印象。很多人疑惑，舟山以海岛为名，为何还能称作山城？从地貌来看，舟山全域由多个列岛组成，上千座岛屿散落在东海之上，所有岛屿均为海岛丘陵地貌，广义上都属于山地的范畴，但它的山体存在感偏弱，核心原因在于海拔。那我们熟知的山地海拔多在500米以上，山势陡峭巍峨，而舟山绝大多数岛屿海拔不足200米，全市最高点也仅有500米。对比来看，黄山呢海拔近2000米，乐山的海拔近4300米，白山我们刚才说到的白山市海拔近2700米。舟山的山体确实不够巍峨，因此山的存在感很弱。可如果是论山海地貌的独特性，舟山堪称全国天花板，因为这里拥有国内最大的群岛，近1400座海岛星罗棋布，陆地面积相当于5个马尔代夫。如果把浩瀚东海视作连绵的山脉，那上千座海岛就是山海之上的奇峰峻岭，独一无二的山海山城地貌，全国仅此一处。大家提到宁波舟山，第一印象是碧海海岛、海鲜天堂，而非山城。即便境内拥有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文化底蕴深厚，但山与城的绑定远远不如黄山、乐山直观。但是舟山的综合实力不容小觑，作为东海核心枢纽，舟山坐拥全球顶尖的港口资源。舟山港已经连续16年稳居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是中国对外海上贸易的核心门户。同时呢，这里也是国内顶级海鲜产地，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三江入海口，咸淡水交汇的独特环境孕育出肉质鲜美的舟山带鱼，各类海产渔获是名副其实的东海海鲜之心。每到秋季，渔村会晒鱼响，还有收鱼货，满满全是人间烟火气。那去舟山旅行的话，可以解锁多重体验。大家可以去普陀山祈福，感受海天佛国的静谧庄严，可以逛一逛东山岛、东福山岛，看碧海蓝天、日出日落，还可以打卡阳山港，感受世界级港口的壮阔。漫步海岛渔村，可以吃到最新鲜的海鲜，体验独一无二的海岛山城风情。那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四座综合实力顶尖的山城，其实国内还有几座特色山城，单项实力堪称巅峰，值得大家游玩打卡。那这几座山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重庆市就不过多介绍了，实至名归的国民山城。那一提到山城，大家可能印象当中就会想到重庆市，其他的地方都不叫山城。那重庆的名字虽然不带山，但却真正做到了无山胜有山，是国民度认可最高的山城。除了重庆，大家还可以打卡广东佛山市。佛山呢，也是一座被很多人忽略的山城，同时也是国内地级市中的经济标杆。在全国地级市经济榜单中， 佛山常年稳居前列，是名副其实的财富山城。相较于山水风光，佛山的城市魅力更多体现在产业实力、岭南文化与市井烟火。旅行到这里旅行，大家可以探访岭南古建筑，品尝地道的粤味美食，感受大湾区小城的繁华与温润。接下来带您打卡的这座山城在我们内蒙古，内蒙古赤峰市，北纬42度的塞北重镇赤峰，名字源自城北的红山，一座山撑起了一座城的文明底蕴。5000-6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在此发祥，赤峰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厚重的史前文明、辽阔的塞北草原、独特的山地地貌交融共生。去到赤峰啊，大家可以探秘古老红山文化遗址，追溯华夏文明曙光，也能领略塞北山川的辽阔壮美，体验不一样的北方山城风情。那今天呢，带大家游览的是中国顶级山城。其实呢，没有绝对的中国第一山城，每一座山城都有独一无二的魅力。黄山是山水人文的极致巅峰，乐山是佛运山水的共生典范，白山是北国神山的壮阔秘境，舟山是山海相拥的独特孤品，佛山是繁华富庶的经济山城，赤峰是底蕴厚重的文明山城，重庆是烟火极致的国民山城。那大家如果偏爱古韵山水慢旅行，可以去黄山；如果喜欢禅意山水烟火小城，推荐乐山；如果向往北国冰雪壮阔山川，一定要去白山市；如果想要去海岛度假，吹吹海风吃海鲜，可以去舟山；如果大家想要体验人文溯源边塞风光，赤峰值得打卡。那如果想要感受网红都市江湖烟火，重庆不会让你失望。那这几座城市啊，都各有特色，而且呢也都是知名的山城。大家如果在8月份还有时间的话，那抓住假期的尾巴，可以带您的孩子，带您的家人去这几座山城去走一走，逛一逛。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我国最大的瀑布是黄果树瀑布还是壶口瀑布呢？正确答案是黄果树瀑布。答对的朋友，稍后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大家注意查收。下面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鄂尔多斯柔美小主播招募火热开启了。加入鄂尔多斯柔美语言艺术团，近距离跟着市柔媒体中心主持人感受专业语言表达，沉浸式感受演播氛围，让孩子告别胆怯，突破自我。咨询热线13190803212，13190803212。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2: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15:03的路况情况。首先发布一则出行提醒，2026年的8月20号至9月30号，对 G65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 K27公里至 K64公里处实行封闭施工，对向车道东胜至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望驾驶员朋友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暖城路况，2026年的8月21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处至 K186公里处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的时间和路段为2026年8月21号起至8月31号，对 K163公里加210米处至 K169公里加500米处封闭施工；2026年的9月1号至9月7号，对 K169公里加550米处至 K172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尾线、余尾线，望大家注之。暖城路况，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活动将于2026年的8月22号晚间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举行。届时22号下午15时至晚间的22时30分，对以下道路根据交通流量采取分区域管制措施。管制路段有一博克路、二乌日嘎路、三原210辅线。管制区域内禁止社会车辆进出，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方案，畅通出行。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获取。暖城路况方面，2026年的8月20号至10月30号，对 G18荣乌高速东岔段起点 K1472公里加460米处至 K1650公里加407米中央隔离带辐射光缆期间，需要每日半幅占用超车道3000米为作业区，请途经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根据道路的指示提示标牌有序通行。北京时间的15:05，接下来欢迎您回来到15点的暖心驿站。
3: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

0: 统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15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实物启示：8月16号傍晚，从东胜区的怡泰华府领袖经过假日酒店到菜篮子期间，不慎遗失了沃尔沃钥匙一把，失主电话13747179885，事后迟到返还，事后鄙谢。事务招领信息：8月18号，港湾公司爱心第一哥张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在车上的棕色钱包，内装张先生的身份证、银行卡等，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0: 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及时报，冷暖早知道，一同来关注一下。15点08分，刚刚收到来自鄂尔多斯市气象台签发的气象灾害预警。预计8月20号90至8月21号的95市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暴天气，西部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重点关注时段为今天夜间的20-30至明日的8时。除此之外呢，也发布了相关的防御指南，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短时防暴雨、防雷、防大风的工作，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的作业准备。二、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三、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棚顶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四、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部门单位应当采取限飞、限速或者暂时关闭等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五、检查城市农田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北京时间的15点09分，接下来诚邀您接着回到交广有话说中。
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5: 暖城之声。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1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首先呢，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听友互动环节，接下来就辛苦小王同学一同来发布一下今天的互动问题，怎么样？
1: 可以。嗯，今天互动问题的题干是：小张在网上看到有宠物卖家发布了宠物售卖信息，私下呢微信转账买了一只宠物猫，没有走平台交易，收到猫咪之后呢，发现猫咪患有重病。关于小张的维权，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个 ？A. 私下

微信交易不受法律保护，只能自认倒霉。 B， 即便私下微信交易，买卖合同关系依然成立，小张呢是可以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C， 只有走电商平台下单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 D， 是活体的宠物出现了健康问题，卖家一律不用承担责任。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这个互动问题了。 ABCD 让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啊，我觉得一下子可以排除掉的应该就是 4D 了吧。
1: 对，
0: 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养过宠物，但是咱养过羊啊。你不要笑，咱养羊的时候说咱在这个羊市上从这个羊管手里面买回来了一只小羊羔，买回来之后呢发现它哎呀
1: 健康出了问题，小羊羔的。
0: 我一般记得他们都是他们说的就是哎这个小羊什么什么他性急。对，然后说这个小羊状态不好，感觉这个羊是有问题的，一般是可以再买一只，或者人家会再给你补一只的，对吧？所以呢，四D活体宠物出现了健康问题，卖家一律是不用承担责任，我觉得是可以排除掉的啊。今天只要参与节目互动的听众朋友们啊，您可以获得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的听友节抽奖卡一张。除此之外，列位，咱们眼见为实啊，眼见为实，我要了三天票了，我真的是要了三天票了，我跟主管部门要了三天的微信票，就是咱们猛超的入场券，今天下午据说可以发放，那就从今天的交广有话说开始吧。
1: 嗯，
0: 交广有话说按照老规矩依然是两张门票，对吧？
1: 嗯，
0: 可以在这个时段为各位分享。北京时间的15:02，接下来把选择的权利交还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静候您的正确答案。Thank you.

欢迎过来讲新曲。好的，与此同时呢，我们注意到了，好像就在我发布问题那一瞬间，大家都回应了。目前我收到了来自于听众朋友春夏秋冬 JR 简单可可豆热土和 EQQQY 这几位听众朋友们，老师们久等了，真的是三天前就应该给各位准备好的票据啊，对吧？准备好的每次都是40张交通广播的门票，到今天小丁因为小丁因为可能是太年轻了吧，一直没给我发。不过没关系，他只要下午第一时间给到我们，我们就准时为各位发放。所以呢，等会儿我们就开始会给各位送出猛超联赛的门票的这个回执了，请不要着急。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5: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5: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6: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7: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8: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7: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9: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 139-0477-8729。

世说万物皆有理，交管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5:2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鹿晚城之声交通广播。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20，接下来呢，得和小王一起来讨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新闻事件啊。这个新闻事件它可以是一个新闻，它也可以是一个法律的知识科普。8月20日的时候，12306回应了买票占座放零食，然后这个座位能让吗？这样的话题，这个话题一出来啊，立马就陷入到了这个大家的，或者说是争

0: 纸当中吧。据报道呢，是2026年的8月18号，江苏一列火车上，两个小女孩呢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旁边一位无座的女乘客想坐，商量无果，找来列车员调解。无座的女乘客表示，大家都在一个车上，应该相互体谅，对不对？列车员呢核验票据之后回应说，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有用。有部分网友表示了啊，买了票了也不让也正常，对不对？但是又有人疑惑了，说两个人买了3个人的票，是不是本人的座位，这个不是本人的座位，是不是这个处置权是可以商量的呢？
1: 这个时候呢，就有媒体致电了12306的官方热线，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能买1张票，因此此类情况需要看该座位的车票是不是本人名下的，如果是本人名下的，则需要依据本人的意愿进行一个协商的处理。
0: 我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听友会有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疑惑，您知道吗？热狗，我记得您也是西安读大学的，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好巧不巧，我也是从西安，从咱鄂尔多斯去西安读的大学啊。我去读大学的时候就会经常遇到，假如说啊，大家都扎堆选择最后一天开学就回学校，
1: 对对，
0: 这样的话就会没有票，就不要说是这个无座票了，我连票都买不上，我只能给它拆开来一卷一卷买，
1: 对，
0: 到一个地儿我再补一张啊。当然现在我不知道可不可行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呢，明明车上有座位，但是当时的我年纪特别小，我就不知道我要买到了这个站票的话，是可以趁他没人的时候稍在那儿坐一会儿的，对吧？
1: 对，
0: 您是不是也是刚知道这个信息？
1: 是可以坐的。
0: 是的，是可以坐，但是呢，这一次的情况跟往常以往有点相反了，就是这个座位它空下来了，它用来专门放零食。你说这两位小朋友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座位让给他坐呢？
1: 对对，
0: 但
1: 是可以的。
0: 我们鼓励这样做，但是代表着他们两个一定要这样做吗？
1: 不是。
0: 是的，没错。因为根据12306的官网显示呢，这个铁路啊实行车票实名购票和实名查验，二者呢统称为车票实名制管理。车票的实名购票是指购票人凭购车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购买的车票。铁路运输企业呢，凭借乘车人的有效身份证件销售的车票，并且记录旅客身份信息和购票信息的行为。车票的实名查验呢，是指铁路运输企业对实行车票实名购票的车票记载的身份信息与乘车人及其有效身份证件进行一个一致性的核对，并且记录乘客乘车信息的行为。好吧，听了这么一大段，想必您都被我绕懵了，对不对？首先我没有读错，其次是这句话呢，意思是什么？谁乘车用他的身份证来购票，企业呢，就是运输企业，他会来核对是不是你本人的车票。如果是的话，这个票或者说这个位置就是您的了。据了解呢，一张身份证呢，只能在同一乘车日期、同一车次购买一张门票、一张车票。
1: 对，
0: 这高铁、动卧、列车除外。一笔订单呢，不能够超过19张票。此外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车票的实名制，在列车验票的时候，同时会核对旅客所持车票以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的身份证原件，票证人不一致的，按无票来处理。这样一解释是不是就好理解了？
1: 对，
0: 就是一张身份证呢，可以去买了这个，一张身份证可以买一张车票，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在本案当中又有一个很稀奇的点，
1: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他们
0: 两个人
1: 按道理来说，如果一张有效身份证只能购买一张车票的话，那他们两个人是怎么买的3张车票？
0: 是的啊，我们提倡在火车上为大家让座的这个行为，大家轮流倒腾坐着，毕竟出门在外都还挺心酸的，你知道吗？
1: 对。
0: 但是在这个方面，好像官方其他媒体的新闻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1: 是
0: 的，所以我们将继续接着关注相关的事件，以便给大家最真实的新闻反馈。得嘞，聊完刚才这则新闻之后呢，是时候来公布一下今天互动问题的正确答案了啊！很多听众朋友都在直播间里面都问了，怎么还不给我说话？是这样的啊，我们刚才专注于那个时候的新闻案例，我和小王同学都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那小王同学，是时候来公布一下我们的正确答案了。
1: 这一期的法律互动问答的答案是 B。即便是私下的微信交易，买卖合同关系是依然成立的，小张是可以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按照时间来进行排序的话，

首先要恭喜的是 EQQQY， 恭喜您获得了猛超联赛的入场券一张，您有我的微信我记得啊，别着急，我要到了第一时间给您发，这是第一个。第二名呢是热土，感谢热土老师的积极参与，其余的四名老师呢分别是可可豆、简单和 JR 以及冬春夏秋冬和薛刚这几个听众朋友。当然薛刚老师问了我一个刚开广播怎么领，谢谢。是这样的啊，晚会儿呢就是薛刚老师，您今天这档节目好像没有领上，因为发信息有点晚了。如果您得到了一张猛超门票呢，您可以通过门票上的联系方式来添加到加号，加号呢会第一时间把二维码给您发过去啊，只要我拿到门票第一时间为大家开始发门票，扫描屏幕当中的那个二维码，然后您可以进入到一个看个比赛的小程序里面，随后呢您把这张门票登记上您的姓名身份证号，等到到了比赛那一天从正门走进去，然后呢说我扫二维码，您打开小程序让他们一扫码，您就可以通行了。如果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的前辈们呢，您可以通过身份证啊，因为您拿身份证了，登记身份证号了，您拿着一张实体的身份证进去刷那个门禁也可以进去，接着来观看门票了，哎，接着来领取门票或者是进场看球赛了。好的，北京时间的15:27，接下来我们将要迎来15:30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和您接着来聊。现在请给小丁一首歌曲的时间，让给各位发一下咱们的回执吧。

0: 想法有点大，就像是得了病，少讲未来少讲话，这就是我的命，如同咖啡加糖，可乐要加冰，梦想锁在毕业照片里，多情很可怕，教你怎么
1: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

0: 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暖城路况：2026年8月21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米至K186公里加932米段实施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是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K163公里加210米至K169公里加550米。二，2026年9月1号至9月7号，对K169公里加550米至K172公里加550米。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至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卫线、余卫线，望大家周知。

0: 高速路况，2026年8月20号至9月30号，对 J65 包茂高速包头至树林罩段 K27公里至 K64公里实施封闭施工，对向车道东胜区至呼和浩特方向正常通行，望驾驶员朋友提前安排出行计划。高速路况，2026年8月20号到10月30号，对 J18 荣乌高速东岔段起点 K1472公里加460米至 K1650公里加400米中央隔离带敷设光缆期间，每日需半封闭，占用超车道3000米作为作业区，请途经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按照道路提示的标示标牌有序通行。
1: 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北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性天气。南部地区晴间多云，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多云，16到29摄氏度；东胜区多云，17到28摄氏度；树林罩镇小雨，18到31摄氏度；悉尼镇多云转小雨，17到29摄氏度；乌兰镇晴，16到29摄氏度；敖勒照齐镇晴，17到30摄氏度；嘎鲁图镇晴转多云，16到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多云，16到29摄氏度；薛家湾镇小雨，17到29摄氏度；伊克乌素镇多云转晴，19到31摄氏度；乌审照晴转多云，17到29摄氏度；河南镇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4: 暖城之声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 13904778729。

0: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欢迎收听本期的交广有话说。相信很多听众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办理过各种各样的预付会员卡，就比如说像游乐场的年卡、健身卡、美容卡等等，提前交钱，后续享受服务。这种预付式的消费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便利，但现实当中呢，也常常出现糟心事。消费者钱已经交了，但是商家却突然关门停业，剩下还没有消费的余额，退款就成了大难题。到底该按照什么标准来算退款金额，很多人心里呢都没有概念。今天呢，我们就和小丁老师一起结合这个计时型的预付式消费的典型案例，来跟我们以案示法。
1: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本次的这则案例啊。在这儿我们得先说一下这个案子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接下来一同来先看一下。是这样的啊，李某系某个个体工商户宝宝幼儿园的游乐场经营者。2021年10月25号，白某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李某支付了800元，用于上述游乐场的年卡会员。哎呀，其实读到这儿我就越读越心酸。前段时间我们家门口有一个理发店的倒闭了。
0: 你
1: 不要笑，
0: 你也是交钱了吗？
1: 是的，还好我没有800元，我有500元。他说充500能够送300呢，所以我就充了。
0: 那你不还是相当于800元？
1: 是的，双方口头约定好了，说年卡会员的有效期为2021年10月25号至2022年10月25号，在此期间呢，白某可以不限次数的进入游乐场享受娱乐服务。你看人家这个不限次数，我那个限次数呢？
0: 那理发跟这个肯定不一样
1: 啊。是的，2022年2月1号呢，该商场停业，白某呢遂起诉解除与李某的口头签订的服务合同，由李某返还剩余的预付的服务费用。哎呀，这事儿好像那么的似曾相识呢。
0: 有那个故人之姿
1: 啊。是的。
0: 但这个案件呢，简单来说就是当事人白某花了800块钱办了一整年的游乐场的年卡，双方呢仅仅是口头约定，没有签订任何的书面的会员合同。结果才使用了3个多月，游乐场就直接停业了，后续的服务完全没法继续享受。协商没有结果之后呢，白某就选择了走上司法途径起诉维权。那么在法庭审理的过程当中，双方会不会存在一些争议呢？法院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他的裁判结果是什么？
1: 是这样的啊，审理法院呢，他会认为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的规定啊，就是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服务或提供商品的，应当按照约定来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履行消费者的要求。消费者的要求就是履行退款。或者是要么是你解决这个事情，履行约定，要么就把钱给我退回来，并且呢需要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呢必须在支付合理的，就是消费者是必须支付相关合理的费用的。就什么意思呢？我之前呢花500块钱充了一张预付款的这个卡，他倒闭了，要么他就把这500块钱的这个剪头发给我剪回来。啊，假设我上午剪一趟，下午剪一趟，我一天找他剪5趟也差不多够本了。你别笑，这是我回本的方式。再要么呢，就是还有一种方法，他把这个钱呢给我退回来，而且预付款呢他晚过退一天，我得给他算一天的利息，对吧？除此之外呢，这个李某和白某签订的相关服务合同之后，收取预付款之后，他是在这个时候停业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呢，他是白某是没有办法再获得其他的服务。白某是那个办卡的。对吧？那白某就没有办，白某就可以要求他返还剩余履行合同期限对应的这些预付款。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还有多少，对吧？你简单算一下，我那张卡里面你用了多少次了，然后你把剩下的给我还回来就行了，对吧？所以呢，他们之间呢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判决。最后呢，判决李某向白某返还。

0: 完预付款599元，他还能追回来599元，挺合适的。
1: 对，这一点呢其实是很关键的一点，但是像咱们很多老百姓呢会误以为要等到法院判决解除合同的那一天才开始算没有履行的服务时间。但是本案呢法院并没有这么认定，而是直接从游乐场实际停业的时间就已经开始计算剩余未履行的期限。那小丁老师，你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案子背后的典型意义，即时型和即次型预付卡在退款的计算上本身是有区别的是吗？
0: 这当然有区别了，列位您看啊，我们案例当中我们遇到的就是一个即时型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我那张卡呢是500块钱左右，然后呢可以剪10次头发。
1: 那你这个就属于即次型。
0: 哎，对，没错啊，这种东西呢它就是分为即时型和即次型的。即时型的合同呢计算剩余或者说剩余履行期限内计算返还的预付款金额，它是要自解除之日开始算起，然后呢算你用了多少次，这是计数，就是哎算了用了多长时间了，
1: 对对对，
0: 这是即时型的。还有次数呢，就是根据你使用了多少次来对应的你的这个价格，然后再返回你没有剩下的这个没有使用的这些金额对应的次数，算一下平均大概就给您返还回来了。这下我觉得应该听众朋友们就很明白了吧。
1: 对，
0: 当然其中呢不少商家也会耍一些小聪明，就例如说我遇到了真实的情况啊，这门店关门之后我连人都找不见了，就拖着不处理，你知道吧？你说要是要我哪怕就是自己就是一个法律节目主持人啊，让我去每天不上班，我先去找到他的人，调取他的个人身份信息，拿到他的身份证号，拿到他的营业执照，
1: 这有点太麻烦了。
0: 对，是的，没错，我除非是没有工作了，我就今天我就跟他死磕了，而且我死磕出来之后，结果就500块钱。
1: 对，也不是很多。
0: 是的，这就会有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情况，我要是较这个真儿吧。我损失的可能不止500，我的维权成本太高了。我要不叫这个真儿吧，哎呦，这晚上给我气的呀！我一想想，
1: 像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就是只能自认倒霉了。
0: 也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我们是鼓励这个有能力的朋友们去积极的去，
1: 对，
0: 您就说说，是这样的啊，你说我是剪头发重要，还是给听众朋友们做好节目重要？
1: 做好节目重要。
0: 那对呀，对吧？这一点我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1: 头发长的扎起来，你一样可以做好节目。
0: 好的，没问题。反正广播咱们现在不看脸了，是吗？当然啊，这以上呢是几种玩笑的方式来告诉您，我们确实维权成本会比较高，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想要否认说是这笔钱我就不该要回来，一个很真实很生动的一个案例。我觉得这个教训吧，也算是我从原先的我觉得维权很简单，转变为我觉得过日子很难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就是关照吧。因为很多前辈可能他跟小丁还不一样，小丁还是做法律的节目的，可以接触到法律资源，可以委托律师向这个店家来发函去要求他返还，对吧？这些都可以解决。但是有很多朋友他一天工作都已经很忙了，他是没有这个精力再去处理好这些问题的。所以呢在这儿也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呼吁一下，如果您也遇到了这种退费难的问题，您只需要给我一个电话号码就可以了，您还可以拨打04778592323 04778592323，我们在线上接到您的求助，我们及时给他拨打回去。当然啊，中间隔了这好几个月，商家呢他就算是拖着不解决这个事儿，对吧？但是相信我，这个责任它肯定不是咱们消费者要自行承担的。我回去整理了一下，我觉得有3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可以啊。
0: 就是我当时啊签订这种做买这张卡的时候，我是买的，我是签的有合同的，有协议的。
1: 是书面的。
0: 是的，没错，他答应了，就是可以给我剪10次，然后呢多赠2次造型。我一听这很划算的，当时就签了。这上面呢有完完本本，有他一张，我一张。他是跑不了的，这是白纸黑字嘛。我们哪怕不说法律，我们来说道理，白纸黑字他总该赖不掉吧。而且除此之外呢，我还有这个微信上的这个付款记录，对，是的是的，没错，这些呢都可以成为我的证据，这一点是我走到哪儿我都可以直接跟他去沟通交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毕竟他也只是一个这个社会上存在的一个生意人，对吧？他也完全不可能完全就是不讲理，我不认，我不识字了，我突然之间我就不识字了，我看不懂你这个合同了，他肯定不会这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500块钱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尤其是我半个月可能要减半个月减一次，一个月就是减2次，一次呢大概花费在鄂尔多斯

0: 剪头发已经是35刀，对吧？
1: 贵
0: 是特别贵的。我觉得剪头发会有点贵，不如办张卡合适嘛。这办完卡之后呢，是能剪10次，然后还送的好几次的造型，我会觉得这个很划算。但是500块钱，当时我还是咬咬牙跺跺脚的。他但凡超过501、502，我坚决不充这张卡。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不要去盲目的充值那种大额的预付卡，就例如说今天有个健身房，或者今天有个台球馆，对吧？上面写着充3000送10000，对吧？你充3000块钱用于打台球这个活动，你不会觉得这个金额它有点偏大了？建议您控制一下这个成本，以便到时候找钱的时候追回来这款钱的时候，这笔钱的时候也好追，对吧？
1: 对。
0: 第三点呢，就是遇到商家停业关门，第一时间呢可以和商家去协商退款。协商不成的，及时拨打12315。咱们前段时间呢节目当中也是打过一次12315，咱鄂尔多斯的市场监督管理或者市场监管热线还是很友善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这几种方法都没有办法解决呢，你就可以咬咬牙跺跺脚来提起咱们的相关的法律诉讼了啊！必要的时候呢，就告诉他，你如果不给我这个钱，你放心，我让你一定会给我的。你知道法院有强制执行吗？你要以坚定的态度去告诉他，就是我会起诉你的，我有足够的时间来跟你去 battle， 就是跟你去争论，去争论的。是的啊，确实是这样。预付消费呢，有些时候很方便，但是风险也不能够忽视。理性消费，保留证据，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好了，希望今天的延安市法能够帮助到你们。接下来我们迎来45分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有请温律师和今天和昨天没有解决这个事件的被欠款人刘师傅。一会儿见各位。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8: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5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律师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小丁。你好主持人小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温律师，哎，您这会儿在外面是吗？
10: 是不是说话声音有点听不清
0: 啊？没关系，我们听到了这个暖洋洋的风声。
10: 行吧，好的，这也好，咱们就是与大自然同呼吸嘛，好吧。
0: 嗯，好嘞。今天呢，我有一件事儿得问问了啊。昨天向咱们求助的那个刘师傅，您还记得吗？就是咱看
10: 啊，记得。
0: 对。
10: 啊，对。
0: 对，是这个听众朋友呢。他昨天，哎，他今天上午又给小丁发消息了啊，说，哎呀，不行，没有发展，他现在就是不给，他想起诉呢。 我在这儿代他问一句，这个怎么起诉比较合适呢？

0: 这个呢，就是昨天那个是不？他那个车干什么？给人家干活那个事儿是吗？
1: 嗯，是的，没错。
0: 啊，对，他给干活的事儿呢，如果你找你的，我昨天不是其实讲的特别清楚，找你的是个张三，是个人吧？
1: 嗯、对，
0: 这个人呢，他不是一个用工主体，他肯定是给某某建筑公司或者某某公司在干活。承包这公司的活，那你这时候你起诉公司，你要的是工资，你打的是劳动仲裁案件。劳动仲裁案件呢，它有个特点，不收费，仲裁委不收费，一分钱都不收。然后呢，假如说对仲裁委的裁决不服，起诉法院收费嘛，收多少钱？10元钱，10元钱不高吧，小弟？
1: 嗯，不高。
0: 对，10元钱，所以呢，他就诉讼成本非常低。我建议你是走那个工资，但是有的当事人就这样说，不是，是那个人雇的我，问律师，不
1: 是
0: 那个公司，是那个人。那你说，你就要说这个人，那你就起诉到人民法院就可以了。人民法院呢，你就拿着这个人给你打的欠条，然后去人民法院按欠的你的工资的款项直接去诉讼就可以了。诉讼费是怎么交呢？比如说欠你10万块钱。交的是2000多一点，但是现在法院一般都收的一半，1000多，是这样收就可以了，好吧？
1: 嗯，温律师在这儿，我有一个很关键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位听众朋友跟我描述说，他没有那个人的身份证，我觉得没有身份证，连立案都立不了啊。
0: 对，所以我说你就起诉那个公司，你就要工资。
1: 嗯。
0: 或者你去，还有就我还再给你想个办法吧。
1: 嗯。
0: 你去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你就说我在
1: 投诉、嗯、
0: 对，你说我在哪个工地，这个工地你肯定能说得清嘛。
1: 嗯，
0: 我在某某工地干活，我具体是我有个车，我给人家拉运费，他欠我的就是工资，他就让我拿车用车，连车带人一起雇佣我。
1: 嗯，
0: 一起雇佣我他给我的就是欠我的工资，你就按仲裁委这种起诉、
1: 嗯、
0: 起诉了以后呢，我跟你说仲裁委呢，你起诉的肯定这个公司，这公司肯定说不是，他是那个张三这个人雇的，他就是个人雇的。那你说张三是谁？他肯定能提供出来张三的名字和身份证号、
1: 哦、
0: 这是一个要身份证号的一个办法吧。
1: 是的啊、
0: 嗯、
1: 那在这儿呢，我们边在节目上，我总结一下温律师刚才说的话，边给这个咱们昨天的刘师傅
0: 听众，
1: 对，给他说一下这个路径啊，因为刚才我们的导播老师给他打了很多个电话他不接啊，可能是正在繁忙当中吧。第一步呢，就是先去劳动监察大队去找这个，就是我们要起诉那个人的身份信息，就告诉劳动监察大队我在某个工地干活，没有人给我付钱，是这样吗？
0: 对，是的。
1: 嗯，
0: 去劳动监察，你要说话有技巧的说
1: 啊，有技巧，
0: 就像小丁刚才说的啊、
1: 嗯、
0: 你说我是个个人，我在某某，对，我是个自然人，在法律上叫自然人，你就说你是一个个人。然后呢，我在这个工地上干活，欠了我好多工资，
1: 嗯，
0: 就不给我，我现在生活也比较困难，我就想要这工资，劳动监察就会给你处理。你别说我是带的车，人家承包的我的车，然后人，然后一天怎么，他一听，哦，这是个承揽关系。你就走法院吧，他就会把你推到法院。
1: 哦、是的，这个太重要了啊！温律师给的真是实打实的干货，所以确实这是很讲技巧的一个处理方式。同时呢，我也把这个刚才的内容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发送过去了，希望咱们能够帮到他，也希望他能够在接下来的应诉啊，或者是起诉过程当中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因为温律师，我最近遇到了另一件糟心事儿。
0: 什么糟心事儿？你说，小丁。
1: 我充了一张理发卡，理发店关门了、
0: 啊，
1: 跑了。
0: 跑了是吧？
1: 跑了。
0: 那这个卡用了吗？
1: 用了一次。
0: 用了一次。
1: 对。
0: 在法律上来说呢，是2025年，我记得是1月份，专门出过、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过一个预付式消费的规定。
1: 是。
0: 这个规定呢，就是明确说，如果是这个卡的经营者啊，给咱们老百姓办了卡以后给关店了、闭店了，我们无法使用，那我们完全可以去12345去投诉。投诉如果不成功，我们直接到人民法院起诉，因为他这个店是跑不了的，这个店的主人这些是跑不了的，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呢，预付式消费的，这个对这个老百姓，对你这个啊，还是就是以前没出这个卡的时候，也是可以进行诉讼。但是有的人呢、啊，比如说我办了卡了，我当时尤其那个女的特别容易冲动，哎，我一看见什么，我办了，回家我就后悔了，哎呀，我咋今天又办了600块钱的卡啊、哦？我又后悔了，我就想那个，他

0: 但是一般店办出卡不给退，一经售出不给退，这些都是与法律相违背的，那自然是可以退的，是这样的。好的，
1: 嗯，太感谢温律师了啊。北京时间的15:56，最后温律师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0: 对，今天呢就是分享了个预付式消费啊，还有这个故宫，所以呢咱们老百姓平常你给人家干活的时候，你一定要说你雇用的我吗？雇用可以做工资，承揽承包这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是不可以要工资的，只能要承包费，到不了仲裁委，只能到法院，但是法院历经艰险，所以我建议咱们还是一定要说成雇用。好的，
1: 嗯，好嘞，温律师，我得给您一个友情提示，今天晚上这个咱们听众朋友，您和听众朋友们，咱们尽快回家，您知道为什么吗？
0: 我知道，
1: 哎，
0: 我知道，就啊，对，尽快我们能睡个安稳觉。
1: 是的，不是，是因为今天晚上啊可能要下雨。根据
0: 这还要下雨吗？
1: 是的，根据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的蓝色强对流预警信号，8月20号9时至8月21号的9时，我市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暴天气。
0: 啊，那还是要多注意安全。
1: 是的，
0: 嗯，
1: 您让我播报完啊。西北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重点关注时段为今天夜间的23时至明日的8时啊。在这儿提醒温律师，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今天晚上早点回家。嗯。
0: 对，我记得那个俄国的那个作家高尔基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让暴风雨来得更猛一些吧。我不介意，我一定要说，一定早日回家，安全最重要。好的，
1: 哎，太感谢了，温律师。哦，好的，温律师，北京时间的15:5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连线，好不好？
0: 好的，再见，主持人小丁，再见，主持人小王，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好的，再见。
1: 哎，再见，温律师。
2: 再见，温律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

0: 众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巴士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79回蔡氏乱政失九郡。
3: 刘表请玄德来到荆州托付后事，现在刘表这个病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堪堪不行了，他想把荆襄九郡让给玄德。玄德不忍夺同宗之基业，他是坚决不受，说哥哥您放心养病吧，还有两位贤侄呢，如果兄长您真有个山长水远，我一定辅佐两位公子守住荆襄也就是了。他们兄弟正说着呢，探报跑来禀报说曹操已经有许都兴兵了，要兵发新野，可把玄德吓坏了，当即他辞别刘表，我得回新野聚曹啊，不能在这儿陪着您了。说完了他打马扬鞭就走了。这一声禀报把刘表吓得是出了一身冷汗，这病啊更重了，他知道自己不行了，赶忙把蒯越大夫请来了，请蒯越执笔写一份遗嘱，他要让他的长子刘琦做荆州之主啊，并请刘备刘玄德辅佐大公子刘琦镇守荆襄。这遗嘱刚写完，可把蔡瑁和蔡氏给急坏了。蔡氏这么一瞧，什么荆襄九郡传给刘琦了，那我儿子刘琮怎么办呢？他当时告诉蔡瑁、蔡中、蔡和，一个守住大门，一个守二门，一个把住后门，今儿个我非让刘荆州把这遗嘱给我改过来不可。蔡氏这话刚说完，有人进来回禀，说是江夏大公子刘琦呀，听说父亲病重前来探望。蔡氏一听，什么？告诉他的兄弟蔡瑁，把刘琦给我挡回去，不许他进门。蔡瑁往大门口这一站，带着好多武士挡住了刘琦的去路。大公子您干什么来了？听说我父病危，我是特地前来探望。哎呀大公子啊，我家主公派你到江夏干什么去了？那是多么重要的地方啊，江夏和孙权相隔不远呐，他是总想把这江夏给拿过去，那是个要塞，派别人去不放心，才把你派了去，你怎么能够擅离

一只手呢。主公的病体已经渐渐痊愈了，眼看就要好了，你突然跑来一见他，一生气病势加重，这便如何是好啊？我看公子还是请回去镇守江夏为上吧。说完了话，他使了个眼色，两边的武士是刀枪齐举，那意思刘琦再敢往前走一步，就得把他杀死在大门前。刘琦就明白了，这是不让自己和父亲见面，他朝着这大门放声痛哭啊。哭了一阵子也没有别的办法呀，只好上马回江夏了。这个事儿啊，让刘表知道了。刘表在病榻上一听说是长子来了，蔡瑁都不让进门，他这么一急一气是气绝身亡。刘表死了，蔡氏告诉蒯越，赶快把这遗嘱给我改了，立刘琮为主。然后他就把这几个兄弟找来，他们在密室之中商议了一番，必须是如此这般。商量个什么事儿？一不发丧，刘表这不死了吗？既不告诉刘琦，也不通知刘备。蔡瑁一听，哎呀，夫人呐，要是那样，刘琦知道喽，立刘琮为主，他还不得由江夏带兵来打荆州啊？刘备还不得助他一臂之力呀？那可怎么办呢？蔡氏冷笑一声，哼，难得你还为荆襄的都督呢，怕什么呢？军权都在我们的手里，现在咱们连夜带着刘琮，压着主公的这个灵柩，一块儿到襄阳去，防备刘玄德与刘琦呀，反我荆襄。蔡瑁一听，我的姐姐有两下子，他们连夜派刘仙、邓毅守住荆州，蔡氏和他这几个兄弟以及刘琮、众文武一块儿就到了襄阳。来到襄阳，悄悄的就把刘表啊埋葬在了城东40里汉阳之源呢。这儿刚把刘表给埋起来，可了不得了，曹操的大队人马已经到了宛城了。哎呦，蔡瑁这些人一听说曹兵将至，可全都吓坏了，把那小刘琮给吓得呀是抖衣而战呢，一个劲儿的直哆嗦呀。也难怪，刘琮今年才多大呀？14岁，根本是个孩子呀，什么他也不明白。让他母亲呢和他那舅父稀里糊涂的就算从荆州把他给压这儿来了。现在听说曹操率领数十万人马要取荆襄，说已经到了宛城了，可把孩子吓坏了。蔡瑁啊还让他跟文武得说几句，说什么呢？在一块商量商量能不能拒曹。刘琮坐的那地方啊，嘴唇都有点发青了，吓得他那舅舅蔡瑁在旁边那一站，是按剑而立。蔡瑁的旁边就是蔡中、蔡和，他妈妈蔡氏就在那围屏后边一站，跟那垂帘听政差不多呀。蔡瑁瞅了刘琮一眼，那意思说话呀，列位，是我家父亲把荆襄九郡交给我了，父亲现在已经归天去了，可是我哥哥还不知道呢，我叔叔刘备也不知道呢，如今曹操又带着这么多的人马来了，你们诸位说说这事儿得怎么办呢？这几句话呀差点把那蔡瑁给气趴下，心说你瞎说些什么呀，我让你坐这说这个呀？这时候众文武就议论开了，他们议论什么呢？这不能打呀，赶快投降吧，公子啊，要不降咱这荆襄就完了，就得让人家曹操给土平了，一个休想得活呀。其中说的有理有据的就是这个王侃呢、

他走到刘琮的跟前。此人生得瘦小枯干，但是他口才很好，说是公子啊，为今之计只有投降啊，才能把荆襄保住。现在天下大乱，豪杰并起，苍族之计强弱未分呐、啊，是人各有各心。此时家家都想称帝，人人都想做公侯。我听说曹操这个人乃当世之俊杰呀、啊，此人智谋出众、啊，他催袁绍于官渡，取孙权于江外，诛刘备于陇西，破乌桓于白登、啊。曹丞相用兵如神，不可胜数。我们今天只有卷甲倒戈，应天顺命，方为上策。这意思就是把荆襄九郡双手献给曹操，投降，咱们就都活命了。刘琮一听啊，我父亲把荆襄九郡交给我，我刚坐在这儿，这椅子还没热乎呢，我就投降了。哎呀呀，刘琮轻轻摇了摇头啊。这时候他那舅舅蔡瑁正瞪他呢，意思好像是说王粲这话说得对，还是投降吧，你怎么摇头呢？正在这时，又班中闪出一人，列公之言皆为谬论，你们说的都不对。公子啊，我们绝不能降，现在应该急发哀书啊，暴雨江夏，请大公子刘琦前来为荆州之主，然后再请玄德公辅佐李氏，北可拒曹军，南可敌孙权，方保我九郡平安。如今若降了曹操，乃是下下策呀，操如虎狼，居心叵测，贪而无厌，他不用一兵一卒破手而得荆襄，纵兵南下，其野心可是霸业必成。公子，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呀、啊！现在是降则亡，战则生，万万不能投降曹操。这几句话说的，蔡瑁火冒千丈了。什么？李贵，你好大胆子！主公有遗嘱啊！让刘琮公子为荆州之主，你敢给改了？呸！蔡瑁，你们姐弟狼狈为奸，操纵荆襄之军权，要挟我家公子刘琮，他一个小孩子，他知道什么呀？应该荆州主是大公子刘琦的，你们把遗嘱给改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哎呦，蔡瑁一想要坏，把这老底儿要给揭出去，这还了得，好大胆！李贵畏言耸听，备主妄为呀、啊。说着话，蔡瑁手起剑落，把李贵先生给杀了。我看谁还敢说什么？再有多言乱语，就跟李贵的下场一样。众文武一看，全吓坏了。这谁还敢说什么了？跟着这又呛呛开投降的事儿了。刘琮没主意了，列位，等我问问我的母亲吧。他话刚说完，蔡氏有打屏风后就转过来。这蔡氏感情生来有个毛病，总爱在屏风后边站着，专喜欢呢听人家背地说些什么。今儿个他已经在那儿站了半天了。听刘琮一说这句话，他过来了。儿啊，这众位大人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何必还和娘我商量？我看就依王先生，咱们投降吧。蔡瑁一听，对，夫人，您说得太对了，公子，咱们降了吧。刘琮瞪着俩小眼睛看看他妈，瞅着他舅舅，降啊，降吧。马上写好降书顺表，派宋忠连夜送往宛城。宋忠拿着降书就跑到宛城来，到这儿一见曹操。曹操一听，什么？荆州刘琮。

0: 公投降了。想得好，他当时摆宴款待宋忠，又赏了他许多东西。曹操亲口告诉宋忠，回去告诉你家公子刘琮，我让他永为荆州之主，这荆襄九郡呢、永远归他管。宋忠一听啊，是千恩万谢。宋忠那是蔡瑁手底下的一员将，他知道蔡瑁的心理。蔡瑁这意思啊，那就是说把荆襄这地方给曹操，也不能给刘备和刘琦。今天曹操一说，他是千恩万谢，叩谢完了曹丞相，连夜赶回荆州去报信。宋忠走了，曹操手下的谋士程昱过来了。丞相，您怎么能答应刘琮永为荆州之主呢？如此刘琮软弱无能啊，不过他现在还小啊，他才14-15岁，等他长大成人，明白过味儿来，那不就成了您的心头患了？
1: 哎，程先生，你想到哪儿去了？我这是斩安如此之心，等老夫兵进荆州，我再如此这般。
0: 我现在先把刘琮啊稳住，等他把我接进荆州去，我再收拾他。
1: 程昱恍然大悟，哎呀，我真是一时之间呢，我就没想明白，丞相高见。曹操立刻传令，让第一路先锋帅曹仁催动人马，兵取新野。
0: 现在这新野可够紧张的。玄德在荆州听说曹操已经兴兵了，他不是就赶回来了吗？回来的时候，孔明先生第一句话就问他呀，主公，刘表跟您提没提荆州的事啊？
1: 先生，跟我提了。
0: 他怎么说的呀？他说他的病症堪堪不行了，想让我为荆州之主。您要没要啊？
1: 我没要。哎呀，
0: 孔明一跺脚，心说完了，大祸至矣呀。主公啊，您走的时候我再三的嘱咐，如果刘荆州要把荆襄九郡让给你，你得要啊。要过荆州之后，咱们好与刘琦合兵一处聚曹啊。您这一不要荆州啊，现在人家曹操可以不用一兵一卒就把荆襄九郡得过去了
1: 啊。
0: 刘备吓了一跳，先生，那此话怎讲啊？
1: 那蔡瑁一定得把荆州让给曹操，
0: 现在不用说咱们聚曹，恐怕跑啊，咱都跑不了了。现在曹兵已经到了宛城了，宛城离新野咫尺之遥，他是头足便至啊，一抬腿就到了。
1: 这刘备可有点晕了。
2: 我说先生，那我等该当如何？
1: 主公啊，如今我们只好弃了新野了，这个城不能要了。
2: 哦，啊，先生，那不要这儿，咱们上哪儿去啊？
1: 主公啊，咱们只得斩头樊城。
0: 刘备心里头犯合计，心说真像先生说的这么严重吗？这蔡瑁就能把荆州给了曹操？不能吧。他正在半信半疑，忽然间云长来了，捉住了一个人，送到玄德的面前。谁呀？正是给曹操递降书顺表的那宋忠。玄德一看，嗯，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宋忠不敢隐瞒，
2: 哼，启禀玄德公，我家主公刘荆州他
0: 怎么样？
1: 他已经病故身亡。
0: 哎呀，兄长，扑通！玄德躺在地上没气儿了，把众将给吓坏了。呼救了半晌，玄德这才苏醒过来，他是放声大哭啊，上来一把把宋

给抓住了。我家兄长既然病故，为何不与我发丧？怎么不告诉我呢？哎呀，玄德公，这不能怨我呀，是蔡瑁姐弟不让发丧，连您这儿待大公子那儿都不知道。那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哎呀，玄德公，我就都跟您说了得了。如今蔡氏姐弟已经归顺了曹操，将荆襄九郡拱手让给了曹孟德。哎呦，嗡！玄德这头这一下子差点炸开。果应孔明先生之言，玄德真想把宋忠杀了，杀一个宋忠管什么呀？叫他滚了出去，把宋忠轰出去了。玄德转过脸来问孔明先生，当今之计该当如何呀？孔明只好安慰玄德吧，主公勿忧，我自有退兵之计。诸葛亮立刻吩咐孙乾，让他张贴布告，告诉新野的黎民百姓，今夜三更天以前必须撤离新野，都得离开这儿，就剩一座空城啊，让糜竺糜芳啊，在这各家各户的房顶上多放干柴，准备好龙皇宴宵，让子龙率领2000人马悄悄地把这新野包围起来，分正西正北正南，只把东门留着，等城中火一起，曹兵往外败退的时候，不要迎头截杀，让他过去，从后边追杀。子龙领令，孔明先生派云长领1500名精兵埋伏在白河上哨，就是上游啊，多备一些个口袋，里边装好泥土，把白河水截起来，就是憋这水位是越高越好啊。等明天晚上3更时分，你听下游有人喊马嘶之声，你再把口袋扒开，然后就顺着水流往下杀呀，杀的曹兵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孔明先生又派3将军张飞领2000人马埋伏在白河渡口，等到上哨的水一下来，曹兵就被淹了。水一淹，他们是哪个地方水浅，他们往哪儿跑，他们都得往白河渡口这一带逃。三将军立即起兵围杀，不得有误。得令，张飞算服服帖帖的了，先生这么说的，嘿，曹兵准得这么做，那是没错了。他把令箭接过去了。孔明先生又派刘封、关平领500军校，是多倍火箭，哦，不是原子弹呢、啊。嗨，那年头没那个武器，那火箭是什么呀？就是射的那弓箭的箭，箭杆是空的，里边装满了龙皇宴宵。到时候把它这么一点，用弓弦往里头一射，那箭落在那房顶上的柴草上，这不就烧起来了吗？所以这么个火箭，告诉他们必须在2更时分往里射箭放火，因为定更以后必起大风。您说这玩意儿了得吗？孔明先生不单是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气象学家呀，他就知道那时候准刮风，这就叫上晓天文。说是你们把火放起来之后啊，还有一个差事呢，干什么呀？大家站在那儿是呐喊助威呀、啊，就在那儿嚷嚷，杀呀，莫让曹兵逃跑，一个劲儿喊。这500人站在一块嚷嚷，这声势可也够大的呀。众将接令都高高兴兴的，觉得军师这兵派的非常风趣。然后孔明又派简雍、孙乾领400人马，200人打着青旗，200人打着红旗，这400人要埋伏在离新野县城30里，这地方叫雀尾坡。

0: 埋伏在雀尾坡前，等曹兵一来的时候啊，轻骑从左边走，红旗由右边走，此为疑兵之计。他只要看见这些旗子，曹兵就不敢往前走了。就在他这么一犹豫这功夫，你们就可以撤下来了。等城中火起之后，你们到白河渡口接应主公，不得有误。二人说声遵令走了。孔明让玄德：主公啊，您与我在山头之上是对坐饮酒啊，咱们看看热闹吧。玄德差点乐了，心说我的先生，这时候还有心肠喝酒的？就咱们这五六千人，您可都派出去了，人家曹仁是十万人马呀，不用说曹仁呢，就是他这先锋官许褚这三千铁甲军就够你抵挡一阵的。可是先生的神算你也不能不信。第二天的中午，许褚领着三千铁甲军杀气腾腾的接近了雀尾坡。有人来报启禀先行官，前面好像是有一哨人马。许褚把马叫住了，带我来看。他一催坐骑，来到前面这儿，举目往远处一瞅，怎么那么些旗子呀？旗分两色，一会儿往东走，一会儿往西走，左边也有，右边也有啊，不好。许褚摆了摆手，告诉他的铁甲军不要往前走了，前面有伏兵，有埋伏，等我禀过曹仁将军再举兵不迟。说完了，许褚带马来见曹仁，跟曹仁一说呀，曹仁乐了，许褚将军，这恐怕是刘备的疑兵之计吧，他在这儿设什么埋伏？别说没有，即便设了，他也挡不住你这三千铁甲军呢，你倒给我往上杀呀。哦，言之有理。许褚带马回来再看，旗子都没了，可能是疑兵计，杀上去。他领着铁甲军冲过了雀尾坡，连一兵一卒都没发现。许褚第一个领人马杀进新野县了，来到县里一看，已经变成一座空城了。他赶忙回来禀报曹仁，曹仁一听啊，把刘备吓跑了，他是非跑不可呀，他怎么能抵挡得住我这么众多的人马呢？请问将军，咱们是驻扎在城外呀，还是兵马进城？哎，新野县是怎么？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次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4: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5: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23，微信同号。
6: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助销。

0: 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3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下。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80回《烧心野曹军丧胆》。
3: 诸葛亮火烧心野，这把大火把曹仁给烧懵了，他一看这心野城中到处都是火光，这可怎么办呢？这不得活烧死吗？有人来禀报他，说是只有东门火小。曹仁一听，快出去呀，哪边火小往哪边跑吧。曹仁打马扬鞭，领着他这些军校冲出了东门。东门火势不大，可是外边有埋伏啊。子龙在这儿等候着呢，他按着军事的吩咐，没有迎头截杀，他把曹仁的军马放过一半去，然后是一声炮响，由后边就杀上来了。不用等着赵云的军校去杀呀，就是曹兵自己那自相践踏，就死伤无数。赵云的军马杀着才得手呢，怎么得手啊？只要见那身上带火的冒烟的，准是曹兵，不带错的。这头杀一直把曹仁给赶到了白河，哎呦，可见着水喽，那马先急了，一批一批的就往这水里跳，是马鬃也着了，马毛也了了，马尾巴也烧了。那马一见水，他也明白啊，马有马心，知道这水啊能把火给治住，他就往这河里跳。那些军校也都往这河里蹦啊，打算把身上这火弄灭喽。哎呦，这时候是一片人喊马嘶之声，这就乱了套了。这时候正好天骄三鼓，上哨的云长将军一听下哨人喊马叫，哎呀，自己不由得挑起大指，军师神算，果然曹兵到了白河下游了。他急忙传令撤布袋，被这口袋一撤呀，哎呦，那白河水憋的呀，多少丈高啊，这一撤口袋，哗的一下子这水就下来了。好嘛，曹操的这些人马呀，10之8-9都成了河漂子了，都不会水呀，连人带马带盔甲全漂起来了。

他们就在这河里的东一头西一头的跑，哪儿水浅往哪儿跑。哎，就渡口这水比较浅，也就是齐腰那么深吧，所以这些军校就往这河奔。谁知道渡口这儿埋伏着三将军呢，

许褚催马就过来了，跟张飞打了有个十几个回合，许褚是无心恋战。您想想，还有心打下去吗？自己身上还直冒烟呢。他那3000铁甲军呐，现在还剩200多人了。许褚早就泄气了，心说我呀，我夺路逃走吧。他抢了一条路，许褚败下去了。张飞领着人马往下杀，这时候在城里头放火的那些以及关平、刘封、糜竺、糜芳带着人都上来了。军师孔明太会用兵了，就这几千人马叫他给调动的，简直是草木皆兵啊！曹军几乎都吓破了胆了，曹仁、曹洪落荒而走啊，直败到天光大亮，他们这才把马勒住，互相看了看。哎呦，上回说呀，火烧博望坡，说的那个夏侯惇烧的那惨样，曹仁、曹洪还直撇嘴呢。现在俩人互相看看呢，还没人夏侯惇整齐呢。关张赵云诸将杀退了曹仁之后，他们一一见军师回令。这时孙乾已经把船只竹筏全都准备好了，文武众将保着玄德，带着百姓弃了新野，直奔樊城。玄德到樊城了，曹操那气的呀差点炸了肺。曹操一看曹洪回来了，曹仁没脸来见他了，领着些残兵在新野那儿驻扎着，他让曹洪来给送个信儿。曹洪跪在曹丞相的跟前，把这经过这么一说，曹操气得直跺脚啊，哈哈，诸葛村夫啊，你连用火攻篇呐、看来你是把孙武子13篇全都吃透了，你怎么用这火攻篇用起来没完了？烧完了博望，烧新野，你一下子烧了我将近20万人马，这还得了？曹操立刻传令告诉许都的荀彧，你把看守许都的人马再给我拨调出几十万来，我兵凑100万，日灭枭雄，非把刘备灭了不可。说着曹操把令旗举起来了，刘备、刘玄德与诸葛村夫连如老夫太甚了，今日我要让樊城玉石俱焚，是鸡犬不留。他刚要传令兴兵，由旁边转过一个人来，丞相且慢。曹操一看正是自己手下的谋士刘烨。丞相您受天命，兴义师取荆襄，灭刘备，征讨孙权，所谓者百姓也。今日如果土平樊城，鸡犬不留，民必生怨。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丞相您不能这么做。哦，曹操点了点头，轻轻地把令旗放在桌子上。刘先生，那么以你之见呢？以学生之见呢，应该先派一个人到樊城去劝刘备归降。如果他纳首归降，您应该封赏刘备，安抚樊城一带的百姓。如果刘备拒命不降，他不听您的话，那怎么办呢？您可以去兵征伐，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百姓也没有什么埋怨的了，我叫他投降他不降。此计甚善呐、曹操连连点头，这是个好办法。那么刘烨先生，你看派谁到樊城去说劝刘备来降呢？谁去合适啊？丞相，我已经想过了，咱们军中现有一

人，此人十分了得呀，不但才学过人，而且与刘备至厚，把曹操吓一跳。什么？心说我这儿还要跟刘备相好的呢，那我可得注点意。什么人？就是那徐庶、徐元直。哇，曹操一想，刘烨你真聪明，这个人选太好了。不过曹操转念一想，不行，怎么了？徐庶当初啊是叫我有打新野那儿把他给诓来的，他不愿意来，到现在他也没给我出过一计，设过一谋，如今我要让他回去正好啊，他一见刘备他就不回来了，这便如何是好，不能叫他去。刘烨摇了摇头，丞相您只管放心，您就放心大胆的叫徐庶去，没错，他非回来不可，因为徐庶那个人非常要脸儿，特别刚强，他不回来别人不讲究他呀，千人所指，无病自亡啊，人家谁都得数落他几句，徐庶哪受得了，他到那会儿说成了也罢，说不成也罢，他准回来，丞相您就叫他去吧。好好好，来，散帐。他把文武都打发走了，然后告诉刘烨，你去把徐庶给我找来。功夫不大，徐庶来了。丞相叫我有什么事吗？元直啊，你坐下。近来身体怎么样啊？徐庶纳闷儿，曹操军务这么忙，怎么想起问我身体来了？不是说闲话的实话啊，这里边准有文章啊。徐庶看得出来，你看曹操外表挺平静，实际他的心里头啊，急得都冒了烟了。本来嘛，让诸葛先生连连放火焚烧，把他给烧了个不亦乐乎，他还有心思跟我说话啊，准有事儿。还行，丞相您真关怀我呀。哎，元直，有个事儿啊，我想请你给办一办。丞相什么事啊？老夫到此想兵进樊城，将樊城玉石俱焚，鸡犬不留。可是我转念一想，我这次举兵来取荆襄，征孙权，灭刘备，我为什么呀？我为的是黎民百姓，我捉刘备是应该的，可是樊城的百姓太无辜了，我生此怜悯之心，所以我想请元直你到樊城劝说劝说刘备，让他早日前来纳首归降，老夫要封他为侯爵之位，绝不能亏待他。你别看他这么羞辱我，我不记仇，如果刘备不来归降，那可就莫怪老夫要踏平樊城。元直啊，我非常器重你呀，也相信你准能劝说得了刘备，所以将此重任交于你，望元直勿负重托。你可好好给我去说去，你别给我耍花招，含义就是这意思。那徐庶还看不出来吗？徐庶微微一笑，丞相真是有负您的错爱，这么重的重任交给我，不过我怕我说不成啊。元直，凭你的口才以及你与玄德交厚，怎么能够说不成呢？望君好自为之。说完了，曹操进内帐了。徐庶一看，那我就去吧。自从许都出来之后，一直的就惦记着玄德，也想念诸葛亮，正好借着这机会我去探望探望，诉诉这离别之情。哼，我给你劝说玄德呀，曹操你等着吧。

原职更衣，带着两个随从，骑着马就奔樊城来了。有人一禀报玄德说徐庶先生来了，哎呦，把玄德给乐的，拉着孔明打里边就接出来了。这一见呢，哎呦，甭提多亲热了，真好像一日不见如三秋，三日不见似九秋啊，也不知道多少秋了。我说元直先生，你怎么会来了呢？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可想念杀玄德了。孔明也过来施礼，这次孔明见徐庶可不像在隆中那时候了，特别的亲热呀，让到里面来，关张众将也都来见过徐庶先生。当提到老母亲的时候，徐庶哭了，玄德和孔明都落了泪了。徐庶告诉玄德，主公啊，您知道我干嘛来了吗？我太想念您了，也没个时间，没这么机会来看望看望，曹操也不让我出来呀。这次呢，我是奉官而来，不是私自交往，我是曹操的使臣，来劝说您来了。孔明笑了，哦，大概是劝说我家主公投降，因为曹操要举兵踏平樊城，可能是他手下哪个谋士给他出了个主意，不要得罪百姓，收买民心为要，所以来劝我家主公，劝如果我家主公不降，他再出师，这不出师有名吗？元直一听，哎呀，两兄啊，你呀算猜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么您就劝劝吧。徐庶一听，我还劝什么呀？您都给说漏了，这戏法已经不灵了，再只说您就不说漏了，我也没法来劝我家主公，我是来给送信儿来了，让主公赶快想办法离开樊城。孔明一听，元直，这你不用惦念，我们已经都做好了安排，等不得曹操兴兵，我们就从樊城这儿撤走了，哎，越快越好。行了，我也该回去了，话也说明白了，不能在此耽搁过久。哎，玄德一看，先生，你既来了就别回去了，当初一日老母困在许都，为全人子之道，我不能不让您走啊。今天母亲已经升天去了，那您还回去干什么去啊？您就在这儿吧。嗨，元直摆摆手，主公啊，我何尝不想在这儿，可是不行啊，我得回去，因为曹操已经都计算好了，我非回去不可，不然就得受到万人的唾骂，我也不能这么做。主公您呢，有孔明先生辅佐，您是霸业必成啊。孔明先生胜我十倍，您就不用留我了。我在曹营，主公只管放心，我终生不与曹操设一谋。说着，徐庶站起来给玄德施一礼，当即告辞。玄德说什么也不让走啊，那怎么也得吃顿饭呢，摆下了酒宴款待了元直。吃完饭之后，玄德与孔明带着关张赵云几员大将把徐庶给送出去一二十里路啊，是难舍难离啊。元直临走再三嘱咐，主公您赶快回去收拾收拾走吧，别净送我了，等我回去跟曹操一说，他立刻就得发兵啊，人马将至，不可耽搁。元直放心，我们马上就走。玄德又要哭，徐庶一看，干脆我快点走吧。他回到宛城，一见曹操，哎，丞相，我回来了。曹操挺高兴，元直，说的怎么样啊？丞相，临走的时候我不是就跟您说清楚了吗，我办不成这样的事儿。到那儿我跟人家刘备这么一说，人家刘备大笑几声啊，他说你莫看我手下的大将不过关张赵云，人马才几千之众，但是我并没把

曹操。说到这儿，徐庶用手一指曹丞相，曹操吓一跳，啊，怎么着？放在眼内呀，人家根本就不降，啊，都啪！气得曹操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徐庶一看你火了，那我该休息去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徐庶笑呵呵走了。曹操这气呀，哦，合着我让你到樊城看朋友去了，嘿嘿。真不应该让他去呀、啊！他马上举起令旗，聚众将，兴兵伐樊城。樊城这时候干什么呢？孔明先生正在布置撤离樊城。他们送走徐庶之后，孔明回来就安排。他告诉玄德主公：“樊城咱们得弃了，这地方不能要了，要也要不了了。”曹操是马上就到。玄德一听，那咱们上哪儿去啊，先生？咱们过江，兵取襄阳，只有这么一个落脚的地方。怎么谈到兵取呢？先生非常清楚，你要投了去呀、啊，那蔡瑁他绝不能收留你，咱们得把这地方拿过来，要不然咱就没地儿待了。众将一听说孔明先生主张取襄阳，是个个巧悦，都非常高兴。先生太高明了，大家都请玄德立刻下令。玄德一听，啊，先生，咱们走倒好办呐，咱们过江就到了襄阳了，怎么我侄儿刘琮也得开开门把我接进去啊？那咱这些黎民百姓怎么办呢？有好些是由西野跟到这儿来的呀。众将一听啊，可都有点犯了愁了。看主公这意思，这是要带着黎民百姓走啊。这人马行动要带着些老百姓，那可够拖累的呀。有人就主张，主公，咱不能带着些百姓啊。玄德一听，哎呀，怎么能不带呢？古今成大事者以人为重啊，你离开人什么事儿你能干得成啊？众将听到这会儿都差点笑了，是以人为重，可这时候他不是时候啊。玄德一想，这么办吧，咱们呢下个令，跟老百姓说一说，有愿意跟咱们走的呀就走，不愿意走的就留下。孔明告诉孙乾小玉黎民，就贴个布告吧，有愿意跟着的随使君一起弃樊城到襄阳，不愿意就算了。这一传令，哎呦，连新野带樊城的百姓没有一家愿意留下的，他们都哭着喊着说，使君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啊，再没有这么好的明主了。玄德一想，那只得就得带着了，派人准备船只啊，从早到晚呐、啊，由江这边往江那边运老百姓。玄德的人马不过几千人，黎民百姓啊不下十几万呢、啊，这通运呐、啊，没头没脑啊。玄德站在江这边看着，把他急的呀，一个劲儿的直掉泪。因为这百姓这一哭一叫，哎呦，叫人是心乱如麻呀。你看这两岸这黎民呢、啊、塞得满满的呀，是男女老少白叟黄童啊，推车的担担的挎筐的提篮的背包的夹伞的，老头扶着老婆，老婆搀着老头，大人领着小孩，小孩背着小孩，十几岁的姐姐背着那两岁的小妹妹，有牛车马车小轮车，马牛羊鸡犬市，有杀了猪的没来得及吃扛着半拉半子，还有的老太太篮子里挎着只老母鸡，家里的箱子柜子宁可不要，老母鸡不能撒手啊。那真是大人哭孩子闹，鸡打鸣鹅鸭叫，这头乱的成一锅粥了。张飞急得要吐血啊，这能打仗吗？这个曹兵杀上来可怎么办呢？大哥，有些百姓咱带不走，就把他们

0: 回去吧。
1: 玄德一听，什么？带不走，送回去？
0: 哎呀，三弟呀，怎么能往回送呢？这都是因为我呀，坑害的这些黎民百姓遭此涂炭之灾。你要把百姓送回去，还不如愚兄我投江一死呢。
1: 他要跳江，你说这不是跟着起哄吗？这时候就够乱的了，他还要寻死。刘备啊，不是真想着跳江寻死，他也不是在起哄。那刘备这干什么呢？他是在收买人心。孙乾、简雍赶忙拉住了玄德：“主公，您不能寻此短见，三将军说话有理呀。就是说曹兵要追上来，咱们抵挡不了的话，咱们也完了，这些百姓不是也就都完了吗？这三将军是好意，好意也不行，必须都得带着。大伙儿一听，好，带着渡，还往这边渡呢。渡来渡去，好不容易算渡过来了，是直奔襄阳。来到襄阳城前，玄德在马上举目一看，这襄阳城是吊桥高悬，城上遍插旌旗。玄德得叫官呢，他往前一催马，让城头的军校赶快到里边禀报你家公子刘琮，就说城外有刘玄德求见，让他开城放我进去。我带着这么多的难民呢，他不看在我的面上，也要看一看樊城与新野的黎民百姓，请他赶快开关。玄德这话没说完，蔡瑁打敌楼里出来了，往下一看，忽悠，这刘备带着些什么兵啊？这是，哦，这是上襄阳避难来了，放你进来，放你进来，你就把我们的襄阳给占了。来，敲梆子，梆梆梆梆梆子这么一响，唰，乱箭齐发呀！得亏后边张飞上来的快。
2: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下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15

0: 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况。2026年8月20号的10月到10月30号，对 G18 蓉高速东岔段起点1472公里加460米到1650公里加407米中央隔离带敷设光缆期间呢，每日需半封闭占用超车道3000米为作业区，请途经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按照道路提示的标志标牌有序通行。接下来是108暖心驿站。
2: 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心驿站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寻物启事。8月16号傍晚呢，从东胜的伊泰华府领袖到经这个假日酒店到菜篮子期间，不慎丢失了沃尔沃车钥匙，失主的电话呢是13747179885，捡到返回呢事后必有谢。接下来是失物招领信息。8月18号上午，广安公司爱心的哥张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在车上的棕色钱包，内装张先生的身份证啊、一张银行卡等，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寓热线呢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把头天翼型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接下来是108车迷俱乐部。
0: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1: 好，北京时间的17:0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学强。
3: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4: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维星。
1: 二位这周总和贾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各位新车评比、二手车买卖啊，大家呢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呢播的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说一说。另外呢，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好的啊，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想和两位呢再来聊一聊最近有什么新车呀等等这些吗？我又好久没上节目了，先来问问二位吧。
3: 最近出了几款类似于这种九系的越野车吧，比如说贾总那儿的大唐最近交的挺火，我看他们截止昨天这个月已经交了11台了，这就是没少交。然后还有那个长城的 H10 最近也是订单很多，也是一直在交付，我看他们几家店加起来订单超过500台了已经，这个就是这种

0: 就是大型 SUV
1: 大九系这种的 SUV、
0: 嗯、
1: 最新上的是这两个，
0: 嗯、
1: 热度也比较高。那像轿车了，那就是我们海洋网新出的这个海豹08，
0: 嗯，
1: 也是车长超过5米1的这种旗舰轿车，嗯，最近也是陆陆续续订单有的回来，也开始轿车了，嗯、所以说，今年过来以后，我明显感觉到就是说，人们现在追求的现在这个车辆的价格和品质在提高。你像头两年，补贴最多那时候，其实卖的最火的就是10万以下的车，
0: 嗯，
1: 甚至是5万以下的车，
0: 对，
1: 就是这种，全国，我说全国数据啊，就是买这种，剁椒鱼头呀、啊，这种50 mini EV 啊，这种车好多。全国数据比较高、
0: 嗯、
1: 但是今年过来以后你明显发现5万以下的车卖不动了，
0: 对、
1: 啊、但是反而是这种20万、30万的车卖的比过去要多多了，就证明现在大家也是追求这个质量
2: 品质
1: 品质、
0: 嗯、
1: 现在对这个现在也越来越能为这个新能源去买单，就是愿意为他花一定的钱。那看到头几年以后大家还属于尝鲜的阶段，说不愿意花太贵的价位，就是买个3-5万、6-7万的说试试。但是今年明显感觉到好多就是二次增购的也好，或者置换的也好，之前就是说开了一个，开的也挺好，也不错。现在出来这种20-30万的了，我想再换一个。
0: 对，
1: 这种的明显感觉多下了。现在
2: 对，
0: 嗯，好，我们看一下，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汽车排行榜啊，就是你看里边有第一是星越啊，这个是已经霸榜好久了。第二呢是领跑 A10。然后第三呢是 Model Y， 然后第四是速七，然后是第五是 Yuan Up， 就这几款车型，就是其实价位的话，从第三开始就都是几十是十几到20大几这个价格了。
1: 嗯、所以说就是今年其实，买车的就是购买的这个价位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嗯，
1: 你像我们自己就是光比亚迪品牌，其实那个品牌均价今年也拉升了不少。
0: 嗯，
1: 就是。头几年卖的主力车型都是10万以下档的，
0: 对，
1: 你看这今年过来以后都是10万以上的，
0: 嗯、
1: 10万以下卖的销量就少了很多，
2: 对，
0: 嗯，
1: 现在就是大家都是追求这种好一点的车，就是愿意去消费了，嗯，
0: 对啊，好，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说这位朋友说我有个奇怪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如果我是自动挡的油车一直怠速行驶，这个油耗会很高吗？还是说油耗会比正常行驶低啊？行驶相同里程的情况下，就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意思就是他这个如果说他是自动挡车啊、
1: 嗯、
0: 我是怠速行驶的时候，我是就挂到 D 档里面还是在这个空档里面 N 档里面。
2: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好多人有那种习惯，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像之前说挂在空档上怠速的时候，他觉得能省点油，我觉得也不会有太大的效果，主要就是节油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说您可能要踩油门的时候不是太重啊，轻点踩，看见前面有十字路口的时候或红绿灯的时候提前就减速啊，完了撤油，完了以后可以溜过去。第二的话就是尽量少踩刹车，因为踩了刹车的话它就会重新介入重新给油，
0: 对
2: 啊，是这个情况。所以说、一个就是说开车稍微就是温柔点，二一个尽量少踩刹车，
0: 嗯，
2: 完了以后各方面的油耗它就能下来。还有就是长途的话你的速度不宜过快，因为太快的话，因为风阻系数越大，这个阻力越大，胎噪各方面它的油耗也会上来。所以说为什么好多厂家在就说的油耗100公里90公里等速油耗它是最省的，
0: 嗯
2: 啊。
0: 哦，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都你这如果说自己家用车的话、开车你自等红绿灯的时候不管是 D 档还是 N 档都差不多啊、
2: 对，不会有太大区别。
0: 对，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聊回到这个新车这方面嘛，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我们刚首先我们再来说一说贾总那儿那个大唐现在目前什么情况啊、这
2: 对大唐的话，就是目前来说，像之前那个刚上市的时候，就是说这款车型全新九系比亚迪王朝网的全尺寸 SUV 5米3的车身、完了以后关注度很高，而且定价也不高，性价比很高。首先是纯电800、850、950啊，二代刀片电池支持闪充啊，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在这个价位目前来说性价比真的很高 啊，我觉得真的很高。但是之前的话，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产能跟不上，这个二代刀片电池的产能跟不上，导致好多的客户目前提不上现车。
0: 嗯，
2: 但是经过这一到两个月的时间的话，现在这个产能已经陆续爬坡了，我们的第一批车主已经开始大量交付了。现在要重新要订去店里面订车的话，我觉得提车的周期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吧。
0: 嗯，
2: 啊，也还好，这个完全就提上来了。
0: 嗯，
2: 对啊，
0: 但是我最近啊，就是突然看到汽车这边方面的话，大唐又出来一个对手啊，我不知道这个在你们里是不是对手，就是小米那个鹏程90。
2: 我觉得是这么个情况，就是说所谓的对手，这个我觉得就是竞品嘛，它只要是在一个价位或是一个级别的车，它都会产生竞争。
0: 对
2: 啊，但是首先我觉得。小米的车就是属于个性化，就是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这个确实是有一些意想不到，这个天马行空的一些配置想法，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配置这玩意儿啊，这就是90%几乎用不到啊。但是我们买新能源，首先要关注几个重要的点。前几天我们在那个广播上一直跟大家说，不要光看配置，要看四个点。第一个是续航，因为都想跑得越来越远，
0: 对
2: 啊。第二是补能。在需要补能的时候，他希望越来越快。第三就是安全，三电，对吧？就像比亚迪的针刺撞击事件，远超国标设备标准，它是不爆炸、不起火、不冒烟的。那最后那就是售后，对吧？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随时能给你解决问题。首先你抓住这四个点，你再去看一个产品的时候，我觉得它不会跑偏，而不是说只说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
1: 还得加个质保了
2: 啊！对对，
1: 昨天好多人都是一说到这个质保都不知道。
2: 哦，对，
1: 其实这类型的车，其实
2: 新势力不
1: 是
2: 终身质保，哎，对，我们
1: 是
2: 终身质保。
1: 就是说，这个车你买到手以后，说未来说是能不能用住，
0: 现在不知道，
1: 这个现在不知道，因为它的质保其实不是终身质保的，所以说也有这方面，有的人有这方面顾虑。
2: 对，
0: 好，那我们就再接下来说到周总这儿，海洋网系列的啊，就是海豹06这个是吧？
1: 海豹06是27款。然后海豹08是这个大轿车都有，我们的海豹06上市的时候，王超也同步上了一个，
2: 送
1: 那个秦 MAX，
2: 哦，那个秦 MAX，
1: 秦 MAX 也这两天都是999开始起售的这个轿车，
2: 对，
0: 秦还是要一统天下。
2: 首先就是这种价位的车的话，它就首先就是说，跑量。对吧？但是大家发现一个点，不论是海豹06还是秦 MAX， 首先就是说，比亚迪的全新技术，比亚迪最高标准的这些产品，还有三电系统，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把价格打到了最亲民的价格。首先，海豹06和这个秦 MAX 混动咱先不说，纯电版本的续航530公里和630公里这两个版本都支持闪充，都搭载比亚迪二代刀片电池，但是仅仅是109900起售。我再次强调一下，109900享受的是大过重汽的最新技术，啊，支持闪充，这可是报价530公里啊！你要是有一台2013年以前6月份的报废车，拿上各种补贴，拿90000多，哇！要是你拿个最高补贴报废8万多大几，闪充二代刀片电池，您自己品，你自己细细的品，啊！而且也可以选装我们。现在最高标准的天神之眼臂的高阶支架，支持城市领航、高速领航一系列的辅助，支架还兜底，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
0: 哎，我说到支架这个问题，我不是今年那个要放出一批的那个 L3 的级别的吗？
2: L3 是
1: 那
2: 个
1: 测试
2: 牌照，
1: 那是测试牌照，那个是那个不落地，那个我估计张仗的说形成法规落地，估计还得一段时间。
2: 对，
0: 现
2: 在各家其实都在研究这个东西，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有的人可能已经做到了，但是归根结底前提的是得等到明年或者后年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大家才会推出这些东西。现在就是不论你说 L3 还是 L4、你也没法推，你也没法用。
0: 明白，
1: 我觉得应该还短时间应该还不上的了。
2: 对，
1: 因为一般有这种大的这种变动的话，一般会有这种预热类型的这种的新闻，
0: 今年就是年初的时候，应该是放出来一批，就是好多家车企
1: 测试的
2: 测试牌照，
0: 测试牌照，
1: 那就那个就是两家一开始，首批是两家，后二批三批我不知道还放没放，就是说那个是属于一个测试阶段，那个是在封闭路段的一个先属于一个测试，那张仗说是量产装车，这又是属于一个不小的一个时间的阶段了。
0: 好的，那我们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6: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5: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7: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8: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9: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0: 好，北京时间的17:19呢，继续回到我们车迷俱乐部，我是学强。
1: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2: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维星。
0: 嗯，那刚刚呢，这又扯远了啊，从那个新车呢说到了智驾这方面的一个事儿啊。那刚刚我们继续来聊吧，是来继续来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现在目前啊，是市面上、如果就是我们这些电车的话啊，就是新能源车，你们二位有没有自己自驾过很远的一个距离？
2: 我跑了最远的距离就是去到了甘肃。甘肃的话，首先就是这个。这个群山环绕，把那高低错落、啊，因为
1: 甘肃是不是那个甘南线
2: 啊、反正就是那边都种苹果，
1: 好像最近挺流行那个甘南线
0: 啊，
1: 自驾的
0: 啊，青甘大环线
1: 绕绕那一圈，说是风景挺好，是
2: 不
1: 是那个？
2: 不是
1: 不
2: 是，就是到回趟我爸他们家老家，就是我老丈人他们老家，完了以后回去绕了一圈，完了以后那边的盛产的就是苹果，我就跑了一趟，整体来说就是、开了下、对，整体来说高速上确实是就是说。首先它的能耗会很低，你不用担心这个，我因为我开的混动，你不用担心这个续航焦虑。第二呢就是说你要是平时使用的话，尤其这种商务车跑长途的话，它会更舒服一点，主要归根结底咱们买新能源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能享受，二一个主要还是省钱。
0: 那周总这块我最远开过哪？
1: 我不行，我出远门都是公共交通，我一般不自家开车的。
2: 对
1: 这种一个是没人和你替，就是因为小孩小，媳妇儿照顾小孩，你自己一个人开车哪儿也走哪儿也不方便。这种再一个老人年龄也大了，所以说如果自己出去的话，基本上没开过。这最远就是打起重骑，这就最远了，就是没出过耳朵。
2: 其实我自己开，上次过年开这个车也是拉着满满一车人，这就是。 顺便转一转，顺便玩一玩。
1: 这就家里面人全在，你比如说这种才有意思。
2: 其实周总说的是对的，像平时我最多回趟巴盟，
1: 两三个人这种一般不开。
2: 对对，再远的距离就是动车、飞机。
1: 对、
2: 啊、对，
0: 啊，明白了啊。好，那我继续想，我最远开的开过是。

0: 到呼市，
1: 嗯
2: 啊，
1: 呼市其实就也还可以了。哦，不过我们开车，我们开会的时候也经常开这种车
3: 去
1: 呼
3: 市，
1: 嗯，只是说司机不是我，就是说我们一起经常坐在后排。嗯，
0: 那这我自己感觉啊，就是开新能源车之后，那个这要有支架的话，还是很省力的。
3: 嗯
1: 嗯，
0: 基本上比开油车要轻松一点。但是现在好像油车也好像，那天我采访了一个就是油车方面的，就像大众啊等等这些奥迪啊、宝马这些，他们好像都上支架系统了，就是油车的支架系统。
1: 那个好像都有，只是说你看你使用的什么家系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这个支架也分了好多种系统，比如说鸿蒙系的是一种系统，你说比亚迪天生智眼系的是一种系统，你像吉利系千里浩瀚，你只要用到他们系统的，你油车也能搭载呀。我觉得只要是有这个系统的，应该都没问题。
3: 对，
0: 而且现在还有一种，就是还有一种新技术，不也不是说新技术了，就是我们上次说到那个就EMDI 是什么来着？是那个就
3: 是
0: 油混系统
1: 啊，就是那个 HEV。
0: 对 HEV 就那种混动系统也好，吉利好像已经出了要出好一款新车是吧？
1: 吉利现在三款了吧？帝豪、iHEV 嘛，星瑞、星越嘛，三款了，马上博越马上要出，应该是这个月就要出那个 iHEV 的博越，博越应该是到时候就是十万档的一个。中型越野车带的这种油混的，那属于吉利马上要出的车。他后续吉利已经说了，就是说已经这个负责人已经出来说了，他后续所有的车都要切换到这种油混系统，就是油车啊，都要切换这种系统。包括其实各家陆陆续续后续都要出这种系统，说长城也开始走，因为贵源平台是最新的平台，贵源平台就是。这种油混系统、纯电系统、燃油系统三系统的车型都兼容嘛？它那个油混系统后续应该是陆陆续续这几家车企只要卖油车的啊，应该后续都会切换，因为确实省。都是起步一半儿。
3: 对，
1: 七八个油的油车都是三四个油，那三四个油的油车就能接受其实。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油混它的这个续航里程也变高了，是吧？
1: 油混就也不说续航里程，
0: 就是
1: 蓝牌嘛，就
0: 是
1: 加着油你就跑就行了。它只是说它续航变高，是因为你同样的一箱油，你之前
0: 跑
1: 百公里七个油，它现在百公里三油，它里程数变高了，所以它就间接的就是续航变高了。
0: 而且这个油混技术是不是现在我们这种智能系统也它能都无缝衔接？
1: 都能，你这说白了那就是一块屏幕嘛，
3: 这个不冲突。
1: 我说白了，它那个是里面的属于一个软件吧？
3: 对。
1: 你这个油混系统或者燃油系统或者啥属于一个硬件，它是两套系统，一个是驱动系统，一个是里面的这种软件系统。就是说软件系统你其实随着这个升级吧，我觉得应该陆陆续续应该后续应该都能更上个阶段。因为前两天我看有个手机出来个机器人手机，手机里面带了个云台，那个一开机以后，那个后面翻起来是一个那个支架，就像这种东西，我觉得后续都有可能，车里面都有可能加入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可以畅想。
0: 好的，我们继续来问到两位问题啊，就是刚刚我们说到吉利这个油混技术啊，那这个油混技术在二位看来，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入手阶段呢？能买吗？
1: 我觉得
0: 没有
1: 能买。
3: 对。
1: 第一个是这个系统好多年了，
3: 对，
1: 这个系统可能说今年才被大家就是说广泛的接受，但是其实头几年就是带蓝牌的混动好多人都买过这类型车，你像丰田本田应该起步卖了没有五六年也有三四年是有了，估计他们这种双擎类似于这种双擎的车，或者是我记得好早以前 CRV 那些就有这种油混系统，
3: 对，
1: 所以说这系统第一个是出来好多年了，只说一直不火是因为头几年了，蓝牌和绿牌确实是费用上面差距挺大的，同样一个车你购置税上面就差不少钱，大家既然买了混动了都愿意说免个购置税上个绿牌混动，
0: 对，
1: 那像今年过来以后绿牌的混动也是半价征收，那蓝牌混动相对来说费用就差距没那么多了， 那就很多人就开始接受了。
0: 嗯，
1: 这就是说这么个区别。
0: 我觉得这个油混技术，就是之前好像就我在本田上面看过啊，那会儿是谁开？
1: 嗯、
0: 我朋友开了一个这个车，
1: 嗯、
0: 哎，我说这车上车咋没？它启动怎么没声音呢？
1: 嗯、
0: 发动机去哪儿呢？
1: 伟哥就是嘛，
0: 啊，对，
1: 伟哥应该适配就是嘛，
0: 对啊，
1: 嗯，他那个就是油混嘛，他那个就是，他应该也开了好多年了吧那车
0: 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技术其实已经成熟了啊，
1: 嗯、
0: 就没问题啊，
1: 很成熟
0: 啊，
1: 就是。说白了油车的技术我觉得现在都属于熟透的阶段，就是成熟的不能再成熟了、
2: 啊、混动以后就是燃油车，
1: 嗯，
2: 对，完了就是纯电车、
1: 嗯、
0: 对、啊、
2: 这种的，
0: 而且我觉得这种的话就是我觉得油钱也省下了啊，
2: 对
0: 啊，以后我觉得真的是油电同价的时代要来了啊、
1: 嗯、
0: 这个其实以后新能源车看真的是看要看自己的个人爱好了，有很多
1: 人他那种油混、其实在很多地方也叫新能源
0: 啊、
1: 只是说在咱们国内画在这个蓝牌里面，
0: 对，
1: 他在国外有的就认为它是新能源，因为你加了电池加了电机它就
0: 就
1: 只
0: 是
1: 说白了就是说因为你电池比较小它没纳入在就是咱们的绿牌范围内，但是在国外有的就属于新能源、
0: 啊、
1: 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就属于混动，它和现在你的插电混动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原理都是通的，它现在不插电混动，只是说它内部有一个循环，啊，你包括现在很多的增程车呀这些，它们里面有很多的用到的零部件，或者是有的这个动力的形式，有的驱动形式是比较接近的，
0: 嗯，
1: 但是和那个48伏轻混不一样啊，那个是属于说完全和这几个混动是另一个东西，它那个轻混就是启动的时候打一下带一下那个电机，它那个后面驱动是不用到电的，那种属于完全属于燃油车，就现在很多豪华品牌都有那个48伏轻混，就启动的时候打一下带一下，那种属于油车，我觉得就类似于这种油混，我觉得你把它当成新能源没有问题，其实
0: 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也真的是就是一个咱们在内部的一个规定啊，导致它一个分差。好，我们要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啊，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您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关于新车评比、二手车评估啊，都可以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啊。那积极互动的听友呢会获得为您送出的听友节的抽奖卡。好，各位啊，那我们接下来进入一段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种植电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5: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6: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7: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8: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9: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

0: 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你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 0477-890-111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好，一起来关注。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西北部偏大，3到4级南风转2到3级东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渐晴，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东北部偏大，并伴有对流性天气，3到4级转2到3级南风。我们一起来看具体城镇预报。康巴什今天夜间小雨，明天白天小雨，16度到28度。东胜区小雨，17度到25度。树林赵镇17度到30度。悉尼镇晴间多云，16度到30度。乌兰镇晴间多云，15度到29度。敖勒赵旗镇晴间多云，16度到31度。嘎鲁图镇晴间多云，18度到30度。阿勒腾席热镇小雨，17度到28度。雪茄湾镇小雨，17度到27度。整体的风向风速呢是2到3级的东南风。接下来是108车迷俱乐部。
3: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2: 好，本期时间的17:34，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车迷俱乐部。各位下午好，我是学强。
4: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5: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维星。
2: 那我们刚刚已经聊了很多这些关于这个混动技术了啊。那接下来呢，想和各位聊一聊，就是年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事，就年初的时候说到这个 L3 要，给发放了一批那个试验牌照是吧？那这个事儿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进展了呢？跟二位有了解吗？
5: 这个目前来说，就是大家都是有什么意向。整体来说，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还有是行业的发展，还有就是人们的所有的需求吧，以后的大体的方向就是越来越科技化，越来越智能化，越来越方便，越来越会给所有人取代一些平时人们做不到的一些事情，方便人们的出行生活和各方面。所以说 L3 L4 还有未来到什么地步，那这个肯定是大的趋势。但是目前来说，国家的法律法规它是先你可以研发，现在好多的 L3 我觉得有的人已经干出来了，但是为什么还不让大力推展呢？说明这中间还有好多不可控的东西。因为这个生命只有一次嘛，对吧？
2: 我想到一个 L3 的试验品，就是我们现在大街上到处能见到那个快递车，那个算 L3 吧？
4: 那个
5: L2 就做到了
2: 啊，
4: 因为那个我据了解，它后台有人了。
5: 对，
4: 就是就像那个无人便利店一样，就是玩远程操控的一个车，就是它每个车后面就一个人管的好像几个车了
2: 啊，
4: 就是设定这种路线，应该是大概是这种，后台有个人
2: 啊，
4: 后台有个人永控制的一个这种，
5: 而一个那个也就是城市领航，其实说的也不难，就像我们现在的比亚迪的天神之眼臂，你搜个地方输入导航，完全可以做到，它只是就是负责了这个运输拉货。
4: 我感觉那个就相当于啥了，就是咱们后台操纵的几个摄像头，就是打开那个以后，上下左右让那摄像头转，
5: 对，
4: 那个车就是你后台坐的一个人控制的几个车，让它上下左右让它转，定个目的地让它跑，
2: 而且据说。

0: 消费者，
1: 嗯，
0: 那么比亚迪可以做到，像这种的话，他们也可以做到。还有就是刚刚你说的成本，
1: 嗯，
0: 其实那个车除了那个壳子，上面就是一个激光雷达和几个摄像头，其实确实是没多少钱。
1: 对啊，
0: 嗯，
1: 比那个就是之前呢用那个快递车去送这个快递的话，快要便宜很多。
0: 对，
1: 这个是我了解到的。
2: 我觉得能理解，你一个人工资一个月还得5000块钱，
0: 对，
2: 两月工资出来了吗？
0: 对，
2: 2万块钱估计出来了那个车。
0: 而且他也没有情绪。
2: 嗯，
1: 确实啊，
2: 我觉得不能大力推广这些东西。遭到的这种大力推广太多以后，我感觉咱们在座的咱们三个都下岗了。
1: 对啊，未来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上这个 AI 系统了嘛，大家有时候注意啊，这个就有时候可以替我们播了啊，但是我们有可能下岗。
2: 但是是说万一后期张说那种无缝衔接，就是所有工作这种类似于这种都比你人做得好，你说咱不就是都做下了？你像 AI 那些主播那些，
0: 对，
2: 都有，现在都有了已经。
1: 对，
2: 只是说可能短期内可能，替代不了。完全能替代人，那可有可能有的地方可能还不如人。
1: 对，
2: 但是我真的不敢想象这些东西。
1: 哎，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你们平常刷抖音的话，有可能会注意到，就是我们交通广播自己的那个抖音号，在鄂尔多斯现在就正在训练的一个 AI 主播。
2: 哦，那个还真不知道。
1: 他现在目前呢，就是负责每天的一个就是新闻短报嘛，就是有完全有这个 AI 主播去，一个 AI 形象，然后去播出。
2: 哦，这个还第一次知道，
1: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2: 挺时尚，
1: 正在训练的一个模型啊。那另外呢，就是我其实觉得，就是现在这种新的，因为智能时代来了嘛，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我们要抵制一个整个时代，一个时代发展的大潮，谁也挡不住的。但是只是看后边的这个后续发展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啊。那我们继续来说吧，说到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些一个混动技术啊，其实现在主流的几种混动技术，一个是 DMI 这种的，是吧？就是像我们平常了解到这种的，然后还有就是比如油混技术，还有插混技术啊。那这几种技术当中啊，您二位觉得哪一种技术是最符合自己调性的？咱们也不说大众了，就是最符合自己调性的。
0: 目前来说，我觉得就是首先这个混动就是说是之前先期发展的，就像之前的你像以日系为主的这种轻混，对吧？它一般它有时限的，又有速度的限制，60迈以下，可能是一个才能
2: 有的是3-40迈以下，
0: 对，触发这个
2: 这两天吉利先出的好像是60迈的
0: 啊。二一个就像我们现在比亚迪的这种插混，插混的话像之前的海豹05。这个秦 PLUS 55公里，完了后来是120公里，现在是起步128公里，完了以后210公里，未来也可能上现在秦 MAX 320公里，插混的续航越来越长，平时的话你完全就是当电车用啊，你跑长途的话它没有续航焦虑。还有一种就是增程啊，它的成本和它的技术和它的这个各方面它的门槛比较低，所以说好多现在就这些没有核心技术的一些新势力，还有一些品牌，他们选择的方向就像报告高你说到的小米，确实是它要是在这个颜值还有一些天马行空的科技感上这些想法上确实是要比别人想得多，但是归根结底车还是个交通工具，大的方面我觉得好多方面它确实是要跟这些大的品牌还有这些汽车这些多少年底蕴的品牌还是存在一些很大的技术壁垒。
1: 好的，那我刚刚的说到这些混动技术啊，就是前段时间出了这样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关注过，就是有一个秦 PLUS 的车主啊，把这个车给改气了。
0: 啊，我没看到。
1: 我看完这个新闻之后都懵了啊，他本来是那个就是混动技术嘛啊。他是
2: 第一代的秦 PLUS 是纯油车
1: 啊。
2: 就是它有可能改气的一般都是油改气，
0: 对
1: 啊，不，它是就是油电混，然后呢是然后呢又改了个气，
2: 那就应该是55的那批车
1: 啊，
2: 55的充电续航比较低，
1: 然后被就交警给查处了嘛，这辆车就查处了嘛，然后
0: 私自改装
1: 啊，私自改装嘛，然后就是你这网友就是在评论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车你现在电呢负责气爆，然后呢，气负责爆，然后呢，电那个什么就是油负责燃啊，就是所以说这种安全系数是很低的啊。
0: 对，
2: 那私自改装的东西安全系数都低，其实真不建议自己去私自 尤其是去那种修理铺。

0: 子去乱改线路，因为那个东西接的好了正常用，你接不好了有这些短路呀，这些你的车经隔三差五就会那个漏电，就是你一上车以后小电瓶就没电了，
1: 那是必然的、
2: 啊、
0: 就是好多我见过好多改装的那个，就稍微改东西不大，他稍微改点东西隔几天车就没电了，隔几天车就没电了，那个启动电瓶就没电，那个你想不到的地方他一短路他就把你车里面电跑完了，你说那你改的目的是最终还是为了它好开，
2: 对，
0: 你说这种弄的你还反而不好开了，这种不方便。
2: 哎，那说到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改装这种的车型啊，各位呢，就是现在目前二手车这两位是什么情况了？我们刚刚一直在说新车啊，就是二手车是现在，你二位有什么了解吗？最近有什么动向吗？二手车方面，油车还是继续在降吗？
0: 应该新车降了，二手车就得降了，
1: 这是必然的。
0: 但是反正是我觉得。
2: 还有前段时间说是探岳已经来到是10万块钱的价格，
1: 是这么个情况。小旭就是那个整体来说，有一部分群体他还是喜欢这油车
2: 啊。
1: 我们毋庸置疑，油车的发展史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首先它是很成熟的，毋庸置疑。但是现在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的前提就是说，首先就是弯道超车，二一个就是不想被卡脖子，因为我们是虽然是人口大国，
2: 对，
1: 但是我们必然也是能源消耗大国，所以说这个方向的转折和超车换道的话，这是必然的。二一个有一部分群体就是说他一年跑不了多少公里，他也对这个新兴事物他的接受度他不是那么敏感，也不是那么快，他就是觉得油车稳定。所以说你要是想看油车，看一些大品牌，刚刚你说的是大众，丰田，本田，
2: 对，
1: 这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你看好这些车型，现在的价格我觉得也挺美丽挺合适，完全可以买。二一个二手车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懂的话啊，这个各方面买上合适的它是没问题的。如果你不懂的话，就是说第一次买这个中间这个水也很多，因为现在的技术所谓的修复也好，还有各方面
0: 也在升级，
1: 对，你根本看不出来 啊就这车我动了，但是你就放你跟前你也看不出来。所以说如果你不想被宰，那么你这个的我觉得你还是买新车吧，因为新的也不贵。如果你确实是有合适的二手车，也有合适的这个所谓的渠道，也有人懂能帮你把把关啊，你也能选。
0: 我觉得去靠谱的地方，
1: 对，
0: 有检测这种，就是盲店稍微大点的，就是能给你写清楚，写在合同里，就是保证说无火烧呀，这个水泡呀，这种说承诺几片补漆没调表，就是说能写在个文件上，这最起码后续有这么个依据，只要能写这个东西，而且盲店规模稍微大点，我觉得就能考虑。这个东西二手的东西不管是车也好，手机也好，各种电器也好，透明就行，只要价格合适都能买，其实没有说是不能买的东西。
2: 对，
0: 所以说二手的其实性价比也很高，但是说最怕的就是说以次充好，就是说这个修复完以后，精修完以后，你只要
2: 你看不出来啊，
0: 对，你只要一去了这个地方也给你报，就是女士精品一手车，你多会儿去个也是，这个就是咱本地人女士开的，哎，公里数不大，你钱用管摸送。那你说这个东西你看不出来，这东西它实际是啥谁都不知道，所以就怕这种。
1: 对，
0: 你只要是说能透明，能给你写出来这个条条框框，最好是说有这么个检测报告各方面都没问题，价格又合适，我觉得就没问题。
2: 还有啊，就是现在目前来说，市场上这个新能源车的二手车的保有量也越来越大了。那新能源车二手车，可以买吗？值得买吗？
1: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首先就是说，整体来说啊，就是说，其他地方我觉得可能是稍微高一点，但是以康巴什和东胜为准，反正我新能源汽车回来换的几乎没有，因为他们买上以后，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省钱。但凡能用，但凡差不多，他们就能开就开了，因为平时的使用成本确实低。之前你说你开 BBA 的、开路虎的，
2: 对，
1: 或是开570的这种客户啊，有时候做老大老板，你说做买卖的需要这个成本面的，他自然他这各方面他不在乎。但是大部分的有些普通群众，你说日常的这个消耗太高，他会考虑到换新能源。现在好多客户就像这些混动的低续航的，有可能会流通到市场上，但是就像纯电的，还有是这个插混的续航长的，现在目前来说我这边反正没有回来换的，
2: 没有的是吧？
1: 没有回来换。
2: 但是我觉得现在市场上应该是有了，我觉得

0: 我就而且就是全国就是全国市场来说的话，就是而且就我看到的一个新闻就是说整体的价格还在上行，
1: 对，有人专做这个相当于原的二手车，而且就是说现在你能看到头部的这些，因为我之前在抖音上也看到的，就是头部的是咱们离咱们最近的应该就是山西的吧，山西二手车比较厉害一点，要头部的这些一加一啊这些，他们都在大力的发展新能源的片区，就是渐渐过来以后他们都是主收新能源
0: 啊，
1: 包括他们专门就是增设这种的展厅，就是新能源展厅，应该这个也是一个趋势，因为油的毕竟流通小了嘛，那好多二手车老板私下倒了，就是说这种油的渐渐过来流通的比较慢，但是反而是你收回来这种新能源收一个它能卖掉，起码这个东西能转动它就行，就怕这种贵点的车，就是百十来万这种豪车收回来油的转不动，你一放个半年一年压钱了吧，
0: 对，
1: 你做买卖的都怕这个压资金啊，你只要是说不，咱不论是他赚多赚少，只要这个资金能赚起来这东西就能搞，所以说他们现在都乐意收这种新能源的这种二手车，所以说我觉得新能源二手车后续也属于一个大力发展的一个东西，
0: 对，而且就那如果说买如果新能源二手车的话，我们车主去检查哪些情况呢？要，还是三电是吧？首先得检查三电。
1: 我觉得这个还是，优先看有报告的，尽量是说，没有事故或者是这种事故比较小的。再一个就是看一下它的这个，保养记录呀、出险记录呀，这个。其实新能源车、油车、二手车一样，道理一样，就是尽量规避这些重大的交通事故这种，因为你修起来以后，也难免的怕是它线路有什么其他问题，或多或少，尽量选这种车况比较好的、里程比较小的，磨损比较少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为啥前两天，一节目上有个人专门找二手车了，然后伟哥当时现场给找了一个。我记得没错应该是吉利的一个试驾车，如果要是说刚好你可以就是这些盲店，就是因为咱们这卖车的也多，
0: 对，
1: 你每个盲店转转你找找这种试驾车出售的新能源的，他们这种里程都小，就三四千公里，然后又是二手的价格，也基本上没人打动过，这种车很精品，其实还安全，这种比市面上流通的那种还安全，你就买那种精品试驾车，
0: 这个是一个新思路啊。好啊，我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些问题啊，看看这位朋友在说什么啊。就是说啊，现在电车呢，尤其是纯电车，电池是怎么处理？像以前就以旧换新，基本上20年之前的电车，20年之前的电车呢就可以报废了。那我自己开，要是过10年8年，电池衰减太厉害了，尤其是像哪吒呀、极越这些倒闭的车企，到时候想换都没有地方去啊。再一个，这个电池可能就占车的成本的一小半。就是这个电池啊，就不是说我们每一家车企都是说我们这个三电终身质保嘛，但是有的电池它是正常衰减，然后到了10年8年的到期了该怎么办？
1: 维修或者更换。
2: 对，维修或更换，
1: 那没有办法。所以说这个就是很多人买旧车的时候比较看重这个质保嘛，有的人也会花钱买这个延保嘛，你像很多的往届车主他们就花钱买那个5年的质保或者8年质保，因为他本身质保比较少嘛，他花钱把这个质保买起来，那你后期电池有问题他就厂家给你花钱嘛，那你或者说就说再经济一点的，你就买这种本身厂家就给你终身质保的那种就麻烦少点，你像买到这种新势力这种那破产了，那东西就没得说了吧，那东西厂家倒闭了，那肯定车就没办法正常的维修更换了，那个所以说买车的时候优先买这种传统车企嘛。
0: 我想知道现在比亚迪对于这种的就是正常衰减电池是什么政策？
1: 都有质保都能免费更换呀。
2: 对，
0: 就是正常衰减的都可以
1: 维修更换都有呀，三包手册里都有
0: 啊，
1: 而且并且已经有的车主已经享受到了呀。
0: 就是如果说我这个车就是比如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说他这说的这个20年的秦， 啊，这个琴现在基本上电池已经开始衰减了，
1: 嗯，
0: 那咱们是不是就可以换？
2: 首先衰减是正常的，你说的换的原因就是说在三包手册里面，它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嗯

0: 分别衰竭到什么程度，在那个三包手册里面它是有那个标准的、
1: 嗯、
0: 低于这个标准的话比亚迪是免费给你换的、
1: 嗯、
0: 而且确实像刚刚周总说那个好多客户现在已经换了电池了、
1: 嗯、
0: 啊，这个问题就说到刚刚前面那个延伸到那个质保和这个品牌的问题、
1: 嗯、
0: 你看有的品牌这个夸大其词说的特别好，但是后期的话可能就品牌都不在了，主机厂都不在了，所以说你会发现这种问题。所以说你们现在买车的时候大家在看的时候千万还不能只看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了，要看什么，
1: 看后续是吧，这个保养啊维修这种的。
2: 我觉得反正是买车的时候选一个售后门店多一点的这个比较好用，因为好多人买上自驾出去玩以后你会发现有的品牌的售后门店它只在这种一线品牌才有、
1: 嗯、
2: 其他出了这些一线品牌以后它在、整个一个省份里面除了那个省会有维修店以后去其他城市都没有维修网点，它有的是外包给修理铺子了，有的是和其他厂子合作了，你今年合作的是大众的售后，明年合作的是本田的售后，那种就很麻烦，那种就是牵扯的东西就很复杂，你订配件这些就很麻烦。所以说买车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我比较看重这些售后、然后这个后续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可持续的这种发展吧，还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各位说再见了，非常感谢的各位的收听，
2: 嗯，拜拜。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5: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5: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5: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6: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4: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同城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5: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5: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

0: 面向6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4: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共同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东胜区西山丽景小区西出口路面需要维修养护，从8月25号到9月2号，对该路段实行单向封闭、对向车道、双向通行的方式，实行交通管制，请途经该施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提前注意观察，按序通行。继续来关注，因东胜区冠峰小区南向三网改造，从8月22号到10月21号，对该处的道路实行分时分段占道施工的方式进行交通管制，期间施工区内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大家相互转告绕行。接下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3: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来关注暖心驿站的寻物信息。8月19号晚间20点左右，在东胜区的凤凰城停车场到双满大酒店停车场步行期间，丢失了别克车钥匙，失主电话呢是15247171686。来关注招领信息。20号上午的爱心人士吕先生，在东胜区康和立社附近捡到了黑色的双肩包，内装有衣服、生活用品等等，失主呢，请您到暖心驿站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星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珠汉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6: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2, 3, 4，
7: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6: Ready Go，
7: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8: Go Go Go， 出发喽！
7: 竹涵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提示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行车安全喽！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一直为各位开通啊。大家伙呢，如果是说有路况可以分享给我，另外今天互动话题也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给我哈。昨天怎么样过的啊？几家欢喜几家愁了没有啊？我今天一大早啊，我看手机发现好多人都在七夕情人节之前分手了，天哪，太扎心了吧，好痛好痛呢、哦、当然我也不是说那种幸灾乐祸的人，我只是觉得吧，你说这真是巧了哈，就以后你可能过七夕的时候呢都会记起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吧。拥有爱情的人呢就知道啊，这爱情呢是咋回事呢，没有爱情的人呢就渴望拥有爱情，想知道爱情到底咋回事。只有在爱情里吃过苦的人才有资格说他有没有对红尘的想法哈。那么以前呢电视剧里老演一句话说看破红尘，到现在其实我到这方面我也不咋掖紧啊，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想的。嗯，就有些时候吧，你对一个人突然喜欢，你也不知道你喜欢的什么，就突然间有眼缘啊，眼睛一望向他就觉得好像哎对眼了。不是你对眼了啊，是你们两个都对眼了，是吧？这叫什么？从古至今有四个字来形容这种现象，叫做一见钟情，对吧？你们从小到大，我就不相信没有一见钟情的人，肯定是有的，一见钟情。比如说啊，在这个情窦初开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映入了你的眼帘，微风轻轻吹拂，只看她毛茸茸头发丝啊飘过了她的脸颊，那一切都不是那么的清纯，那么的美好。这时候你就心动了，你都不知道啥感觉，你就觉得你小鹿乱撞是吧，那突突突突突突，那一个劲儿的突突突，是不是突突个没完没了啊。那怎么办呢？这就是喜欢，是不是？你说你跟他连话都没说过，你都不知道叫啥啊，姓甚名谁你都不知道，但你就是喜欢，这种现象就叫做一见钟情。但是还有一种啊，两个人比如说是同桌，或者说一个办公室的啊，第一次见你觉得不太顺眼，后来才发现我们关系这么密切，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当然是形容两个女孩子之间的友谊的。但是第一次见你觉得不太顺眼，这发生在很多的场景之中啊，比如说你和对吧你对象刚开始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呢，也不是一下就看对眼了，相处当中你会逐渐的感受他，感受到他散发出来的魅力是吧，就觉得这个人也挺靠谱啊，是不是？这个人呢哎好像行啊，这个人他身上的优点挺多，哇哦是吧，他的内在感染到了你啊，他的内在魅力一个的是吧，吸引了你，让你很喜欢，这叫什么？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叫做日久生情。日子再久一点的时候呢，慢慢的感受到了对方的人格魅力、性格魅力，方方面面一伙就把你迷恋住了，是不是？那昨天呢刚过完七夕情人节，今天我们就再围绕这个感情的话题和大家来唠一下哈。你是相信一见钟情呢，还是相信日久生情呢？之前我就一直在猜测大家会说什么哈，我觉得大家肯定会相信日久生情，我觉得北方人的思想还是有点保守的，就是即便是发生了一见钟情，但是理智会告诉自己不要冲动，冲动死魔鬼，不要冲动啊，冷静冷静，即便是你一会儿想要冲动一下了，但是你身边的朋友也要把你给主持，你可不给可不给，弟兄我们先给你打听一下是吧，在家长节到底是好赖了是不是，就是你身边有很多理智的人，包括你家长啊朋友啊同事啊都帮你理智啊。

0: 人可能一见钟情就多一些。你看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一些影视作品啊，南方的演员们对吧，和北方的汉子们演的完全是两个戏份呢，两种桥段。北方汉子演的是什么是吧，啊，北方汉子最多的说我喜欢你，我就是礼貌过你了是吧，但是你还不答应，那我就可能要鲁莽一点了，是不是啊？北方汉子是这样子的，你很多的一些桥段我们都能够想得起来，是不是？那么南方人呢是吧，呀呀俩个一伙到西淮算了，是吧，公只要在只我只在人群中都看了你一眼，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了，当天认识啊，当天呢，哎，就是你看有这样的一种是吧，但我这也是很局限性了，就觉得只是在我个人的一些所看到过的影视作品当中总结的一点吧，影视经验啊不代表全部，是不是？南方朋友听了不要不开心啊，因为北方人可能豪爽一点啊，北方人呢这个怎么说呢，胆子又有点小，不像南方人那么有魄力啊，胆子大是吧，一直都是敢闯敢拼敢担当。北方人好多时候都是啊，爸爸妈妈就是把脚盖上就不盖上是吧，下那喝半游泳也是鞋猫二脚打死，反正就是成长环境不一样啦哈，做事呢也不一样，是不是？北方人我更倾向于日久生情，家里头给介绍了贺嫂是吧，介绍个女，其实你光还是看她也是有点不太顺眼，但是后来没办法呀，爸爸妈妈给你介绍的对吧，酿出特皮刚出个车麻辣套了，是不是？你也不愿意呀，第一你不喜欢吃的玩意儿，第二呢你本身也不怎么喜欢他，你心里还有你的白月光，是不是？那没办法呀是吧，你爸你妈叫你出来养吃麻辣套了，咱就酿出特皮的刚看吃这个麻辣套了是吧。你别说，吃完麻辣烫之后你觉得他也没那么反感，说话你还挺爱听，俩人又去看电影个来是吧，哎，第二天第三天又开始是吧，说去那个哪了唱个表姐那样把戏呢，是不是？然后呢这就又觉得也还先不反感了，慢慢接触下来之后呢，发现哎这个父母介绍的也挺靠谱啊，啊白月光这一时半会儿是想不起来我们看绿豆对眼了所以今儿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你相信一见钟情还是相信日久生情哈？主要是一见钟情成的少，日久生情比较多，但是你社会上对吧，这个世界当中存在一见钟情，就有的人看他第一眼就喜欢，就完全是因为颜值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下就长到了他的审美。还有伙伴说，说说你，我当然是相信日久生情，我觉得只有在相处当中才能够看到这个人的真实所在吧。就是一见钟情怎么说呢，就是瞬间啊，那么日久生情呢，它就岁岁年年，你说是不是？我这个人我是不排斥一见钟情的，但一定啊，一见钟情了之后你还要留点时间去印证一下，是不是？要去验证一下啊。很多时候呢一见钟情，我们是说你看啊，对一个男孩对一个女孩一见钟情了，你初看他第一眼啊，想动了一火丝啊，想跳砰砰砰砰砰砰砰特别厉害啊，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想的是什么，想的要不要靠近他是吧，要不要去接近于他。那么日久生情是什么呢，你虽然不会见他砰砰砰砰砰，但是呢你开始考虑的是什么，开始考虑的是要不要永远跟他在一起，要不要选择他成为你的家人，这就完全就是两个阶层了。我是这么理解的，那我这个呢也仅仅代表个人的想法咯。各位今日互动话题，你是相信一见钟情呢还是相信日久生情？我认为的一见钟情就是借色起意其实我也不反对哦。一见钟情它就是颜值吸引哈，对吧，我觉得你长得挺好看，他觉得你长得也挺帅， 开是吧，对吧？那么日久生情可能更多是内在的问题啊，当然这也是仅仅是我们两个人的看法咯，对不对啊？欢迎各位继续来发言留言给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字的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我要接下来的广告了，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珠寒秀。各位好呀，我是珠寒姐姐。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叫做你相信一见钟情还是相信日久生情哈？那每个人想法当然不一样咯，就看各位怎么想，对吧？我们来看一下群里各位小伙伴哈，你看吧，我就说咱们这里的人呢，就是更多还是比较相信这个日久生情啊，在一起还要相处一下子的，了解一下子了，是吧？啊，一见钟情呢，就是一种行动啦，啊，然后呢，日久生情觉得踏实。一见钟情主要就是看脸，日久生情就是看人品，对。但是现在我发现成年人怎么了，都要，又要看脸又要看人品。你就看吧，那现在不都有好多那相亲的吗？是不是？网络上有个干妈，是不是？你没有刷到他们啊？有个干妈是吧，就是主要给人介绍对象的啊，来这相亲的，相亲大会啊，现场来好多人，乌泱乌泱一大堆是吧，啊，择偶标准，这男孩说了，说我需要一个长得漂亮的，贤惠的，孝顺父母的，聪明的啊，有工作的，能干的是吧，体恤人的，能包容的，能理解的是吧，啊，生育能力强的。是的，你就是哒哒哒哒一顿输出他的择偶标准啊。我是啥条件呢？啊，我呢那个月薪3500是吧，啊，目前呢贷款有辆车，结婚之后呢咱俩一起拼个首付买个房。你就看台下有没有这个想跟他在一起说了解的，一般条件好的那是乌泱乌泱上来一大片，像这种条件不好的但要求又高的是吧，啊，就是命挺苦的但想得挺美的这种，哎，你看底下就没有人啊，鸦雀无声。这个时候呢，这个媒婆呢就害怕上台上的这个相亲的这个人呢，他害怕他自尊心受到伤害啊，然后就说先啊，下面你看你有没有你喜欢的，再把他邀请上来啊。底下这些姑娘们呀，或者是姑娘在上面的话，就是后嗓门是吧，头长到我的地方头杵了，生怕这媒婆

我把它叫到台上去。我看过一个啊，那确实是有点异想天开了。咱就说不能说小瞧说这个家庭比较这个普通的是吧，然后需要自己靠自己的双手啊一砖一瓦搭建的，咱不是说贬低他，但是呢同样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择偶标准也应该是找一个差不多的。那他呢要说什么地方有房的，什么有车的，咱就说这个天平直接失衡了，那能行吗？那肯定不能行啊。完了他自己呢形象上呢也就属于咱们像咱们这种正常人的普通的，那他要一个貌美如花的老婆。最后呢他在这个台上的就卖了撒了四个还是五个，哇那真的是一个一个的都特别漂亮啊，那曼妙的身姿是吧，啊这个非常漂亮的脸蛋儿，对不对，他都喜欢啊，他调下四五个树叶都弄得不小少个。叫咱咋也不愿意啊，是不是，对吧，你首先就是从内到外就没有一个说至少让我觉得啊我愿意说跟你认识一下交个朋友也行，人都不愿意。最后这个媒婆呢就散发了一下自己的魅力，说来姑娘给个面子是吧，你上来咱就是那个什么上台来一下，对吧，就这样一下才把一个搞个体的可能胆子也比较大的一个姑娘邀请上，那姑娘真漂亮长得。上台之后呢这个姑娘啊对吧也落落大方的跟这个男士呢握了握手，这个男士呢从此那个野将就顶住着这个女士不离开。这个媒婆呢她说了好多次了，喂眼睛都看直了哈，她就是她的择偶标准，但是我们肉眼看上去两个人完全就不搭嘎，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可是他就认为不行啊，我娶老婆我就得找这个样子的。而这美女呢挺大方的啊，说我可以愿意和你成为朋友，她现在就是能买得了的最好的一件家电就是一个冰箱还是什么。你就说哎呀，那虽然不愿意把这个感情呢和钱扯在一起，但有些时候呢它确实能证明一些什么东西，对不对啊。最后呢这就是这个媒婆呢啊对吧，缓解了一下这尴尬，圆了个场，这二人都下台了。就这个事情呢就是挺让人觉得，你看哈，咱们说比如说为什么有个词还叫什么呢，门当户对是吧，就是讲的是两个人呢基本上天平不失衡，对吧，综合实力呢旗鼓相当的这种两人在一起交往啊，你的世界观呢啊，你的价值观呢，你的消费观呢，对吧，你的生活观呢，那都一样的，基本上大差不差的，两人在一起生活呢也比较轻松啊，对吧，没有那么多的说需要磨合，对吧，我理解不了你的想法，你理解不了我的做法，就这种的话就很难进行下去了。那么如果说悬殊太过于，那肯定不行啊。来继续往下看啊，还有人也是说一见钟情的就见色起意，过日子还得是啊靠日久生情。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人生三大幸事家有丑妻然后怎么来着，这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啊，人生之三大幸事家有丑妻后面是还有什么有弟有娃，大概是这么意思是不是啊，人生三件宝，丑妻啊，薄地还有破棉袄。破棉袄呢就是不追求一些荣华富贵了啊，只追求安稳啊，只追求说我日子过得安安稳稳的就行。那么地呢就是也不要说非常肥沃的田地啊，不然的话可能是也会让人觊觎他这个是吧，抢夺觊觎他，那么就够养家糊口就可以了。丑妻呢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指这个样貌丑啊，指的是什么贤惠本分，指的是什么呢啊，这种安分的持家的女子，这也是古时候的一句话吧啊。来就今日互动话题，你相信一见钟情呢还是相信日久生情？有伙伴说到了啊，一见钟情有多上头啊，新鲜感褪去就会有多失望。有故事呀，这有故事呀，这位小兄弟呀。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次元碰撞。

0: 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1: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2: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3: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15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北部地区偏大，3到4级的南风转2到3级的东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多云渐晴，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东北部偏大，并伴有对流性天气，3到4级转2到3级的南风。共同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高马市小雨16到28度，东胜小雨17到25度，树林赵镇小雨17到30度，西泥镇小雨16到30度，乌兰镇小雨15到29度，敖勒赵集镇小雨16到31度，高武图镇小雨18到30度，阿勒腾西热镇小雨17到28度，石家湾镇呢同样是小雨17到27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咯。我还想着洗车呢啊，看到天气情况之后呢，果断觉得这个决定还是再往后拖一拖吧。接下来请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3: Go go go！ 出发喽！
1: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提示各位小伙伴，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呐、路上堵不堵，哪里有堵车的情况可以分享给我哈。那我呢，让交警叔叔能不能快一点抵达现场，辅助各位快速通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你是相信一见钟情呢，还是相信日久生情啊？来看一下老铁们的信息，看看老铁们都说些什么哈。咱们大部分的老铁都还是认为日久生情更靠谱一点。第一眼没有好感的话，那以后怎么相处呢？

怎么会有那么多有咱们看不惯的人呢？啊，是吧？咱就打个比方，在上学的时候呢，有个班里的那些孩子们，有的孩子你就特别看不惯他，那你到一朝夕相处四五年、五六年呢，有的甚至是对吧？你就看不惯他，那这为什么就不能习惯呢？对吧？另外呢，工作之后是吧，一个办公室的或者一个部门的，那有的人呢你也不喜欢，因为朝夕相处十几年了，工作啊，你还是不喜欢，那为什么你又看不惯呢？你咋就不能习惯呢？所以两个人啊，磁场相互吸引，是吧？就是最起码咱不能说反感排斥，慢慢的来积累感情。如果是说像一见了就反感，那肯定不行。那有的对吧，我们说可以没有好感，但是不能是反感，是无感可以啊。第一次见的时候没什么感觉，哎，那这是可以的，我认为这完全 OK。 那如果说第一次见你啊，我非常之反感，我看见你我就麻烦的不行了，那肯定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呀。一见钟情是老天爷给的缘分，日久生情呢是两个人经营出来的。这就比较宏观了，是吧？一见钟情，老天给你们牵了线，让你们在一起。比如说转角一火就遇上爱，是不是？转角一下遇到爱，爱情来了挡都挡不住。那么他说到的是什么？说日久生情呢是两个人经营出来的啊，我包容你，你品对我，我照顾你，你呵护我，哎，这样就觉得快两个人就这样吧啊。那这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状态，就是相互包容，相互经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状态。来继续看一下还有人说什么嘞。年轻的时候就是比较迷恋一见钟情，年纪大了之后呢啊，就是喜欢日久生情。你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你谈的恋爱有都是大部分都是那种一见钟情的，然后到了这个成家立业的时候，你找对象你就不挑那一见钟情的了，你挑那啊别人给你介绍的说他好的说他靠得住的这种吗？那我觉得你这完全可以呀，你好理智哦，是吧朋友们？他很理智，那不像好多小伙伴说啊，不论咋接我都挑一个高二我一眼看下的啊，我一眼看下的是吧啊，然后慢慢的哪怕说磨合，即使是说有一些坎坷对吧，但是还是不放弃，嗯，因为我一眼杆挑下的。但他就有点不太一样了，我找对象哈，没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呢对吧，我们在一起谈恋爱，我就挑我那一眼喜欢的啊，别的你别跟我讲哈。那如果是说啊真的到了这个要结婚了，那我那选择的对象呢就应该是适合过日子的了，适合和我一起经营的了啊。你像这种理智的人其实不多见，是吧？很多时候是什么可能有这种想法，但是挡读不爽。比如说你也是想这种在成家的时候到了这个成家的年龄的时候，你也选择一个你自己呢觉得适合过日子的对吧，但是你和这个一见钟情的谈了挺多年了，咱说实话了哈，谈了很多年的感情真的是不容易放弃的对吧，咱不能不对别人不对感情负责任吧，是不是啊？你烫一会儿跳下说我不告诉你糟了，是我们家里头得给我介绍个合适的，你说这多伤人呢，这不是那个好后生好姑娘干的事儿啊，得对感情负责，是不是？这不有咱们小的时候不是听过一句话吗，不以什么的为目的那不就是什么吗，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那不就是耍流氓吗，是吧？嗯，但那个时候呢就说到了该谈恋爱的年纪才能谈恋爱，不到他该谈恋爱的年纪的大家都克制啥都不谈。那放在当今社会呢有点不一样了啊，当今社会呢爱有时候来得太突然，然后呢这情窦初开的时候呢也很早，是吧？那有的比如说十来岁的那小孩呢就已经有学校喜欢的人了，你就不能说让他一直谈到结婚吧，就好像有点不太乐观，不是不太那个不太能容易实现，是吧？一般可能啊这个默默的喜欢一下子也就不了了之了，对吧？谈到结婚，从校服谈到婚礼这样的事情虽然我们也是能够见到的，但是毕竟它是属于小数啊。

到出了社会了，你说啊，我再过个七八年再结婚，我打算三十出头之后再结婚。可是你遇到了一个人，相处得非常合适，一直谈，一直谈，一直谈，谈五六年了。你说，哎呀，早三十了，不能搞你早来，我的坏人呀，没有这样的吧？没有这样的是吧？另外还有说，一见钟情很简单，但是久处不厌就很难。就是遇到了一个能够久处不厌的，就是遇到了你遇到了一个真的很好的人，不论是从哪个方面哈，他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才能够让你久处不厌。但凡他如果什么的话，你可能也就厌了啊。

交流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你相信一见钟情呢，还是相信日久生情？各位小伙伴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又要既要啊，所以都单身了。

我也不想这样忍受孤独。这首歌曲啊，当然就是说可能会唱出一些小伙伴的心声吧。来，接下来呢给大家送一下我们的抽奖卡，我们2026年啊某市听友节有没有抽奖卡呢各位啊？不行不行，等会儿再送吧。哎，送了吧送了吧，什么时候送都一样啊，7点之前呢要给大家把抽奖卡送一送的。首先呢要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哦。这个其实与其说它是个脑筋急转弯，其实它也更考验我们这个不完全是我们以往那种风格比较抽象的无厘头的那一种哈。这考脑子的，真的。准备好了吗各位？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什么蔬菜倒过来它是水果，什么蔬菜它倒过来是水果。谁能够告诉我，我是否付出太多。哎，这个就简单了是吧？我看到一些小伙伴已经发送了信息到平台当中。

来，这位小伙伴啊，目前我没有收到要送门票的这样个通知。什么蔬菜倒过来是水果？哎呀，好多小伙伴都回答对了啊，是萝卜。萝卜倒过来是什么？是菠萝。这两个东西对我们来说都不陌生，是吧？那很多小伙伴可能一时半会想不起来。好，我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啊，说太阳出生的时候，月亮对太阳的父母说什么？你们猜一下，太阳出生的时候，月亮对太阳的父母会说什么？你留给我，我不想接受的伤。你们还有西红柿呢？是红西这玩意儿，我没太听说过。你是不是把它想成那个什么了？哦，来来来，我看一下啊，顺其自然，我给您发送一下回执信息，您添加微信去领取门票。来，这位顺其自然的小伙伴啊，我给您发送了回执信息。刚刚那个菠萝的那一个啊，您收到回执信息了吧？添加，然后去领取您的电子门票啊。来，刚刚说到了太阳出生的时候，月亮对太阳的父母说什么？赶紧的，抓紧时间来回答。

个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其实你可能有些时候你的逻辑啊思维啊会把你稍微带跑偏一点啊，但实际上这个答案是脱口而出的。太阳出生的时候，月亮对太阳的父母说什么？来看一下啊，有伙伴说生日快乐。对了，生日快乐啊，因为呢太阳也是为日嘛，对不对？所以呢他是正儿八经的生日快乐。太阳对月亮对太阳的父母说，公公婆婆早上好。你笑死我了。来回复，我收到回执的各位小伙伴抓紧时间去添加一下微信。

你就相信日久生情哈，就今天这个话题呢，对于咱们的小伙伴来说的话，相信日久生情的会更多一些，他会觉得更靠谱一些。当然也有些小伙伴呢说，爱情呢它始于就是看一眼的这种怦然心动，那也有人说感情呢是慢慢相处下来的，慢慢积淀下来的，对吧，慢慢经营出来的。其实呢，我觉得一段感情吧，它和缘分是有直接关系的。日久生情呢，算是一种慢慢两个人相处当中的一种修行，一眼可以让两个人就彼此看对眼的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多见的。但是真正能够支撑一段关系走得很远的啊，能够走到婚姻殿堂的，其实还是相处之后的慢慢的彼此之间的理解、包容、契合，对吧？如果我们有那种经验的相见，对吧，偶遇固然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我们在相处当中发现久处不厌，才是我们爱情最难得的模样。

0: 惑。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2: 1, 2, 3, 4。
3: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喽！
3: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让我们把氛围调动起来。行在路上哈、啊，希望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但在大脑当中呢，希望各位也不要考虑太多，思考太多，抛开我们生活里的一些琐碎啊，抛开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跟着节拍释放所有的压力，好听的节奏这就来了。

我收到了一条信息，伙伴说到了忙碌了一整天，感觉此时此刻才是最放松的。嗯哼，希望大家在音乐的陪伴下面呢，不要追赶时间。虽然我们节奏比较快，但我不希望各位车速加快哈。马上这首歌曲呢，希望也能够抚平你们的疲惫，愿每一段旋律都能够治愈你的夜晚。

瞬间感觉大家的车速都降下来了。我要保证各位的行车安全哈，我穿插着来，是不是？

要提示各位小伙伴啊，一定要稳驾慢行。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小伙伴的留言信息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聊的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有道理哈，一见钟情呢是爱情的开始，日久生情呢是爱情的过程以及结束。大部分哈，我们可能都是始于一见钟情，幸运的话，当然也是因为日久生情哈才在一起的嘛。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

0: 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所以这一首有点点伤感的音乐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咯。明天同一时间18点，我还会在这里等待各位，我是朱涵，明天见，拜拜。

预警信息，安全科普，高效精准送达。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24小时受理紧急电话。

0: 求助，保障您的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应急广播，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FM 一零零点八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用潮流节拍为您导航都市生活路线，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车流中的风景，忙碌中的好心情，都由我们陪伴。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在伊金霍洛奇有这样一个人，他以巧手之梦带领各族姐妹就业增收，他就是本期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赵海霞。本期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的暖心奋斗故事。赵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奋斗与成长。
2: 赵老师，2013年您转移进城，告别了多年的务农生活，您是怎么想到开始从事手缝工作的呢？
3: 我转移进城后，抛却了自己的务农生活，只能负些在家照料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我擅长裁缝制衣，又不甘于当时的生活状况，闲暇之余便往返于各个制衣小店、零散车间，靠零散打工挣点微薄的收入。2018年7月，我听到阿勒腾西热镇开展手缝工技能培训，便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暑期班。经过培训，我学到了很多技能。随后，我接到了手缝制衣订单。我内心既高兴又紧张，当时我们做了5天，交货的时候生怕别人 不满意。还好听到厂家说所有的货都合格时，心里真是很激动。随着工作越发熟练，订单逐渐增多，从刚开始每天5到6件手缝制衣订单，到后来每天40到50件的大量订单。
2: 从最初参加手缝工培训完成第一笔订单，到慢慢熟练手艺，订单量不断增加，一路走来是什么让您萌生了创办海霞工作室，带领各族姐妹困难群众一起就业增收的想法呢？
3: 我就是想着大家信任我，我就得做出个样子来，带动更多的妇女有活干有钱赚。在政府和社区的支持下，我创办了海霞工作室，结合周围转移农牧民妇女以及残疾人和贫困救助人员，专门做羊绒衫手缝加工，有时还会做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进行售卖。无论什么人前来咨询和了解，我就一句话，只要你想来这里，只要你认真负责，手缝工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就这样，海霞工作室逐渐发展壮大，与几个企业有了稳定订单。之后我又引进玲珑针制作技艺，并申请了鄂尔多斯四季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作为手缝培训加订单加就业模式的受益者和带头人。这些年我协助当地政府开展手缝培训30余场次，累计培训学员500余人次，不仅解决近300人的就业问题，还更带动40余人实现稳定创业。
2: 2020年，您荣获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2022年，光荣入选内蒙古好人榜。2025年5月，您又荣获了鄂尔多斯市38红旗手。这些荣誉是肯定也是鞭策，那么您未来又有着怎样的规划与目标呢？
3: 这些荣誉对我来说既是一份莫大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初心，用心做好手缝产业，不断扩大工作室规模。

0: 和吸纳更多的各族妇女、困难群体就业，用一针一线扛起责任，带着大家一起增收致富，努力发挥榜样力量，用实干书写新时代女性的奋斗故事。
1: 一针一线织就美好生活，巧手匠心绽放巾帼芳华。再次感谢赵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暖城童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危急时刻，信息与时间比黄金更加宝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信息，赋能应急广播建设，以温暖有力的及时响应，传递一线救援信息，保障公共财产安全，守护每一个生命。 FM100.8 应急服务专线 0477-859-2425。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街里街坊大情小事，一起来听一听我们这里有滋有味的快乐生活。南北饮食习惯有所差异，下面一起来了解下他们在食物口味上有何不一样吧。
3: 哟，这不是隔壁胡同的陈曦吗？
4: 哟，西子。
3: 西子哥，
5: 你乐的干嘛那么开心？
4: 西子哥呀，跟那嘎子哥呀是一个系列，你知道吗？
3: 上火了吧？
4: 你怎么知道上火了？
3: 你看
5: 是上火了，是上火了，我刚堵烟囱来着。
3: 吃什么好吃的了？也不知道往这儿拿点儿。
4: 吃烟的灰啊。
3: 又吃咸辣的吧？
5: 对对对对，我爱吃口味重的。
3: 你是不是你们家做饭特好吃啊？
4: 不是，
5: 我姥爷是厨师。
3: 是不是川菜厨师啊？
5: 为什么呀？
3: 长包长
5: 套。你看着我脸上几个大包，就是。就是川
3: 对，应该是川菜的。
4: 他姥爷是唐山菜的厨师。
5: 哎，唐山有菜系吗？
3: 那是
5: 京东味儿吧，算。
4: 啊，烙饼的。
5: 哎，
4: 天天烙肉饼。
5: 对对对对，大骨的那种菜系。京东味儿的像话吗？
3: 到底什么味儿的呀？
5: 就是咱们偏北方，偏咸。
3: 你爷爷呢是个北方人，大饼包子、面条。但是你奶奶呢，又是一个南方人。
5: 其实是这样，我是觉着吧，就是我们家这个吃食啊。经常能打起来，因为南北差异没办法。
4: 他呀，我去过他们家，他姥爷啊是烙饼卷馒头就米饭那么吃，
5: 光吃主食是吗？
4: 对，
5: 我爱吃主食也没那么吃，也得吃点菜不是？
4: 对，你
3: 北方人嘛都爱吃点
4: 北方人
3: 吃面食。
4: 对对 对。
3: 然后你姥姥呢，就是藕片粉丝加上这个。辣椒，
5: 对啊，他们是南方人。
3: 那你们家春节上菜的时候怎么办啊？
5: 怎么办？就是一半北方，一半南方，要不然就准打起来。
3: 那把桌子拉了。
5: 凭什么呀？你们家桌子一半都是两条腿这么支着。
3: 不是，这吃不到一块去，我感觉。
4: 他们家是一半炸酱，一半打卤。
5: 哎，那不都是北方吗？
3: 你觉得北方菜里面哪个你最爱吃啊？
5: 北方菜里面，我最爱吃肘子。
4: 什么肘子？
5: 什么肘子都行，扒肘子、蜜了肘子，这都行。
4: 水晶肘子。
5: 哎，对对对对，
4: 扒肘条。
5: 哎。
4: 这都行。
3: 那南方菜里你最爱吃什么呢？
4: 他不爱吃南方菜。
5: 哎，对，他知道我不爱吃南方菜。反正我们家是这样的。那你们家怎么样了？

0: 呀，
1: 我们家不行，
2: 都不会做饭。
0: 他们家都是饿大的。
1: 我们家最大问题是我爸吃肉，我妈吃荤，不是吃荤的吗？我爸吃荤的，我妈吃素的。
2: 哦，
1: 这俩人吃不到一块儿的。
0: 那你这么说，你爸可不是个吃素的，
1: 你爸是吃素的。
0: 不是，你不说了吗？你爸吃荤吗？那就他可不是个吃素的。
1: 他不能这么说，你知道吗？
0: 就是他不吃素，
1: 他不吃素，我妈是不吃荤。
2: 那他俩各做各的，各吃各的，
1: 各吃各的，然后倒霉就是我。
2: 那你算哪头的呢？
1: 我算哪头的呀？
2: 有没有问你说你愿意跟着爸爸还是愿意跟着妈妈？
1: 我妈我爸没打离婚。
2: 你跟哪头吃啊？
0: 你谁带着你呢？
1: 谁带着我？我从小到大呀，是我奶奶。
0: 我是说，这意思是你奶奶喜欢吃什么呢？
1: 我奶奶是典型北京人，
2: 所以是汤泡饭。
1: 你们家北京人天天吃汤泡饭，北京人那也不叫汤泡饭，北京人叫烫饭。
2: 那你奶奶牙不好啊？你又小，那不给你吃点软的？
1: 那倒是，我奶奶六颗牙全没了。
2: 那你奶奶拿手菜什么呢？
1: 我奶奶拿手菜炸酱面啊。
2: 哦，有没有发现奶奶做饭老是特别的咸
1: 啊？
0: 我跟你说，他奶奶那炸酱面，就那面不用吃，闻一下就变咽不虎就飞了，就甭吃。
1: 太咸了，那也。
0: 对，
2: 地道的老北京就是口重。你奶奶有句名言叫好厨师一把盐。
1: 就我奶奶名言我怎么不知道呢？
2: 那可能没跟你说，
1: 就是你说了，
0: 你不知道吗？他奶奶就是一直吃炸酱面，特别爱吃炸酱面。
2: 哎，
0: 就是后来就是听力都不好了。
2: 而且你奶奶最爱研究的就是这些味增食品，就是增鲜的那些产品。
1: 对，
2: 除了盐，
1: 味精啊，
2: 为每天做实验看看味精鸡精怎么回事，
1: 鸡精、啊、
2: 研究酱油黄酱豆酱、哎、日本酱、
0: 哎、
2: 沙茶酱豆瓣酱辣椒酱腐乳，
0: 嗯，
2: 豆豉蚝油。
1: 我奶奶是批发这佐料的，
2: 经常有一句名言呢。
1: 他又一名言：
2: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1: 南甜北咸，
2: 哎，
1: 东辣西酸，
2: 有
1: 这
2: 么句话吧？
1: 这
0: 有，
1: 这跟那个南昆北弋，东柳西邦那意思差不多。
0: 哎，一样的，一样的，
1: 一样，
2: 都有这种规律性，
0: 各有各的特点。
1: 对对对，小花，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嗯、
1: 你不要再鞭损我们俩了。
2: 这个不是，这不是，我只是抓住你们的规律来跟你们进行细化。
1: 是你从小到大跟你妈一块过大，你妈爱吃什么呀？
2: 父亲那边、母亲那边都是北方人，所以没有这方面的争议，不像你们二位的家庭啊。
1: 到他这没争议、
0: 哦，到他这就什么都好了。
2: 跟你们吃饭有时候就是特累得慌。
1: 那你别跟我们吃饭呀、啊，我用你跟我们吃饭啊。
2: 要不是不花钱，我肯定不去。
1: 说实话了吧，
2: 吃点这个吧，这没味儿。服务员，这菜怎么炒的呀？没味儿，放酱了吗？什么都问，放酱了吗？
0: 菜炒的没味儿是因为放的时间短，你不信你多放两天那菜就有味儿了。
1: 对，不但有味儿还馊了呢。
0: 哎，对，就是馊味儿。
2: 你少吃点那么口重的东西。
0: 对，
2: 我真是为你们好。
0: 我是觉得那个要是菜淡了没味儿，真的。
2: 哎，你们说周边这胡同哪儿的人都有，你说什么地方的人口最重呢？
0: 我觉着，
2: 嗯，
0: 最重应该是东北吧。
2: 东北人？
0: 对，
1: 不是吧？
2: 有人说是山东人呢。
0: 我跟你说，我是觉得就东北最口重。
2: 举例，
0: 酱骨头、酱菜、
2: 酸菜、鸡酸菜那个、肯定盐量大。
0: 对，然后你包括他们那个最有名的那血肠，
2: 嗯，
0: 每次那血肠蒸出来之后再蘸酱油，知道吧？蘸酱油直接吃。
2: 口重，你说他有什么关系吗？跟东北人？
0: 就咸一点可能抗冷，
1: 咸一点抗冷。
2: 我怎么没听说过？
1: 你要说口味重，就让你各种的口味重啊！我认为是云贵那边口味重，云南、贵州为啥呢？
0: 重庆人口味不重噻，
1: 重庆人口味重不重噻？不知道嘞。云南人的口味才重嘞。
2: 云南人为什么？你一说的口味重，是不是因为他们老吃那个虫子呀、蚂蚱？
1: 不是，那边你不觉得吗？那边吃饭呀、又咸又辣，
2: 好像是爱放辣椒。
0: 我跟你说，我觉得就是东北、山东
2: 。山东为什么又重呢？
0: 鲁菜系。
1: 哎呀，山东这口味重的都不行了，他们有那个有聊城的那个熏鸡，
0: 特别。
1: 哎呦，我的个天呀！
0: 哎，你们喜欢吃鱼吗？
2: 喜欢喜欢，
0: 就是你们鱼，你们要怎么做呀？
2: 垮炖、红烧。
1: 你看，你看，北方吃法吧？
0: 对，他就是特别
1: 喜欢北方，典型北方吃法。
0: 一般南方吃法都是清蒸，
1: 要不就白水煮。
0: 哎，白水煮，
1: 白水捞鱼汤嘛。不对，那还是北方吃法。
0: 对呀、
1: 还是清蒸。
0: 对，一般都是清蒸，而且咱们那个两边放的东西也不一样，知道吧？哎，你们吃过吗？就是那种红烧鱼或者是垮炖鱼、就是鱼里边还放肉片呢。
1: 吃过，吃过，
0: 是不是？这是北方人吃法，
1: 北方
0: 人吃
1: 典型的，这
0: 典型
1: 北方吃法。
0: 哎，您南方人就不，人家放点什么青笋啊，
1: 哎，
2: 小菜，
1: 放一点那个小西芹。
0: 因为叶鹏他们家吃鱼就特别有特点，
1: 就到
2: 了。对，他们是生吃，
1: 没有，
0: 也没有那么野蛮。他们家就是一般都是什么，你知道吧？就是用一条泥鳅，然后开始炖回锅肉啊，加
1: 不如那生吃的，一条泥鳅炖回锅肉。
0: 对，他就是为了体现红烧肉嘛，就是鱼主要在里边翘点味儿。泥鳅里边翘点味儿，
2: 我都没听说过红烧肉里边用泥鳅翘味儿。
0: 对呀、他们家就是为了翘点那土腥味儿，就爱吃那土腥味儿。
1: 我们家都是蚯蚓转世。

0: 他
1: 还得按菜细分，
0: 哎，对，没错，
1: 对吧？还得按菜细分。你本身川菜其实强调是味儿重的，
0: 对对对。
1: 川菜并不是强调味儿淡，你淮扬菜就不行了。
0: 哎，
1: 淮扬菜，
0: 淮扬菜一般都是清炖小鲫鱼儿什么的，
1: 清炖小鲫鱼儿。
2: 我忽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小的时候比你们两个人的家庭生活条件要好很多。
0: 凭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凭什么呀？
1: 干嘛呀？
2: 因为这就可以追寻到你们口重的原因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家呀没有好吃的东西，就只是这个
0: 吃盐，
1: 当盐吃，
2: 拿盐当糖吃，知道吧？
1: 拿盐当糖吃。
2: 小时候说是不是看小花吃糖可真香啊？
0: 完了，我们回家跟我姥姥要块盐吃。
2: 对，什么水果糖啊，什么那种蹦蹦糖，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吃点酱吧。
0: 凭什么呀？你上学都带糖，我们上学带酱。你都是包糖吃，我们都是拐酱吃。
2: 对对对，
0: 没听说过
1: 那拐酱的，那可是你。我上学的时候带的都是酱豆腐。
0: 哎呦，
2: 你们口中的还有一个不足以外人道的原因，
0: 我们说不出来的。
2: 哎，就是你们小时候家里那个食品的品质比较低劣。
0: 凭什么呀？就一到我们这儿，家条件不好，要我们吃都特低劣。
1: 对，他说还味儿解气，是不是？
2: 拿味儿重的调料方式压那低劣的这个品质，比如说。就是家里想吃鱼，可是呢，吃不到小文他们家那么鲜的鱼，怎么办呢？
1: 抢你们家的吃呗，
2: 反正也不能叫全臭。
0: 凭什么呀？我们凭什么？我们家做鱼做出来是全臭？
2: 不是，就没
1: 他的意思，就是还没做呢就臭了。
0: 不是，
2: 微微有一点臭吧，微微微微的，那怎么办呢？咱们一家子，
1: 咱们闻闻就饱了。
2: 香巴巴，香巴巴。
0: 哦，微微臭的时候，我们还得香巴巴的吃。
2: 哎，对，这时候就加一些调料煮啊，又炸呀、啊，又什么，最后拿酱下锅去炒啊拌呢。
1: 拿酱下这鱼。
2: 反正你们就用味道重的这个方式呢，煎炒烹炸拌，最后端上来，孩子们吃的很高兴，也很醇厚味道。
0: 是是，小时候我们都这样。凭什么我们就那么惨啊？我们啊，
2: 当然了，现在生活好了，你们不用像小时候那么吃东西了。
1: 终于我们现在也能吃上活鱼了。
2: 可是呢，也保留了小时候成长的一些痕迹，多少爱吃口重的东西。
0: 对对，没事我就舔手指头。
2: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成人《居民膳食指南》说的，成人每天食盐不应该超过六克，每天的烹调油是25到30克。
0: 其实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跟老爷就基本上不吃盐了，你知道为什么？
2: 嗯，
0: 因为小时候吃太多了，
2: 小时候高血压
1: 反出来了。
0: 小时候我就高血压，
2: 六年级高血压。
0: 对，没错没错，上40分钟课就头就晕。
2: 反正你们俩跑个50米叫渴就。
0: 我反正跟大伙说吧，就是主要是吃盐不好。
2: 对，
1: 不，但是我不同意这个。你说少吃点油啊，这都理解。一天吃6克盐。这个人有没有劲儿完全靠有盐盯着。
2: 谁说的？有没有劲儿完全是靠肉盯着。
1: 这人身上要没劲儿就是缺盐，
2: 全可能起猛了。
0: 一是起猛了，二是就是说蹲的时间长了。哎，我跟你说啊，真正儿八经这医学我听大夫跟我说过，就是说没有有劲儿没有劲儿跟盐没关系。
2: 你看看，你
0: 主要是缺钾。真的，我们都尽量少吃盐吧。
2: 一定的
0: 啊，是不是
2: 必须的。一般咱们现在为什么古人的口味越来越重呢？首先呢，咱们在外面就餐的时间过于频繁。
0: 在外面，我们家庭这种条件，我们还有机会在外边进餐呢，啊？
2: 因为家里吃的不好啊，长大有钱了，有点钱怎么办呢？就想着弥补儿时的一些缺憾。现在馆子里的菜呢，确实是少盐少油的菜，它不香，它不下饭。
0: 当然，
2: 所以呢，馆子里的东西，特别是咱们日常所吃的那些馆子里的东西呢，
1: 就得咸点，
2: 哎，就
1: 有点
2: 口重点。所以我要建议你们少下馆子。
1: 你建议建议你自己，
0: 你怎么样？
1: 你怎么样？对，
2: 我，
1: 你是不爱吃盐。你小时候可是得糖吃。
0: 对，我们少吃盐了，你是不是得少吃点糖、啊、
1: 你吃酱豆腐都是拿酱豆腐蘸糖吃、
0: 那怎么吃啊？
2: 是小孩嘛，谁不爱吃糖呢？是吧？
0: 咸甜咸甜的，
1: 咸，对，甜咸嘛。
2: 你在我们家吧唧嘴，
1: 你看见我在你们家吧唧嘴了，
0: 真太讨厌了。
2: 可是人家说了嘛，如果想让菜不咸，常见的方法是放糖、放糖了以后
1: 符合你们家道理，
2: 你就不觉得咸的难受了。
0: 那你也是甜的难受啊，
1: 那
0: 多腻呀那玩意儿。
1: 这要是咸了，咸了放糖。那甜了呢？甜了放盐。
2: 现在没说中国人是糖超标啊，一般都是盐超标啊。
0: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还就是一点，就是晚饭尽量不能吃咸了。
2: 嗯，
0: 对吧？
1: 是因为晚上睡不着觉，觉渴。
0: 那不是
1: 出汗，
0: 那完了就缺钾。
1: 对，
0: 完了就晕了。
1: 对，然后就补钾去。
0: 就少吃盐，因为晚上人休息了之后，这盐它化不开，知道吗？
2: 人快节奏的生活会改变人的味蕾，可能你们没有想到，就是你们平时工作非常忙、非常累的时候，有可能会让你们的味觉变得迟钝了。
1: 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咱俩平时没事儿干。
2: 不是，我要表达事情就是你们平时太忙了，压力太大了。
1: 我没听出这层意思。
2: 你们这个工作和你们现在的状态。
0: 我们现在不吃臭鱼了。
2: 引发的焦虑可能会使你们的味蕾也退化了。
0: 就你这意思是我们两个人整体都退化了是吗？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对，核心可能爱吃这种刺激的东西，也核心在于你们的

0: 工作能力上我就得反思。
1: 凭什么反思啊？
2: 你反思？
1: 我觉得咱们现在应该回家。
2: 走吧。
1: 对，我找我姥爷去。
2: 我找我姥姥去。我找我奶奶去。
1: 咱们能不能聊点别的呀？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别走别走，一会儿管饭行吧？管饭行吧？美了吧？
1: 没错，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都穷，只能吃盐
2: 臭鳜鱼。
1: 对，可等着你们家一顿饭呢。我们在这儿
0: 给你们吃点新鲜的好东西，也让你们知道食材本身的香味来自于哪里。最近看《舌尖上的中国》了吗？
1: 我们条件不好，都是电视都没有。那谁都看过呀，《舌尖上的中国》呀。
0: 那里面怎么说的呀？
1: 里边说很多，就
0: 中国饮食博大精深，然后怎么说？
1: 然后就是少放盐。你不是想说这个吗？
0: 中国人还是发明创造了一些坛坛罐罐的东西，打造了食品的一个新境界。你像中国发明的腐乳啊、豆豉啊、黄酒啊、泡菜啊，这都是芳香浓郁的好东西，虽然是咸点啊。
2: 黄酒也是咸的呀。
0: 多吃盐跟长个有没有关系啊？
3: 不，我觉得一点关系没有。
0: 不，我在想，你说哪儿的中国人高？一说不都说东北人、山东人？
2: 不是山东大汉吗？
0: 我在想，他跟吃盐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啊？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吃盐的多吃盐的人长个是吗？
3: 身高这东西啊，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基因有关系吧，跟吃不吃盐可能没什么太大关系。
0: 最近有一个对样本城市的调查数据确实显示呢，男女平均身高排名前五名的城市都属于北方，像湖南、四川、江西这样的样本城市的身高属于伪劣。
3: 伪劣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属于末尾那几列的。
3: 也就是说确实是北方人比南方人要高一点，是不是这意思？
0: 看来是这样的。但是南北身高的差距比咱们想象的差距要小很多啊。你看像最高的是应该是辽宁吧，就是全国31个样本城市的汉族平均身高最高的是辽宁啊。辽宁的男性是1米73.45，女性是1米6.5，
3: 这是平均身高是吧。
0: 接下来第三位是江苏淮安，是1米72.19，也就不低啊。然后黑龙江、河北、山东。
1: 对，你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
3: 我想听听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因为他一般是语出惊人。
0: 但我今天跟你们讲的是科学理论啊，纬度越高的地方，人的身高普遍越高。为什么？
3: 为什么？
0: 高纬度地区寒冷啊，
3: 寒冷啊，
0: 寒冷以后人的新陈代谢就慢，
3: 就得吃盐啊。
0: 所以呢，就累积了很多能量和物质，然后把你的身材就这么一点一点一点点，给撑大了。
1: 你这个解释太完美了，我太喜欢你这个解释了。
0: 不是，我跟你说这是真的，我说的油是从动物中摄取的脂肪，那种油量也算呀。你越冷的地方你越得吃肉，所以你抗寒，这没错吧。那么你长期这么吃下去，你的身高就越来越高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0: 而且是新陈代谢较慢。
1: 你说咱们仨在胡同口已经堵了一上午了，就说好多街坊都进不去，咱们这就这儿聊。
3: 你看刘大妈都骂街了，开始。
0: 但是我跟你们说，东北地区的男女平均身高现在是增长显著，近50年里增长了56毫米和46毫米左右。
3: 嚯，5.6厘米。
1: 对，
0: 可以啊，
3: 可以，
1: 相当可以了。
0: 江淮西南赣榆地区也亮眼。
3: 江西，这个不能，还不能这么说。是因为近些年来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0: 对，
3: 全国人民所有的身高都有显著的提高。
0: 对，也是。
3: 哎，你对不对？你要搁秦朝那会儿，人对吧，活不到60正常。
0: 确实也有跟经济发展有关系。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东北地区啊，历史上有好多次移民活动，
3: 对，
0: 不同的种族融合，这样也可能会提高居民的身高。
3: 对，
0: 要这么发展下去啊，以前咱们老说是什么这个北方的大汉，对吧？但是这么长下去以后，咱们就得是这名江南大汉。
1: 就是这个个头到底跟盐有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为什么我们要说个头呢？
0: 没话搭话了。
1: 但是我们已经在胡同口已经堵了一上午了。因为我姥姥又叫我回家吃饭去了。
0: 哎，对了，陈姐，你跟老叶上学的时候，你们俩不是一宿舍吗？就当时你们宿舍里面好像天南地北哪儿都有哈。
3: 对。
1: 你要说什么？
0: 回来以后，当时你们两个人呢，各自谈了一个南方的女友。你们山东的舍友呢，请你们南方的女朋友吃了煎饼和大葱，他们就哭了。
1: 凭什么呀？辣的是吗？
0: 后来就说要跟你们分手，
1: 因为一根葱就跟我们俩分手，那要再来两瓣蒜，那不就得什么情况？
4: 男子准备躲进女友屋里给女友惊喜，没想进错屋子，闹了个笑话。
0: 今天的法治现场一定得看啊！
5: 为什么呀？
0: 听说有一个非常尴尬的新闻。
6: 哎呦，是中间人怎么样了？
0: 你们看看就知道了啊！法治现场，
5: 我一开就有。
6: 这人在里边憋好久了。
7: 李三丰，你就是个不浪漫的人。李三丰，
0: 你看那么多。

0: 人家男生是怎么追女生的，你就没有学会一条吗？李三丰，你老是这么直来直去的，你什么时候才能赢得我的心？
1: 这埋怨我直来直去，那我就得跟他拐弯抹角一下，我给他个惊喜，女生都喜欢惊喜。对，可什么惊喜呢？哎呀，花钱太多也不好。哎，对，这样
2: 在天空听着你的歌。
1: 对了，提醒我了，哈哈，我钻进他的屋子，让他一开门就看见我，给他一大大的惊喜，送他礼物。对，他住哪屋来着？603，是应该这个窗户。对，这窗户。嗯，哎呀，走，翻进去，这窗还没锁。嗯，真好。这屋里都放的什么？这都是。
3: 当，
1: 你说这外墙不加固能行吗？这一踩完还就掉一串东西，这小区也太老旧了。
3: 我说周国峰
4: 啊，
3: 你真有你的。
4: 怎么了？
3: 你买这么些破玩意儿干嘛？
4: 我那是破玩意儿吗？
3: 破玩意儿，
4: 我那些东西是破玩意儿吗？
3: 当然破玩意儿了，
4: 那都是我进的货。
3: 往地上摊着一地，你看我这一进来踩着一下子，什么东西啊？没扎着
4: 我。
3: 我
4: 没摊一地，我摆好了，不是为了换成钱，然后给你买戒指吗？
3: 糟木头一块，这有什么呀？
4: 哎呦，这玩意
3: 儿，这红豆是什么呀？你买的
4: 红豆，这是芸豆，这打上眼儿穿起来就是文玩，知道什么叫文玩？
3: 你老弄得特低端的，我发现你。
4: 他搁手里边手感好啊，
3: 核桃、芸豆，您买点能吃的行不行？
4: 这盘不出来都能吃。
3: 哎，跟你是没法过了，而且你这人一点都不浪漫。你说你给我弄个什么鲜花啊什么的？你看你什么都倒了啊！
4: 咱家是闹耗子还是怎么全倒了？
3: 看看去呗，
4: 逮着耗子非捏死它不可，我藏都藏不住。这脚印儿，这怎么回？等会儿。你看这脚印儿，
3: 哎，你还劈脚印儿？哎，对了，脚印儿，
4: 对，我劈脚印儿干嘛呀？
3: 你谁呀？
4: 等会儿，等会儿，哎，
3: 你脱鞋那么进屋？
4: 哎，你管他脱没脱鞋？你谁呀？
3: 你谁呀？
1: 你谁呀？我是男朋友。
3: 谁？
4: 你王翠婷？哎呀，你找这个，你这男朋友？
3: 我跟你说，周国峰，你现在对我怀疑？
1: 周国峰，
4: 等会儿，
1: 李翠萍，
4: 你叫什么？哦，对，
3: 王翠萍，
1: 王翠萍
5: 叫什么？
1: 周国峰，王翠萍，难道你们就是岳父岳母？这么年轻，客气。我跟您说，岳母，我跟您闺女搞对象，我想给您惊喜。603，
4: 你这你又骗我。
3: 你有闺女，
4: 翠花，你又骗我。
3: 这几年你在外面发展一闺女，
4: 你给我说明白。复婚之前你得给
3: 我
4: 说明白。
3: 我跟他就待了那么两天。
4: 跟谁？
1: 哦，这不是我亲岳父。
3: 大家好，我是侯宝林。刚才您收看的是法治现场。那么法治现场今天的故事呢，就是一名陌生的男子翻窗潜入了人家一住户家。大家肯定想，这是进贼了吧？其实啊，这个情节还得大反转。男子他并不是贼，不是偷东西的，而是隔壁那女孩的男朋友想给他一个惊喜，结果呢，哎，走错屋了。赶上那国峰和翠萍俩人在家正数这个刚买回来的从尼泊尔批发的各种核桃啊、葫芦啊，当然了，有人也说完全没有必要到尼泊尔批发这些东西，反正不是什么东西嘛，撞翻了，这才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你好，您笑这么开心，到底笑什么呢？都笑没声了。
1: 哎呦，我就是笑他从尼泊尔买这东西，等着赔死吧。
3: 啊，这位的您呢？您笑什么呢？眼泪都出来了。
4: 我笑他应该去进点炸酱面回来。

幽默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要和快乐不见不散。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20°C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37集。
4: 晚上，韩楚风亲自开车来接芮小丹，汽车开到使馆区，在一家名叫夜巴黎大酒店的高级饭店停下。这里名为饭店，却更像是一座贵族宫殿。进了酒店，两个古罗马骑士装束的门童端立两侧，向客人躬身致敬。一位身穿白色酒店制服的中年男子微笑着迎上来，引领他们在一张桌前坐下。酒店里的服务员与众不同，全部都是中年男性，酒店的客人大多数是外国人，一个个举止文雅，气质不凡。这里的客人虽然不少，但却很安静，没有人高声说话。韩楚风点过菜谱，然后家常地说：芮小姐，这里是国际贸易的第二交易所，来这里的人想办事儿的多，吃饱饭的少。但是今天请你来这儿没别的意思啊，就是为了让你吃好。你来北京就是客，我自然得尽到东家的厚道。芮小丹说：韩总，我来北京是想向您了解一点丁元英的情况。韩楚风用一种淡然的口吻说道：芮小姐，你是客人，我是东家，让你住好吃好，这没问题。但是你要和我在

0: 在一张桌子上讨论丁元英，你凭什么？芮小丹沉默了片刻，平静地说，我以为丁元英第一个能想到可以开口借钱的人该是君子之交，却原来也是个攀龙附凤的角色，是我想象力丰富了。我既来了，自当尊重您的高贵，只是我无以为凭，知趣了，告辞。说完起身就走。慢。韩楚风叫住了他，点了一下头说，此无以为凭正是一凭，请坐。请。芮小丹思忖了一下，重新回到座位。韩楚风缓和了一点语气说，元英这人不太容易说明白，不凭点什么就只能是一个越说越大的问号，不是我存心要刁难你。芮小丹淡淡地说，住饭店给衣服到这吃饭，我还没给丁元英脱呢，您就给我扔了一块骨头，很有上流社会风度。如此一说，我不如一只花瓶，充其量当了一回你们男人之间挥洒交情的酒瓶。韩楚风沉默着一言不发，他的目光和神态渐渐发生着变化。这时酒水菜点上桌了，但是两个人谁也没有动餐具。韩楚风思考了许久，终于开口了，说，是花瓶还是红颜知己得称称斤两才知道，礼数不周的地方我这向你道歉了，衣服退掉，房费你付，这顿饭我请客如何？只是你那个您字还请改回来。芮小丹说，谢谢，如果以后还有机会也请韩总体谅我们穷人的难处，这种酒店我吃不起，那种饭店我住不起，是我不上道了，对不起。韩楚风呵呵一笑，刚才的不愉快顿时烟消云散。他拿起餐刀餐叉说，去年马主任和小赵送元英去古城，回来就说看见了一个女警官，说那叫漂亮啊，今天一看果不其然，来咱们边吃边聊。芮小丹尝了几道菜，喝了一口饮料，然后停下来等着韩楚风切入正题。韩楚风拿起纸巾擦擦嘴，点上一支烟，他对芮小丹此次来见他的意图完全明白，却没有按照芮小丹预期的话题讨论丁元英，而是问道，元英借钱是怎么回事？芮小丹把丁元英打电话借钱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韩楚风沉思了片刻说，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你回去的时候顺路帮我把元英的车开回去，这是我们之间的事，跟任何人都没关系，如果专程送一趟就得出两辆车，还得来回折腾，你顺路开回去只是一个单程。芮小丹说，3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还可以。韩楚风点点头，有确定和言谢的双重意思，然后歉意地说，芮小姐，你来找我，我肯定会让你失望了。元英害怕女人是怕到骨子里了，教不得，斗不得，还不如花钱嫖娼来得明心见性。至于评价她这个人，我觉得有一句话就够了，元英是个明白人。芮小丹心里微微一颤，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感觉。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38期。
0: 当晚，芮小丹与韩楚风在夜巴黎大酒店面谈之后，晚上9点多，韩楚风送芮小丹返回正天饭店。芮小丹稍事休息，就按约定与萧亚文电话联系，俩人在三里屯酒吧街见面。三里屯酒吧街是北京酒吧最有名气的地方，有纸醉金迷的歌舞场，有温馨浪漫的伊甸园，有高雅前卫的文化岛，无所不容。他们选择了一家名叫密西西比河彼岸的

0: 爵士酒吧，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爵士乐演奏，感受着一种氛围，一种情绪。午夜，他们去北京著名的小吃街吃夜宵，一碗杏仁茶，一碟生煎包，从这头吃到了那头。芮小丹回到正天饭店休息时，已经是深夜了。这一夜，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觉得自己与丁元英是站在一道峡谷对面的两个人，虽然在咫尺，而要走到一起，却是如此遥远。第二天上午十点，芮小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按照与韩楚风约定的时间下楼。韩楚风和小赵已经在正天饭店的停车场等候了。韩楚风抽着烟，身旁停着两辆黑色轿车，一辆是正天总裁的奔驰 S600， 一辆是韩楚风个人的宝马730。韩楚风等芮小丹走过来，拍了拍宝马车说，就是这辆车，行车手续都在车里。芮小丹把挎包和买的几件新衣服放进车里，关上车门，端详着车说，真漂亮，我还从来没有开过这么好的车。韩楚风笑了笑说，车况很好，你跑上几公里就不手生了。昨天我一直在想，你挂断元英电话的那个动作一定很漂亮，像个女侠。芮小丹客气地说，韩总，我这次来给你添麻烦了。韩楚风摆摆手说，元英借钱的事你已经办了，我就不跟着添乱了，只是给他带了30条烟和50000零花钱。郑建石4月份回国的时候，从安溪老家给他带了15斤铁观音，詹妮托建石给他带了20多张唱片。你回去一说，他就知道。茶叶都是小袋真空包装，我一直放在冰柜里，品质不会有太大影响。芮小丹说：“行。”韩楚风说：“你还得赶路，上车吧。”芮小丹朝站在不远处的小赵摆了摆手，示意道别，然后坐进车里，发动车，系上安全带。他在检查行车证和养路费等上路手续时，发现车主的名字是韩楚风，而并不是丁元英，但以自己时下的尴尬身份，却也不便多问。直到这时，韩楚风才以老大哥的语气交代了他几句话，说元英不是个执着出人头地的人，有口饭吃就知足，喜欢清静，习惯一个人待着。他对女人而言是消极、孤僻，是不思进取。古城不是他的久留之地，他的资金在柏林被冻结了，得到1998年5月才能解冻。那时候，他就有能力找个地方买个房子，也许就这么无声无息过下去了。元英接受你，就意味着需要重新构建生活模式，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韩楚风说完这番话后，替他关上车门，挥挥手示意他开车。芮小丹明白这番话的关照，落下车窗说了一句，谢谢。他也向韩楚风挥了挥手。汽车打了一个弯，驶出停车场，汇入了马路上车流之中。驶入全封闭的高速公路之后，大都市的喧哗和繁华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眼前是辽阔的田野，农民正忙着下收秋种。芮小丹无心欣赏沿途的景色，他左手扶着方向盘，右手从提包里拿出墨镜戴上，落下车窗玻璃，强劲的风灌进车里，打在他的脸上。他回味着韩楚风刚刚说过的话，心里想，这个年代执着出人头地并不难，难的恰恰是不执着出人头地。
1: 好了，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0点上，朋友们下期见。
2: 这首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少年》，是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

2020年7月18日，该曲获得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周冠军。歌曲还被伯乐系统选中，被应用在手势舞、创意短视频配乐、创意舞蹈等短视频内容中进行发酵，让歌曲火遍全网。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林忆莲以细腻嗓音勾勒出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0: 想一个人不只是眷恋，更是成长的蜕变。洪卓立用想一个人唱出在思念中学会坚强，歌曲旋律从低吟到激昂，正如我们在感情挫折中奋起，聆听歌曲，汲取力量，带着思念勇敢前行，遇见更好自己。
1: 我最近成日发梦，见到我自己喺梦入边，我会做啲好奇怪嘅事，当然亦都会做啲好平常嘅事。但系无论点，当闹钟声一响，我就咩都唔记得晒。就算我几努力都好，我都唔记得寻晚发过嗰个梦，见过啲咩人，做过啲咩嘢。但系有样嘢我肯定嘅，就系喺个梦入边，我见过我自己。即是好像你看一套属于自己的戏一样，自己是男女主角。喂，梦见我自己哦，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当你梦见你自己的时候，那你是谁？你不是你自己咯？有阵时到我自己醒了的时候，我都发现我不是我自己，尤其是当我和你一起，我不是我，我是你。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从胡彦斌的深情，到陆毅的稳重，再到关智斌的灵动，博远的阳光，以及魏巡的热烈，大声笑出来融合了多样风格。他们的歌声如同拼图，每一块都不可或缺，共同拼凑出一首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大声笑出来的佳作，等你来聆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39期。
1: 芮小丹到达古城是下午3点钟，快到南孙小区时，他用手机给丁元英打了个电话，一直没人接，这才突然地想起他已经搬家了，于是调转方向朝嘉和园小区行驶，重新拨通新房子的电话，说韩楚风有东西带给他，请他下楼接一下。汽车刚驶进嘉和园小区，芮小丹远远的就看见丁元英站在楼下等着了。他在丁元英身边停下车，丁元英看到汽车，眼睛里闪过一丝困惑。芮小丹下车，对丁元英笑了一下，算是打招呼了，然后用钥匙打开后舱盖，露出两个用胶带封好的纸箱，对他说，就是这两个箱子，你搬大的。丁元英搬起一只较大的纸箱先上楼了，芮小丹背上自己的包将汽车锁好，然后搬起另一只纸箱上楼。走到二楼时，丁元英又下来了，接过芮小丹手中的纸箱，两个人一起进到屋里。两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尴尬而微妙的时刻。这套房子比南村小区的那套房子宽敞了许多，屋里的空调开着，一进门就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凉爽。家具的摆放基本按照原来的方式，因此有一个房间空着。由于刚搬进来的缘故，房间里的一些细节还没有收拾。丁元英放下箱子，客气地说，你请坐。芮小丹坐下，把行车证和车钥匙一并放在茶几上，说，韩楚风给你带了30条烟和50000块钱，铁观音是证件时从老家带的，詹妮托证件时给你带的20多张唱片，韩楚风让我把你的车开回来，可车主并不是你的名字，我也不好多问。丁元英沉默了片刻，说，楚风知道我不会开车，古城也用不着车。芮小丹一怔，问道，有问题吗？丁元英说，没有，是去年打赌他输的车，笑谈。芮小丹恍然大悟，丁元英不会开车，言下之意就是由他给丁元英开车。丁元英在古城没有用车的地方，唯一的就是生活用车。韩楚风在这个时候让他把车开回来，显然是用一种恰当而含蓄的方式向丁元英表明态度，承认他的存在。尽管芮小丹知道韩楚风的态度左右不了丁元英的决定，但心里还是升腾起一种感动。丁元英说，欧阳雪来过了，钱已经给了他，我不会开车也没地方放，这车还得麻烦你给找个地方。芮小丹说，行，是我给你找麻烦了。丁元英用汽车钥匙划开了纸箱上的封条，小纸箱里放的是整整一箱的3个5香烟和50000元现金，大纸箱里则装满了茶叶和唱片。丁元英将唱片浏览了一遍，又拿剪刀打开一包铁观音倒在手上细看，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说，好茶。说着让芮小丹看，那种神情和动作就像是一个孩子在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心爱之物。只见那些茶叶形似珍珠，粒粒饱满圆润，墨绿中隐隐透着油亮之色。芮小丹说，我不懂茶道，看不出来。丁元英把茶几上的那只自动加热的小电壶拿起来，壶嘴突突地冒着蒸汽，他用开水将茶盅、公道杯、盖碗都烫了一遍，用红木制成的木勺舀上茶叶放进盖碗，冲入开水，用碗盖搅动几下倒掉， 再冲入开水，将泡好的汤汁透过滤网倒入公道杯，沉淀了一下又倒入茶盅，再把这杯茶放在木质茶托上端到芮小丹面前。芮小丹将杯子放在鼻端，一股清香就溢了出来，深吸一口气，香味直入肺腑，顿时感觉到神清气爽，禁不住说：“好香。”他端起茶盅喝了一小口，立时满口余香，又接着说了两个字：“好茶。”丁元英端起茶盅一饮而尽，闭上眼睛品味了一下，赞许的点点头，放下茶盅，接着点上一支烟，满足地吸了一口。芮小丹没有再喝那杯茶，拿起茶几上的行车证和车钥匙，站起身，平静地看着丁元英的眼睛，平静地说：“晚上我请你吃饭，等我电话。”丁元英思忖了一下，问：“去哪儿？”芮小丹若隐若现地凄然一笑说：“别怕，今天没人跟你要饭钱了。”
0: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四十期。
1: 芮小丹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去了超市。他平时就喜欢逛超市，喜欢那种自在惬意的购物环境，即便什么都不买，看看也是一种享受。但是今天他却无心观赏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是提着购物篮直奔食品区，挑选已经盘算好的蔬菜、海鲜、肉食、茶叶，又去拿了几听高档啤酒，装了满满一篮子。回到家，芮小丹把汽车停好，进屋就疲惫地躺在沙发上休息片刻。他起身到厨房开始做菜，他将菜肴按照自己的需要配置好，就留下最后一道炒的工序，然后把一道需要长时间细火慢煨的萝卜球扇贝汤放在火上炖着，腾出手去收拾房间。干完活，他打开热水器洗了个澡，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后，这才坐在梳妆台前精心的化妆，接着是到卧室打开衣柜挑选衣服。芮小丹选的是一件乳白色的纯棉衬衫和深色休闲长裤，这套服装的搭配与他那种独特的气质形成了浑然天成的效果。同样是乌黑的长发披在肩上，也同样是楚楚动人，只是他那双黑亮的眼睛少了几分平时的机敏，多了几分忧伤。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6:40了，他打电话通知丁元英20分钟后下楼，自己锁上门开车去嘉和园小区。丁元英在楼下等着，一言不发地被芮小丹带走了。天黑了，路灯亮了，马路上充满了各种喧闹的声音，风从开着的车窗吹进来，带着一股夏季的闷热气息。丁元英坐在后座上，神情漠然地抽烟。

直到汽车开进玫瑰园小区，丁元英才意识到吃饭的地点不是酒店。丁元英跟着芮小丹进屋，打量着这套显得过分空荡的房子，自己到沙发上坐下。芮小丹去除

父亲在上海，母亲在法兰克福。这是我母亲落脚归乡的房子，其实古城已经没有亲人了。你先坐一会儿，我去炒菜啊。一会儿功夫，芮小丹将做好的菜端出来，摆在茶几上，一盘虾仁拌西芹，一盘清炒西兰花，最后才小心翼翼地端出一只砂锅，掀开锅盖，一股热腾腾的香气扑鼻而来。牛奶似的汤里面有一只只小圆球，看不出是什么东西。他从砂锅里盛了一碗汤，放在丁元英跟前，说：“这是萝卜球扇贝汤，我跟饭店大师傅学的，你尝尝味道。”丁元英用小勺喝了一口，说：“好烫。”芮小丹倒了一杯啤酒递给丁元英，说：“我不能喝酒，你喝。”丁元英喝了一口啤酒，每样菜都尝了尝。芮小丹问：“你怎么看女人？说心底的那点东西。”丁元英心里明白这是揭幕的前奏，于是坦率地说：“女人是形式逻辑的典范，是辩证逻辑的障碍。我无意摧残女人，也不想被女人摧残。”芮小丹说：“女人就这么难养吗？”丁元英说：“红颜知己自古有之，这还得看男人是不是一杯好酒。自古又有几个男人能把自己酿到淡而又淡的名贵，这不是为之而可为的事，能混就混吧。”芮小丹说：“我想以后我们像这样坐在一起的机会该是没有了。你是明白人，女人那点兜圈子的套路就免了。我今天请你来不为别的，就为履行个程序。”丁元英知道迟早要经过这个程序，却不知道是以什么方式履行程序。芮小丹站起来走进卧室，关上门。过了片刻，当他走出来的时候，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丝绸睡袍。他缓步走到丁元英面前，轻轻一拉系着的腰带，那丝绸睡袍似水一样从身上滑落到地上，露出细腻丰润的身体，那美丽的曲线和动人魂魄的质感，犹如浑然天成而又完美无瑕的白玉艺术品。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节都流淌着圣洁的光泽。丁元英被这幅连魔鬼都无法亵渎的画面震撼了，惊呆了。芮小丹平静地说：“我把一个女人所能及的事都做了，包括我的廉耻和可能被你认为的下贱，以后我就不遗憾了。现在你可以走了，结束了。”丁元英久久凝视着芮小丹的眼睛，冷静地说：“我是人，而且还没有进化到此时此刻可以无视本能。但是我丁元英何德何能，敢领受上天这样的恩赐。”他站起身，弯腰捡起那件睡衣，轻轻地给芮小丹裹在身上，又坐回到原处，望着他极其诚恳地说道：“你是一块玉，但我不是匠人，我不过是一个略懂投机之道的混子，充其量挣几个打发凡夫俗子的铜板。你要求的是一种雄性文化的魂，我不能因为你没说出来而装不知道。接受你就接受了一种高度，我没有这个自信。”略微停顿了一下，他说：“我自以为是有点学问的人，但是今天我得承认，你给我上了一课。你让我用灵魂而不是文字去理解女人的圣洁。你这样做是基于一种对应的人格。谢谢你能这样评价我，谢谢。”丁元英说完起身向门口走去。芮小丹矗立不动，说：“不能超越本能的男人不算好汉，你让一个女人体验到了被征服的快感，谢谢你。”房门悄无

0: 生息地在两个人之间关上了。芮小丹猛地回头，已经看不见了丁元英的身影。冰冷的门把他们隔在了两个世界里。彻骨的绝望仿佛使他的血液都凝固了。眼泪顺着脸颊淌下来。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二十点下。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和谁唱起了山里的神仙，唱到我心缱绻，像是有一碗泉藏在那

多少次相遇都变成擦肩，再活他个千百年，看月亮不再怀念，剩一弯残缺再回到人间。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补乐20点下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行万水千山，阅人间冷暖，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你要的诗和远方都讲给你听。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畅游中国小环节，一同感受山水之美，聆听大自然的问候。国内最玄幻的一座城市，新疆特克斯八卦城。接下来主播带你走进中国唯一没有红绿灯的城市伊犁特克斯县。
1: 今天要说的只是一座无比神奇的城市，不仅有塞外江南的秀美，还有西北边疆的粗犷，每年有无数人不远万里而来，只为一睹它的真容。这是一座有魔力的城市，虽然没有红绿灯，却怎么绕也不会堵车。据说外地人在这里走容易鬼打墙，一不小心就回到了起点。从空中俯瞰，整个城镇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八卦图，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八卦城。这就是新疆伊犁的特克斯县。特克斯八卦城除了博大精深的易经文化，还有源远流长的乌孙文化。当你亲眼看到这座城，你一定会被深深的震撼到，为它的文化，也为它的壮观。八卦之城，我国城市规划的设计思路大都遵循南北东西两大方向的思路，但特克斯就和我们记忆中方方正正的城市完全不同。当你坐上热气球缓缓升空，俯身往下望时，你会发出惊叹，八卦城呈放射状圆形，街道布局如迷宫般，路路相通，街街相连。当然，这也正是特克斯八卦城的魅力所在。你只有步行走到县城的中央，才会真正感受到易经文化对这里的影响。城中心的八卦文化广场是太极阴阳两仪，而整个城镇的街道更是按八卦方位分布，而且八卦城里的每条街道也依据八卦的卦名来命名，如坤街、巽街。特克斯因为城镇的八卦布局而闻名，同时这里也是全国唯一一座没有红绿灯的城市。但令人惊奇的是，即使没有红绿灯，这里居然也不会堵车。夜晚的特克斯也有着不一样的情调，街道被路灯点亮，周易八卦的轮廓在夜幕下显得更加清晰。在那一刻，你会深刻地体会到这座八卦之城的魅力所在。这里的春天还带着一丝凉意，直到五月才似乎进入真正的春天。那时的特克斯，五彩斑斓的房子在绿色的映衬下更加鲜艳夺目，城镇与远处大片的草原、白皑皑的雪山共同组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而到

了冬天，特克斯这座小县城就被白雪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整座八卦城就沉浸在白色的世界里，漫步其中好像是在冰雪王国里行走一般，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特克斯一直是一处乐土，乌孙文化在这里兴盛发展。在很久以前，乌孙人沿着一条鲜为人知的通道西迁到这里，并在这块肥沃的河谷草原上繁衍生息。而在当时，这条通道是游牧民族必争的宝地，也曾帮助中原实现与游牧民族的和平，这便是如今的乌孙古道。乌孙古道的梦幻之处在于一眼能让人看到不同的季节，近处是春意盎然的草地，远处是翠绿的树林，尽头是皑皑雪山，一路走来，沿途美景不断。走在乌孙古道上，周围都是茂密的参天古树，这些大树大部分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旁边有一条河谷，往里面走，河谷时宽时窄，而潺潺流水总能让人忘记旅途的疲惫。乌孙古道是徒步者的天堂，如果你的梦境中有一个绝美的淡蓝色梦想，走一走乌孙古道，雪山湖泊都将为你的梦想着色。清晨，天边的云萦绕着森林，一层一层交叠着。在喀拉峻大草原上，大叔骑着马从天边慢悠悠地走过，大妈开始了日常的挤奶工作。对于牧民而言，忙碌的一天就顺其自然地开始了。中午，正宗的草原大餐，草原上的烤串，刚做出来的奶酪球以及各种果酱，在民族风装饰的木屋里用餐，氛围感一下子就有了。吃完饭，去草原上撒欢打滚，尽情感受大自然带给你的欢乐。草原的夜晚总是美不尽收，坐在深蓝色的夜空下，看夕阳西下，看月亮升起，看星星点亮灯光，心里所有的烦恼消失得无影无踪，好似你天生就属于这片草原，属于这片天空。这里的山脊虽沟壑纵横，但却起伏平缓，一如女性柔美的身体曲线，在傍晚时分的明暗光影里尽显妖娆妩媚之美。在这里可以坐在天边发发呆，或者向更深处的草原探秘，也可以开启各种忘我或自恋的摄影模式。琼库神台是喀拉峻草原的终点，但也是乌孙古道的起点。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村庄有城市里见不到的璀璨星空，瀑布般的银河清晰可见，高耸入云的松树在黑夜里闯入头顶这一片璀璨，幻化成剪影点缀其间，岁月静止在苍茫辽阔的琼库神台大草原上，羊群和马群星罗棋布地散落其中，那些如星星般散落在草原上的木屋透着淳朴和善良，孤独而悠然，又与白色的毡房以及远处的雪山构成一幅美轮美奂的高山草原图画。河水在密林中穿过，河边密林中也散落着零星的毡房、木屋、牛马，阳光打在远方的山林中，一派宁静清新的瑞士风光，幽静与世隔绝，所有能够形容最纯最美事物的都可以用在琼库神台身上。上百年的古树密密麻麻，却又整齐地排列在以广阔草原为幕布的山坡上，时而有驱着马匹奔腾而过的孩子们，他们肆意的欢笑声响彻山谷。霍克苏大峡谷地势险峻，峡谷内尽是悬崖峭壁，奔腾而过的河水层层叠叠，不可谓不壮观。峡谷之中，美丽的霍克苏蜿蜒曲折，河水咆哮奔腾，汹涌澎湃，有的形成了像鳄鱼一般的地形，有的形成了壶口瀑布的美景。夏天的峡谷山峦重叠，谷涧河水平缓，波光荡漾，河湾植被郁郁葱葱，炊烟与林间青雾轻轻飘过，牧民的毡房若隐若现点缀其间，壮美而又不失旖旎。初见离街，一座座宽敞的民族特色庭院映入眼帘，彩色的房子，五彩的瓦，斑驳老

0: 老旧的尖顶门窗，栩栩如生的浮雕，新疆味道扑面而来，新奇又令人着迷。离街的艺术壁画和砖雕、木雕、石膏雕也是别具一格。牛栏里探头而望的牛儿，热情的新疆舞蹈，等待丁马掌的马儿等，栩栩如生。漫步在离街，感受光与影的温柔。长长的街巷，路边盛开的鲜花，在树荫下纳凉的老爷爷，街头巷尾奔跑打闹的小朋友，不紧不慢的旅人。走在离街，能感受到千年古国乌孙国的气息。栩栩如生的壁画诉说昔日的生活，充满异域风情的店铺总能带给你不一样的体验。你可以把风尘、烦恼和疲惫丢弃在这闲暇的时光里。来到特克斯，这里的新疆美食也不容错过。椒麻鸡、羊排揪片子、手抓羊肉、大盘鸡、羊杂汤、烤羊肉，在欣赏美景之后，用舌尖好好感受新疆美食，才算不枉这趟旅行。这座不会堵车的小城，藏着流传千年的乌孙文化，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易经。在这里慢慢的走，静静的感受，和过去对话，与浮躁说再见。这座神奇的小城里有着性感的草原、险峻的峡谷、美丽的河流，它们似乎都在告诉我们要好好感受这里的魔力。在这座悠闲的小城里，漫步在街道上，时光静静地流淌着，体会其中的新疆味道，品尝其中的新疆美食，感叹一句，人生足矣。
1: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8: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0: 柴达木盆地位于青海省西北部，自然景观为干旱荒漠，主要土类为岩化荒漠土和石膏荒漠土。接下来跟着主播感受一下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
11: 说到青海的自然风光，相信大多数人脑海里第一反应是青海湖。电影《可可西里》中的可可西里，以及中国最早的网红景点之一《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在所有这些景点中，只有最早的网红茶卡盐湖属于柴达木盆地，且地处很容易抵达的东端。不过茶卡盐湖只是柴达木盆地众多盐湖中的一个，且从任何一方面说都不是重量级的。非要说火的原因，可能也就是交通最方便吧。在此之前，哪怕是一些热衷走天下的驴友玩家，也很少会有人说专门去柴达木盆地走一趟的。的确，柴达木盆地属于封闭性的巨大山间断线盆地，位于青海省西北部，四周被昆仑山脉、祁连山脉和阿尔金山脉所环抱，是中国四大盆地之一，并且是地势最高的盆地，最低海拔也接近2600米。同时自然景观为干旱荒漠，主要土类为岩化荒漠土和石膏荒漠土，说白了就是又高又远又荒又灰，还极度干燥， 自然不讨人喜欢。但在地质人员眼中，柴达木盆地是个聚宝盆，盛产铁、铜、锡、盐等多种矿物。柴达木为蒙古语，意为盐泽，也是因为这些盐泽，柴达木艳丽起来了。下面我会按照正常游客从西宁沿315国道自东向西给大家逐一介绍。从青海湖翻过海拔3800多米的象皮山垭口，就算进入柴达木盆地了，也意味着从青海省的东部季风区进入了西北干旱区，更意味着你之后能看见的绿色植物越来越少了。第一站当然是茶卡盐湖，我呢也就不再过多介绍，我们直接下一站。接着会到达青海省第三大城市德令哈，附近最出名的是克鲁克湖与托素湖，统称为塔林湖，属于老牌景点，加上颇具噱头的外星人遗址，使之成为传统旅游团的必须打卡处。但只要和接下来出场的大后浪们一比，也就变成小浪花。在行程有限的情况下，不做过多推荐，甚至不如城区周边在祁连山余脉映衬下的黑石山水库有特点，还免费。继续西行200公里，便是我认为最符合上帝打翻了调色盘说法的大柴旦翡翠湖。大柴旦翡翠湖其实是属于大柴旦湖的一部分，早些年根本不是景点，而是原来大柴旦化工厂盐湖采矿队的采矿区。由于湖表卤水中富含硼、钾、锂等离子，再加上工业开采等矿坑大小深浅各不相同，呈现出蓝、绿、红、黄等不同的颜色，甚至在不同角度光线下发生变化，导致湖中色彩极为丰富。有大就有小，其实还有一个小柴旦湖，就在315国道附近。不同的是，大柴旦湖是盐湖，而小柴旦湖则是咸水湖。从小柴旦湖顺着315国道继续西行约150公里，就是如今最当红的东台吉乃尔湖。这真是近年来瞬间走红的网红湖，甚至于仅在前年，当地很多老司机都还不知道它。为什么呢？这要结合附近的水上雅丹以及西台吉尔乃湖一起说了。这三个湖其实一直存在，相距也不过20-30公里，主要都是由源于昆仑山、赫托板日雪山和布喀达板雪山的棱格勒河及其支流，以及雨季洪水补给。这些位于柴达木盆地的小型内陆湖，除了对气候格外敏感外，对人类活动亦具有很高的敏感性。简而言之，就是近年来人类在附近建坝、阻隔河湖连通、开采卤水、建设人工盐田、排放老卤等盐湖开发行为，导致了盆地内盐湖等空间格局、功能、面积发生变化。东台吉乃尔湖的主要补给源头东台吉乃尔河改道，几乎完全封堵住了入湖通道，致使东台吉乃湖逐渐向干盐湖转化。随着水位的不断降低，这才把马尔代夫的青海芬夫推到了各位眼前。蓝绿的湖水和结晶眼在阳光的照耀下分外鲜明，蓝白色映入眼帘，让人心情愉悦，无需调色的美丽世界就此呈现。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游记几十国百余城肉眼所见最好的水，没有之一。就在隔壁20余公里的水上雅丹也是同样的独一无二。雅丹地貌在西北很常见，取自维语的雅尔当，是被强风吹蚀形成独特的龙岗状残土丘的特殊地貌。地球表面没有降雨的地方真的不多，绝大部分地貌的形成或多或少都有水的参与，但是在早期海水干涸、沉积物稳定之后，雅丹地貌的形成过程几乎没有水的参与。是的，雅丹全是靠风吹出来的，所以又叫风蚀地貌。往前20年，水上雅丹的雅丹基本都还在岸上，此时的水上雅丹还只叫鸭湖，一个只在6平方公里的小湖泊。随着河流改道，棱格勒河的水开始往鸭湖注入，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水加速，洪水暴涨， 2015年，雅

湖已经成为该区域最大的湖泊，达288平方公里。雅湖北侧和南侧部分雅丹浸泡于水中，呈现为规模宏大、当前世界第一的水上雅丹景观。但是由于湖上沉积物结构松散不稳定，说白了就是土丘经湖水浸泡后会大大加速雅丹坍塌的过程，所以小伙伴们还请抓紧时间哦。水上雅丹再往西20余公里就是西台吉乃尔湖，同样因为河流改道，附近伊里平湖的水开始注入西台西北侧，形成新的水域，同样呈现一定规模的水上雅丹，从而打破了鸭湖的垄断，甚至把鸭湖的野鸭也抢了过来。开个玩笑，但是这部分的水上雅丹区域因地质和环境保护等各种原因并没有开放。西台吉乃尔湖面积逐渐增大，已经开始入侵315国道了，湖水被公路一分为二，因为地表的矿物离子含量不同，便形成了如今的双色湖。继续往西，前方遇到一个岔路，一直沿着315就可以到达芒崖，北上305省道则可以到达冷湖镇。我的推荐是都无所谓，因为冷湖和芒崖之间还有一条神秘的火星公路，火星一号公路，起点是冷湖的5号石油基地遗址，终点是 G315 国道953公里和954公里路牌之间，长度为88公里。这是一条我觉得美丽到残暴的公路，当然除了路况差之外，随着深入，各式雅丹完全暴露在你面前，不再是景区里某一种类型的雅丹，而是多种雅丹类型并存，出现了平顶方山状雅丹、锯齿型雅丹、角锥丘雅丹、风碎型雅丹等等。大概行进66公里左右，我们就将来到火星营地，其实也就是俄伯梁雅丹的入口。俄伯梁雅丹因其奇特的类火星地貌特征被誉为地球上最不像地球的地方，才有了山脚下的火星营地。不过目前因为保护性建设开发，俄伯梁雅丹建设期阶段性封闭，小伙伴们还需要等上一等。雅丹地貌这边很多，那为什么俄伯梁能有这么高的美誉呢？上文说到雅丹为风蚀地貌，所以大部分是根据风向呈流线性排列，也有一些四面受风的，比如渔卡附近的南八仙雅丹则呈现圆润的龟背状。而俄伯梁雅丹是茫茫戈壁上的一道山梁，因为在山顶可谓是八面受风，才有了大批量独特的锥形柱状雅丹。神奇的是，山顶也有一处硫化温泉泉眼，但不如艾肯泉壮观。火星公路出来便可直奔芒崖花土沟镇，在这儿又能见识到一块真正像翡翠的翡翠湖。芒崖翡翠湖同样也是人工盐湖，属硫酸镁亚型盐湖，底部有石岩层，一般厚5米，最厚处达9.68米。湖中盛产梨、钾肥、芒硝等盐化物，和大柴旦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一个小巧绚丽，一个磅礴大气。在钾肥工人十几年精心的养盐下，硫酸镁卤水的颜色纯美剔透，如镶嵌在戈壁的翠玉，连纹理都几乎一样，完完全全对得起翡翠两个字。再从花土沟镇沿西南方向出发，沿着一条土路开80公里，抵达昆仑山脚下，这里柴达木盆地的另一个尽头，山那边便是新疆。艾肯泉又叫芒崖之眼，艾肯蒙语意为源头，这是一处喷涌了上千年的地热温泉。最早确切记载此泉为俄国探险家、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他在1883年至1885年间曾在青海和新疆穿越探险，撰写了《走向罗布泊》，其中提到了艾肯泉。因为富含硫化物，久留之处寸草难生，又逐渐砌出沉淀物，一层层类似螃蟹硬壳，恰好形成类似大地瞳孔的造型。据周围群众介绍，40年前还能看见这个泉能喷出半米多高，现在虽然喷力大减，但架势还在，

所以当地人都说艾肯泉十分可怕，不光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连飞禽走兽到此也难逃厄运。更有不少媒体报道这里可以驱虫防蚊，其实这里的蚊子能够开启自杀式轰炸机模式，薄裤子都能给你咬穿。话说回来，对于普通游客，如果没有无人机在上帝视角俯瞰，还是很难体会恶魔之眼的震撼。不过在泉周边几十米还有两个蓝色小泉，其中出名的小苹果泉我觉得也像一颗爱心。时间有限，简单带大家领略一下柴达木盆地的风采，还有更多更美好的景色等着大家自己去探索。

0: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相遇了。看过清丽淡雅的自然风景，也看过热闹非凡的城市风光，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0: 时间很短，未来很远，接下来继续跟随我们的行走的背包小环节，一起体验旅途中的吃喝玩乐。悬空村整个村庄都建在山崖上，就像空中楼阁一样。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去山西宁武县悬空村探险之旅。
1: 悬空村历史悠久，早在明朝的时候呢，十几个逃荒的乡民发现了一片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啊，村民们就将房屋修建在悬崖的半山腰处。山腰后呢是茂密的丛林，危难时可以供人躲避。到了清朝的乾隆年间，村子发展得初具规模，近年来才开发了旅游项目，整个村庄都是建在山崖上，就像空中楼阁一样。从宁武火车站坐直达大巴到东寨镇下车啊，去往悬空村只有一条山路，需要爬山前往。进村的路呢还挺长的，大概有3-4公里，建议不要带太多的行李，轻装上阵。好在沿途的风景也是挺美的，走在石头砌成的小路上呢，感受山里的宁静祥和。从上往下看村子，一排排的木架子把房子架在悬崖边上，木架下的山壁上呢还有小瀑布，清澈的山泉从山壁上流下，落入山底翠绿的水潭中。山间里呢也是云雾未散，村庄里的炊烟袅袅，整个村庄似乎都有了几分仙气。爬了好一会儿的山呢，终于踏上了木栈道，正式的进入村庄。我们找了村子里最好的一家民宿，房间干净整洁，装修的还挺雅致的，阳台的风景也非常好，还有特色的炕房，冬天睡在炕上呢应该是超级暖和的。那这个季节山里气候非常舒适，住普通标间就可以。那因为今天的车马劳顿再加上爬山，说实话已经挺累了，所以呢打算早早休息养足精神，第二天好出去玩。第二天一出门呢，就闻到了早饭的香气，民宿老板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们来吃。没想到这么偏僻的山间民宿还包早餐，热气腾腾刚出锅的大花卷，就着小米南瓜粥，一口咬下去真香。还有老板家自己做的小菜土鸡蛋，真材实料，简单又美味。那吃完早饭呢，正想拿手机查查附近的景点，老板就直接给我们推荐了好玩的路线。但是来都来了，我们决定还是先在村子里面好好的逛一圈，再去附近的景区。从民宿出来，带着相机在木栈道上慢悠悠的闲逛啊。这条栈道呢是村子的主干道，栈道看起来是刚翻新过，护栏也是新修的，底下呢还用钢筋水泥加固了，安全很多。周围的房屋呢都是石砖和木头搭建而成的。不知不觉走回了村口，才发现了一个水渠，山泉水顺着水渠从山坡上流下来。昨天上山的时候太过匆忙都没有注意到，捧一把山泉水洗了把脸啊，再漱一漱口，整个人都神清气爽。在村子里拍照最好的地方呢还是进村的门楼，整座门楼都是木质结构，木头呢都很有年代感。门楼下面的石阶梯呢也可以拍照凹造型，往上走呢还有古代的栈道，不过呢都是年久失修，挺危险的，只能在远处看一看。喜欢拍风景照的朋友们呢十分推荐带无人机来航拍，俯拍的古村山崖栈道还有山底的水池简直是绝美，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在村子里逛的差不多呢，我们就回住的地方拿了2件厚衣服，准备出发去万年冰洞。万年冰洞就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还挺好找的，走到洞口就会感觉凉飕飕的，比商场里面的中央空调冷气还要足。看看天上毒辣的阳光，再看看洞口周围茂盛的花花草草，还有点不信邪，里面难道真的会全部都是冰吗？进去一看，脑中瞬间自动播放起《冰雪奇缘》的主题曲《Let It Go》。走进洞里就像走进了 Elsa 用魔法建造的冰雪城堡一样，层层叠叠的冰帘，奇形怪状的冰柱，还有数不清的冰花点缀，彩色的灯光在雪白的冰面折射，构建出了一个冰雪的魔法世界啊！只能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据说冰洞呢已经大概有300万年的历史，形成的真正原因呢还没有确切的说法，短短的100多米参观完还觉得意犹未尽。带熊孩子来万年冰洞玩的家长呢，千万千万得记得看紧孩子，面对这么多冰柱冰笋冰锥，真的是很难控制住，要是作死舔一舔大冰块呢，粘住的舌头可能就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参观完冰洞呢，差不多就到了午饭时间，民宿老板开了一家土菜馆，回去吃完还能睡个午觉，岂不美哉。午饭呢是农家小炒肉、炖土鸡、韭菜炒鸡蛋，柴火大灶呢炒的菜就是香，锅气足，还有烟熏的香味，新鲜热辣的食材，浓烈的灶火风味，都是城市里难得一见的美味。平时吃的东西呢，加工的太精细，反而失去了一部分食材本身的味道。简单粗暴的烹调方式呢，使食材的本味浓烈起来，入口就有一种冲击力，刺激着每一个味蕾。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好吃，是好吃到飞起。下午在等待拍摄晚霞百无聊赖的时候呢，就跟附近推销土茶叶的老大爷闲聊了起来，才知道这里整个村子的人呢，其实都姓王，先祖据说是明朝的将领，明末农民起义的时候，为了保护皇子逃到了这里隐居。传说崇祯皇帝的四皇子还有一张皇室的藏宝图，记载着崇祯皇帝生前转移的金银珠宝地点。听老大爷这么一说呢，大江不禁有些心思活络啊，如果带上金属探测仪来搜山碰碰运气，说不定就一夜暴富走上人生巅峰了吧。好吧，只是想想当然是不可能的。现在的村子呢，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来的大多数都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山中的交通呢也不是很方便，买点生活用品都要经过很陡峭的山路。那跟我们聊天的老大爷呢，今年也已经70多岁了，儿女都不在身边，每天干完农活就是抽烟。跟老大爷聊了很久，还觉得挺投缘的，想送条好烟给他，但是大爷呢坚决不肯收，只好买了几斤茶叶和野山菌。大家来这里玩的话，有条件其实可以多买一些老人卖的山货，顺带呢可以带一些生活用品给他们，就算是只是聊聊天，老人们也会很开心的。希望我们这一点绵薄之力可以给留守老人们一些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景点呢，就是石门玄关。去往玄关景区的路上是一片小树林，路两边呢都挂着彩旗，显得没有那么的阴森。众所周知，古人讲究入土为安，那将棺材放置在悬崖山壁中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知道古人有什么玄妙的寓意没有。历史学家呢对此也有非常多的推测，可能是长辈去世后置于玄关以及升天，也可能是圆寂的僧人特殊的宗教习俗，还有说法是告慰战场上战死的亡灵，众说纷纭，目前呢也还没有定论。真正看到玄关，说实话感觉比小说中描写的更加惊奇。幽静的峡谷中，玄关静静地长眠在山缝中，有的并列悬挂在石壁上，有的嵌在石壁山洞中，十分隐蔽。安放的位置呢都挺高的，都离地有10几20米，山壁呢也非常的陡峭，徒手攀爬呢都挺费劲的，想象不出古人是怎么把这么厚重的棺材给放上去的。在这里游客不多，大家呢也大多是怀着敬畏之心安静的游览。玄关景区附近还有一座清朝时期所建的悬空寺，寺庙呢位于管层山深处，凌空悬挂于近百米的山间悬崖之上，主殿为木质结构，上下两层，整座寺院的建筑前部都悬于空中，下部呢用10余根树桩支撑。可惜在02年的一场意外火灾中，寺庙已经被烧毁了。现在看到的悬空寺呢是政府重新翻修过的。远远的看到镶嵌在山壁里的悬空寺，通往悬空寺的古栈道已经年久失修，禁止游客通行，不知寺庙里看到的会是怎么样的风景。那在悬空寺右侧还能看到悬挂于两山之间的悬索桥，长约大概60米，高约50米，由钢丝绳牵拉固定在大石门两侧的悬崖绝壁上，

0: 我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1: 毕棚沟被很多游客称为川西小瑞士，这里既有像稻城亚丁一样的高山草甸，又有像九寨沟一样的彩林。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最美四十不同景的四川毕棚沟。
2: 其实对于我来说呢，最美的景色就是四十不同景的地方，因为这样的地方呢是有魔力的，常看常新，常去不腻。而毕棚沟呢其实就是这样的地方。今天呢我们就去看一看毕棚沟的春夏秋冬可以怎么玩吧。毕棚沟其实被很多的游客称为是川西小瑞士，总之呢就是可以让人心情愉快的好地方。这里呢既有像稻城亚丁一样的高山草甸，非常的开阔辽远，又有像九寨沟一样的彩林啊，被不同植物覆盖的山体，视觉上看上去呢也是啊颜色层次丰富多彩。那因为毕棚沟在四川著名的景点四姑娘山的背后啊，很多游客在行程相对紧张的情况下呢，其实会选择更有名气的四姑娘山啊，所以毕棚沟的人气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旺。但是因为毕棚沟风景区距离成都市区不算远啊，大概200多公里，距离最近的县城呢是20多公里，而且玩个2天时间其实差不多，所以呢这里成了很多成都人周末自驾游会考虑去的地方。印象里呢，从成都出发到毕棚沟，全程的路况都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呢因为多山，所以隧道还是比较多的。那大家去毕棚沟的时候呢，是夏秋交界的时候，天气凉爽啊，满眼是深浅不一的绿色。因为那天到达景区的时候有一点点晚了，于是我们也没有多做思考啊，就乘坐区间车和观光车一路冲到了景区。观光车呢会在一些地方放游客下车，所以到点儿呢就撒开玩，好好享受美景就好了。那到下一个乘车点呢，就会有车带我们去下一处美景，所以整个游玩体验还是非常轻松的。那不喜欢这种旅途劳顿的朋友们，或者是带着爸妈来玩的朋友呢啊，其实就可以跟大家一样，多花几十块钱选择这样的观光车就好了。那次旅行大疆最大的感觉其实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层次的画面啊。会制作图片的朋友大概能明白，就像是 Photoshop 里面有很多个图层叠在一起一样，细节丰富，完全看不腻。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眼前这块画布啊，底层是涂抹了湛蓝湛蓝的天空，上面呢躺着大朵大朵粗犷自由的云，那叠在这样背景之上呢是雪山，近处一些呢才是铺满植被的山坡，山间缠绕的是淡淡的云，就像一匹白纱啊，蒙住了一点绿色，眼前呢则是一片碧绿的湖水啊，湖中呢有一片因为地势参差形成的小瀑布。那也是因为这流动的水才提醒了我啊，这个景色呢不是电脑屏保，也不是一幅静止的山水画啊。大江说实话那个时候真的是词穷到真的只能大喊，哇这也太好看了吧。而且这种感受呢是看照片感受不到的，一定要被这种美景360度环绕沉浸包裹才行。那不过大家前面其实也提到了，九月末还不是去毕棚沟最好的时机啊，深秋时节，也就是10月底到11月的时候呢是毕棚沟最美的时候，因为树叶的黄和红呢都达到了极致，湖光山水五彩斑斓。毕棚沟呢本来就有最美漫长布朗的美誉，同时呢也是户外徒步旅友钟爱的穿越路线之一，所以呢如果你也是徒步爱好者的话呢，那么秋季时分就可以选择不坐区间车和观光车啊，走着进入景点，让这里的红叶包裹你们啊，想想都觉得一定是美不胜收的。不过也要注意的是呢，山间的天气真的是说变就变。大江那次去毕棚沟呢，虽然天气非常好，但是天上的云也非常的多，到了傍晚时分呢，就在我们快要逛完景区的时候，突然之间好多云涌入了山间，而且这个云是特别的低，就感觉好像是伸手就能抓到。短短十几分钟之后呢，整个毕棚沟就被云雾淹没了啊，本来还是山清水秀的景色一下子就变成了迷雾森林啊，有一种寂静岭的感觉，那样的反差呢也真的是挺让人难忘的。所以大家徒步也好，游览也好，一定要注意安全，提前看好天气预报。那冬天的毕棚沟最抓人眼球的色彩被白雪完全覆盖之后，还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呢？其实这里作为四川境内最先降雪的景区之一，毕棚沟的积雪期是11月底到第二年的3月底。那提早预定可以选择住在毕棚沟景区里的温泉酒店啊，有室内暖池和室外天然暖池。 看着雪景泡温泉。

0: 这种反差可真的是太舒适了吧。白天的时候呢，可以去看一看雪山啊。对于大多数时间在南方生活的朋友，雪景的照片真的是太馋人了。毛茸茸的大围巾和毛线帽呢，是很不错的拍照道具，看着呢也非常的温暖。不管什么颜色的服装，只要镜头里面是纯净的雪景，真的是穿什么都好看。而且呢，因为雪地就是天然的反光板，所以在雪地里拍照呢，可以衬得肤色特别的好。根据我那位去毕棚沟拍婚纱照的朋友给我的反馈，冬季去毕棚沟一定要选有太阳的日子，因为没有太阳的时候呢，真的是太冷了。而且呢，千万得记得穿防滑防潮的鞋子啊！他这么语重心长的叮嘱，怕是没少摔跤吧。那除了看雪景拍照片之外呢，去毕棚沟的滑雪场体验滑雪也是一个乐趣。毕棚沟滑雪场呢规模不大，但是对于初次想体验滑雪和滑雪娱乐的游客来说呢，是很不错的选择，价格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宜。而且分为玩雪和滑雪两种，一种呢是有滑雪道的场地，一种呢是湖面结冰后形成的简易滑雪池啊。对于那种技术不纯熟的初级滑手或者是初学者，这里呢也有很多道具和专业的教练可以带领大家更安全的去体验。那不过大江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如果去毕棚沟景区游玩，这一路上吃饭的地方是真的不多，所以可以在县城里面呢是先吃一些，然后自己带上一些干粮和水啊，以免渴了饿了找不到吃的地方。印象里毕棚沟景区内呢，在观光车到达终点的地方是有一个休息大厅的啊，可以买一点玉米啊、烤肠、泡面之类的食物，但是呢自己提前做好准备也是有备无患哦。那还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大家印象比较深啊。那天呢，我跟朋友一行人从毕棚沟出来往成都方向开，我们的车呢在山间穿梭了很久，一次一次扎进有些昏暗的隧道。那在我们穿过某一条隧道之后，眼前刚适应了光亮，就看到一片开阔的平原铺在我们的面前，视线呢是没有一点点的遮挡，就感觉像是突然来到另外一个世界。而此时正巧呢，我们车上播放的音乐也进入了情绪释放的副歌部分。眼前的景致加上背景音乐，那一秒的印象真的是特别的深刻。所以每次到毕棚沟呢，看到毕棚沟的照片，甚至是读到毕棚沟这三个字，都会让人觉得世界是开阔的。这大概呢就是一次心情愉悦的旅行能够带给人的治愈力量吧。
1: 中国古老文化和欧洲文明在这里交织碰撞，俄罗斯风情、东北习俗、山野美食、异国建筑在这里融为一体。接下来跟着主播徘徊于松花江畔，邂逅美丽冰城哈尔滨。
0: 中央大街虽然不是哈尔滨市最长的一条街，但是呢却涵盖了西方建筑史上最有影响的四大建筑流派。有常见的起源于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式，17世纪初的巴洛克式、折中主义，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艺术运动建筑。那一路上路边停靠的汽车全都被一层雪覆盖着，像一个个奶油蛋糕。大江呢作为南方人也是像个孩子一样忍不住在车上乱画，多好的天然画板对吧。中央大街最具特色的地方呢，就是整条街都是由方石铺成，一块一块精精巧巧、密密实实、光光亮亮。路铺的这样艺术在中外建筑史上都是比较少见的。据说呢当时一块方石的价格就值1银元，一个银元够穷人吃上一个月了。所以几百米的中央大街可谓是金子铺成的路啊。据有关专家测定，中央大街的方石块还能磨上1-2百年呢。在中央大街大江逛了一小段之后呢，然后就转到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远远的看去是一个很宽阔的广场，那教堂呢就立在广场的中间，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再走近些呢，广场给一层白雪覆盖着，白茫茫的一片，中间的教堂灯火明亮，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那教堂的那些小灯塔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雪下的屋顶线条呢是清晰分明，仿佛白雪就是它的身体一部分。在灯光的照应下呢，这里更像是童话中的宫殿，美丽异常。逛完大教堂，夜已深，那大江呢也是沿路回到了酒店，准备呢梳洗一番，好好睡个觉，为明天的行程做准备。
2: 我的故事从这里开启。
0: 第二天出门呢，说实话大东北的冬天真的是把大江冷哭了，有没有？ 脚底、腿上、肚子都贴上了暖宝宝，但是还是冷得一塌糊涂。那大江呢，也是在这建议，实在坚持不住的小伙伴还是好好在室内休息吧。这个时候呢，大江也才明白了什么叫做北方人的冬天在室内喝着冰饮，南方人的冬天在被窝里仍然瑟瑟发抖。第二天大江去的第一个地方是靖宇街，从中央大街走到靖宇街也就20分钟的时间左右。靖宇街是目前道外最有名的一条街，有着东方巴洛克的名称。那在大江看来，这里就是一方历史文化的遗迹，清水砖墙、白灰沟缝、砖木结构、雕花围檐，巴洛克式风格的建筑墙体块块斑驳，大江呢也是不禁感触，这就是历史轮回的产物。靖宇街上有一系列的中华老字号小吃，比如说狗不理、东来顺。那伴随着小吃香味的呢，是许多的历史建筑，像淳化医院、中亚珠宝行、新闻电影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老顶峰这个地方，它的门前永远不缺的呢就是顾客。这是一个类似于北京稻香村的老字号店铺，糕点、冰淇淋以及各种奶油蛋糕，一进门呢就可以闻到扑面而来的香味。大家呢也是闻到香味之后真是控制不住自己啊，赶紧来一个巧克力蛋糕，还要个牛奶冰淇淋，再要一个月饼。好吧，吃的还是有点多。那巧克力蛋糕呢非常大，10块钱左右，好大一块，巧克力也非常多，一口咬下去就是满嘴的朱古力味，轻轻嚼一口呢感觉是满嘴的幸福啊。不是全身的幸福。那这条街上呢也有许多的老房子，差不多呢都有70-80年的历史了。近些年地方政府为了改造居住环境，已经拆迁了许多的老住户，新建了很多小区，老房子呢也已经越来越少。虽然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但是说实话，一些古老的建筑，一些具有独特风格的住宅和院落，已经开始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作为一段历史，他们曾经有着自己的辉煌和繁荣，那作为逝去的岁月呢，他们也饱含着太多的风霜雨雪。当大江站在一个个的院子里，看到那凌乱、陈旧、拥挤、错综的房子里时呢，说实话涌出了非常多的惊讶感。开始呢还很兴奋，因为一直以来大江对旧物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结，喜欢这样凌乱且陈旧的美，因为大江觉得呢这个就是岁月的锤炼。但是当看到如此破旧的房子仍然有人在里面生活的时候呢，说实话还是会有一些心酸。这终将是作为一段历史会成为过去的，真希望能够尽早的结束。尽管它具有建筑艺术方面的价值，但是需要修缮和保护的工程太大了，政府承受不了，那百姓的生活环境改善不了，这终将是一个矛盾。记录是为了不要忘却，记录是为了留下美好的记忆，但愿呢，他们能够尽早成为一段历史翻过。现代建筑和老建筑并排出现在你眼前，说实话这是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感觉。那个是现代与曾经的辉煌在撞击，那个也是正在的和已经的破旧在演绎，那是一种历史和必然的无奈。说实话大江呢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条理，走着走着发现南三道街的文化街还没有逛，好吧，那就走南四道街过去，然后南三道街回来吧。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和欧洲文化的结合物，作为哈尔滨市特有的城市建筑风格，中华巴洛克式建筑在这个城市中扮演着独特的历史角色。作为一个城市曾经的标志，如何让这些中华巴洛克被更多的哈尔滨人关注，如何使他们得到更多的保护和传承，是如今摆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面前待解的方程式。于是呢，这条南三道街的文化街就是一个答案。
3: 都是关于哈尔滨，他的名字，他的一切，他的心情。
0: 好了，下面呢就让大江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下一条重点街六道街，也就是八肉一条街。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老道外北大六道街形成了八肉一条街，最盛的时候达到了10多家八肉馆，甚至有人在街上开起了茶馆，提供地方给食客吃八肉。虽然如今八肉街已经不复当年的盛况，只剩下了7家八肉馆，但是大浪淘沙，生存下来的都是经得起时间和食客检验的馆子。 巴肉呢是属于老道外的美食，因为这里有随

争它的土壤和人群。话不多说，填饱肚子那是最要紧的，扒肉砂锅看着好吃的都来一份吧。店里的扒肉呢是纯熬糖色制作，熬制的糖色呈玫瑰红色，做完的成品呢是深红色，一口下去肉很酥，有种入口即化的感觉。配上的都是用大骨棒和鸡架熬制而成的砂锅，简直是冬日里的滋补佳品。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排行榜。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8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任贤齐为电视剧《围猎》演唱的主题曲《人生啊》。歌曲融入闽南话段落，沧桑嗓音诠释人生沉浮，将权谋交锋与人性挣扎凝于旋律之中。人生如围猎，每一步都是抉择，也是代价。许多听众表示，这首歌仿佛在讲述每一个人的故事，让人在欣赏的同时也能够从中获得启示与力量。来自任贤齐的《人生啊》。

继续来听宋亚轩的现场版《我结婚了》。这首歌原为钟嘉欣演唱的广东话版本情歌，歌词描绘了待嫁女生在即将出嫁时的内心感受，既有忐忑也有欣喜，但更多的是奔向幸福的喜悦。宋亚轩版本从轻声细语的诉说到高潮部分的激情迸发，通过细腻的声线变化展现了新郎对婚姻憧憬的承诺。

宋亚轩的广东话演唱展现了其扎实的语言功底与音乐表现力，为经典情歌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来自宋亚轩的《我结婚了》。继续来听由孙楠为电影《731》演唱的片尾曲《若你记得》，一起铭记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追思逝去的生命，祈愿未来的和平。正如电影里所说，若你记得，我便活过。这首歌是孙楠一晚上写出来的，以音乐形式表达对受害者的深切缅怀。来自孙楠的《若你记得》。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杨丞琳全新专辑首发单曲《房间里的大象》。歌曲以大象作为隐喻，描绘那些始终存在于我们内心却难以启齿的情感与困扰。杨丞琳用真假声交替，勾勒出情绪的起伏，也揭开了当代人伪装的外壳。当旋律落下，也许大象依旧存在，但我们已经在它沉重的呼吸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我们不是驯服大象，而是学会与它共处。杨成林的房间里的大象。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严仁中的《还是会想他》。严仁中的音乐风格多元融合，将民谣的质朴、 R&B 的旋律与流行的流程

0: 巧妙结合，歌曲延续了严氏情歌的深情风格，通过细腻的歌词与旋律表达对逝去情感的追忆与难以释怀的思念。来自严仁中的还是会想他。
1: 落单的恋人空的街，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韩红演唱的《锦绣》，以细腻旋律与真挚表达，描绘出四川山水的壮丽与人情的温润，巧妙融入了川剧、锣鼓等四川特色音乐元素，展现出天府之国的独特韵味，将家国风貌与真挚情感融汇于音符之中，如同在诗画间畅游，彰显歌声带来的诗意与热情。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9期。
2: Top 40，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0: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30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2周第十位，陈粒、萧敬腾，慢慢满满。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2周榜单第十到第六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布衣乐队成立30周年第三支先行曲 Love。这首歌被誉为我爱你亲爱的姑娘的2.0版本，歌曲灵感源自于主唱在马来西亚槟城旅行时的闲暇体验，耗时1小时完成创作，鼓手 Funky 重新设计编曲，融入了二胡与弦乐，营造海浪般的层叠感。新歌上榜来到第42位。

乐队强调，这首歌将爱意隐藏于日常细节，传递爱无需复杂的理念。来自布衣乐队的 Love。 爱是漫长的目送，有些告别并非消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黄子弘凡，上升的一切。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于亲人离世与失恋经历，歌名借鉴奥康纳小说《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的哲学命题，隐含爱与牵挂终将重逢的彩蛋。录制时，黄子弘凡要求加入童声和声，模拟童年仰望星空的纯净感。新歌上榜来到第39位。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

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金志文为世界朋友节演唱的主题曲《有神采就有朋友》。作为资深唱作人，其编曲融合流行与摇滚元素，副歌的激昂旋律强化歌曲感染力。金志文的演唱褪去了复杂的技巧修饰，只用最轻松自然的唱腔，将有神采时并肩狂欢、低落时彼此支撑的友情娓娓道来。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5位。

真正的朋友是岁月也无法稀释的存在。金志文，有神采就有朋友。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刘宇宁的《想你了》，这首歌历时三年打磨，最初录制于2022年，2025年因唱功提升主动推翻重新录制，历经3版调整，最终以钢琴与弦乐为主基调。演唱会他现场将原词“你越遥远，我就越迷恋”改为“想你们了”，深化与歌迷的情感连接。不在身边，就在心间，这是刘宇宁献给所有思念者的温柔契约。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9位。Goodbye.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韩红演唱的《锦绣》，以细腻旋律与真挚表达，描绘出四川山水的壮丽与人情的温润，巧妙融入了川剧、锣鼓等四川特色音乐元素，展现出天府之国的独特韵味，将家国风貌与真挚情感融汇于音符之中，如同在诗画间畅游，彰显歌声带来的诗意与热情。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补乐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现在是北

0: 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晚安暖城。岁月不声不响，你且不慌不忙，愿以素心伴来日方长，愿以歌声换四季欢喜。一首热血励志充满正能量的歌曲 Champion My Way 送给大家，王俊凯用他清澈的少年嗓音唱出了追梦者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决心和信念。推开着窗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歌曲《Hello 安娘》巧妙融合多元音乐元素，爵士的慵懒随性与流行的朗朗上口，碰撞出奇妙火花。王若琳用她精湛的演唱，将这些元素完美交织，为听众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听觉盛宴。

不营业的日常由金牌作词人葛大为作词，歌手蔡民又谱曲，是刘若英于2020年8月20日发行的单曲，后收录在2021年3月24日发布的第15张个人专辑《各自安好》。她的不营业是让自己慢下来，把生活重新排版，传递了珍惜当下、接纳自我的情感主题。

与你一日三餐，围坐小炉讲心话，携你荣辱与共，走遍海角天涯，陪你厮守今生，漫步春秋冬夏。爱不一定要轰轰烈烈，于平淡中相濡以沫，也能感人至深，荡气回肠。接下来请跟着慵懒温暖的前奏，一起走进赵咏华演唱的歌曲《最浪漫的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晚安暖城，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这里是晚安暖城。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这首我好喜欢你是言承旭与沈月为同名电视剧献声的片尾曲。言承旭用沉稳声线描绘深情，沈月以灵动嗓音增添活力，歌曲营造出浪漫意境和温馨画面。此刻让我们伴着歌声感受这份浓烈的喜欢。

0: 15.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王菀之演唱的这首《我真的受伤了》干净利落，是民谣式的演绎。这首歌是一首轻吟浅唱的小调，把所有的情绪都收容在这首温柔的情歌里。

下面将欣赏到的歌曲是谭咏麟带来的《情深无怨》，收录于他在1994年发行的国语专辑《青春梦》。这首歌曲改自谭咏麟非常钟爱的那首《情凭谁来定对错》。这首歌还有另外两个国语版本，张浩哲和姜育恒都重新填词并演绎过该旋律，可见这个曲子的受欢迎程度。

随心所欲是黄丽玲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由李超雄创作，曲调由黄丽玲自己创作。歌曲旋律轻快，充满了自由和无拘束的感觉。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0: 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2: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3: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4: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3: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5: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6: 孙燕姿于2016年8月19日发行了专辑《彩虹金刚》，其中的同名歌曲《彩虹金刚》是一趟回归童真的音乐冒险之旅。孙燕姿希望将该歌曲奉献给孩子和身为大人的听众。

牵牛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

可为演唱的歌曲造句，编曲采用原声乐器为主，轻快笑声与流淌水声的采样设计，营造出青年围炉夜话的温暖场景。器乐编排清晰通透，声效如繁星点缀，与郁可唯清泉般的声线形成完美呼应。

送给大家一首温柔治愈的歌。这首银河快递的《日月同辉》舒缓动听，轻快编曲包裹温暖情绪，瞬间就能让人放松下来。爱不必轰轰烈烈，而是安稳长久的陪伴，如同日月永远同在。放下疲惫，跟着旋律感受这份平和浪漫。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8: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
9: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晚安，暖城再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减缓。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只因找到稀土至关重要。
1: 稀土的家族呢，总共是有17个化学元素，又分成3个组：轻稀土、中稀土、重稀土。它同时具有就是磁性、电性和光性，所以就它的用途呢特别的广泛。
0: 肥料中的蓝柿可以促进农作物生长，提高产量和抗病性，而没有女仆，电动汽车、大型风电设施都将停摆。缺少了山和低，战斗机、巡航导弹将无法抵御高温精准操控。
2: 轻稀土全球是不缺的，我们现在缺的是中重稀土，因为它只是轻稀土的10%到1%。尖端的一些技术，它对中重稀土的需求更大，所以这在大国博弈，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砝码。
0: 稀土只需一点点就能改变一切，而对它的探寻已不仅是科学探索，它的储量与应用更关乎一个国家在未来文明版图中的地位与安危。
1: 你小心苔藓啊，苔藓容易滑倒啊。
3: 慢一点啊，两只手杵稳了，外边水急。
4: 在我们这个工作环境中吧，经常要穿越密林，这个穿越河流，那水系的话一般都在沟里面，所以必须得人，比如说是翻过这个山，下到这个沟里面采样，才能采到我们的样景。
1: 中重稀土，稀土元素呈离子状态，肉眼就见不到了。对，只有像我们这搞地球化学的人，把样品采到分析，才能够知道到底有还是没有。
0: 为了找寻看不见的稀土，队员们趟过了一条条河，采集过一袋袋样品，成为了这片山林里最熟悉的客人。
5: 这一方地量非常大，
3: 那冲上去啊，真救不了你。我跟你说，冲到那边就深了。我跟你说，
6: 这么大个坨都给你冲够
3: 了，差不多了。这个点差不多了。
1: 这个现在就是咱们所在的位置，就这一带，这一带是咱们的核心区嘛。
0: 这是一张覆盖全国的稀土藏宝图，是王学究团队近20年心血的结晶。
1: 在2008年，当时我们就做了一个叫全国的地球化学的基准网，把全国打成网格，在每个网格里头要采集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做出来以后，我们在全国就发现了稀土的富集区总共有16处，后来呢就发现在云南这地方呢有一个稀土的超长富集区，所以我们就按图索骥。
0: 近6年

0: 年，踏足近930万平方公里，采集近19000件样品。王学球团队绘制了世界上第一张具有16个稀土元素的全国性地球化学图，给中国大地做了一次稀土人口普查，将找矿范围从大海捞针变为鱼塘捞鱼。然而这个鱼塘依然有几十平方公里，而今天采集的样品能否为他们带来新的关键线索？答案在3000公里外的实验室。位于河北廊坊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物化探索测试中心，王学球团队从密林深处采集的大地密码正在此接受最精密的破译。破译工作从一场精心控制的瓦解开始。研磨是为了让样本的力度足够细，混合足够均匀。强酸加高温则是在有利的条件下迫使沉睡的稀土离子苏醒并进入溶液。
1: 样品蒸干以后啊，再拿王水对这个带测元素进行一个复溶，把这个干燥的残渣里边的带测元素进一步融到溶液中。
0: 这是一个化土为液，从混沌中寻求精确的过程。最终这瓶承载着大地秘密的溶液被送入检测器，一场微观世界的狩猎就此开始。
1: 我们对稀土的减速线可以达到纳克每克的水平，甚至是0.几个纳克的水平，就相当于比如说我们在全国有14亿人，从14亿人里边找出那某个特征的一个人，在世界上应该属于是领先的地位。
2: 元素选好了吗？
0: 这无异于大海捞针，但中国的技术已能在这微观世界里完成近乎完美的精准定位。
2: 对，有个样品高，确实是高，140左右，应该命中率。
0: 结果显示，送检的样本中高价值的中重稀土元素异常丰富，水系之下的沉积物中确实沉睡着珍贵的稀土宝藏。然而知道它有和知道它在哪儿是两回事儿。接下来的挑战是锁定矿体的具体位置，从这片广袤的鱼塘中精准地捞出那条最大的鱼。发现小队必须再次出发。根据藏宝图的指引，小队向新的目标区进发。车轮之外便是深渊。这条山脉是板块碰撞的产物，地形切割剧烈，危机四伏之处或许就藏着宝藏的密码。
3: 离子细分的稀土矿你不可能通过地表去肉眼去辨别的，那么判断移上去以后呢，那我们就要实施进行钻探的。下面放个东西，放东西好看，不会判，能放个布，放个布，
0: 相对复杂一些。他们选用的是赣南钻，一种经济环保的方式向大地深处问询。
3: 对初步的这种普查必须用这种快速的这种手动的钻探。基建钻一个成本很高，上山你要修路要破坏人家的地表的环境啊。这手动钻探的相对成本比较低，有个3平方米这么大一个地方。对离子吸附性稀土矿目前来讲，我们认为是一种就是最有效的最经济的一种绿色勘察的手段。
0: 这根细长的钻杆如同大地的吸管，通过吸出不同深度的土壤来绘制一幅矿脉心电图，从而掌握这一网格区域内稀土的含量和分布情况。钻杆深入地表20米，触碰到无法钻取的岩石层。

0: 宣告此次钻探完成，将由浅至深的土壤样本依次排列，一道由褐至灰的大地彩虹就此形成。
1: 周龙，你把那个漏斗滤纸拿过来，咱们开始做底定分析。
0: 钻探完成，但稀土是否存在依然是个谜题，而科学家们有一个妙招，能让稀土露出真身。
2: 快速滴定分析的话，就是初步的加了试剂以后，稀土离子就被它溶解下来了，再加入草酸试剂，就变成草酸稀土，变浑浊了，形成奶油状的或者是雪花状的。
0: 化学试剂如同显影液，乳白色的出现似乎揭示了稀土的浓度密码，希望在每一个瓶中闪烁。然而，希望有时只是失望的序曲。实验室的精密检测给出了无情的答案，他们钻探的区域没有达到品位的稀土矿。
2: 一般来讲，我们在一个地区是确定，因为只有这个稀土才能形成这种的这个结晶体。但是另外一个地区，你万一它有钙离子，你变成草酸钙，那也是浑浊了，那就不确定了。
0: 不辞辛苦，换来的却是空欢喜。这片苍茫群山，真的还会有稀土吗？团队士气跌落谷底。
3: 它居然没有矿，甚至是野外快速分析做出来了，显示有矿，实验室的结果都没有矿，那我们还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底片来打吗？
4: 一看这地方不行，战战兢兢的，压力也很大的。
0: 在团队最迷茫的时刻，王学球决定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2: 这个泡面呢，就是咱们整个地区的，就是离子吸附型的这种中东稀土矿的第一个点位。咱们当时连续一米样采了六个样，最后呢，就是到了最底部，就最下面的一个点，达到工业品位的。这样是咱们才决定下决心在这一片呢开展了工作。
0: 当年王学球也曾经历过更深的怀疑。
4: 前人所有的预测，他们都不认为这个地方有潜力有希望的。如果别人认为这个有潜力有希望，他们早来了。
2: 从这个成矿理论的角度，就这地方呢不具有形成这种离子吸附性稀土矿的条件。那这个地方的话，这么好的异常，为什么它就没有矿这个问题啊？所以这就是一直在我脑海中一直在扔掉的问题。那你这种情况下，你要下决心，压力很大，花了这么多钱，你要向国家有交代。没打到矿，我干了一辈子的话，相当于我的名声都进去了。
0: 但最终，王学球还是下定决心，坚持找矿。
2: 搞科学的肯定都必须有个执着的精神，也不能完全受那些理论的束缚。完全受到那些理论的束缚的话，那你就没法开辟新区了。所以这个时候下决心，一定必须把它找到。
1: 这种颜色的五颜六色的，这种的就是容易含有稀土矿物。
0: 回望来时路，是为了重拾出发的勇气。前辈的执着与成功，如同一盏灯，重新点亮了大家心中的信念。
2: 所以它叫全红瓦层，那么稀土就含在这种全红瓦层。一捏它都碎的，都是粘土。咱们现在集中的，现在目前是打的这一片，这一片咱们就反正就放弃了。这些片就是查证都沙岩什么东西，
5: 那就不管它了。
2: 那些东西，
5: 就在我们打，现在这边上还没有系统的打，所以我们还要往两边扩一扩。
2: 说不定再
0: 原有区域不见矿，八线小队决定探索新的异常区域。
2: 要保证的话，能开三组。咱们今天这个主要的任务呢，去找一下这个自然的风化泡面。这种自然的风化泡面呢，是代表了这个稀土的话，这个富集的不同的层位。找到了以后呢，咱们就要沿着这个风化泡面的话，系统采一些样。
0: 一大早，发现小队就出发了。

0: 沿着陡峭的悬崖行进，他们今天的目标是找寻一处合适的山壁。
1: 这边也好点了啊。
2: 对啊，你看这些山包肯定都没问题，他们种植这个香蕉的这种小山包。
1: 这个方面还比较好。
2: 这个方面也比较

0: 这个没问题，可以。
1: 而队员们即将在这个剖面上采集样本。
2: 为什么要采剖面呢？因为稀土的话到底是在哪个层位里头你还不知道，那最好的办法是利用自然切割的剖面。
3: 好，这边拉着吧，这边已经使上劲了。
4: 可以，没问题。怎么样，我准备下去了啊。
5: 像吗？
4: 啊，这么走呢？
5: 头两米你是人是悬空的，我跟你讲啊。
4: 下来了啊！
5: 好，好。

0: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蛋糕切成蛋糕的样本。
1: 可以啊。如果将大山比作一块蛋糕，那么自然风划剖面，就像是被竖着切开的蛋糕截面。队员们垂直采下的样本，就像是获得了竖着切下蛋糕的每一层夹心。通过分析每层夹心中稀土的甜度。
2: 就能快速锁定稀土宝藏的深度和丰富程度，从而判断这里是不是有价值的稀土矿。刘老师，准备怎样没啊？
3: 好的。
2: 好，收到了。
3: 怎么下了啊？下，这是多下一点。
2: 你再往下倒黑颜色这个，
0: 但对发现小队的成员们来说，剖面采集却从不像切蛋糕一样甜蜜。每次采样都是一场走钢丝的惊险挑战。
4: 十几米高啊，树上面都是悬空的，确实我也腿都发抖。他如果你一不小心的话，他人掉下来就麻烦了。基本上是趴在那上面，慢慢的往下滑下来的，但是没有时间给你害怕的。
5: 小米先来了啊！好。哎呦！哎呀，好，
6: 写下来。
5: 啊，完成任务。哎呀，
6: 多多不容易啊！
5: 这么散劲吗？哎呀，
6: 像刚才吃辣的，吃什么赶快吃什么。
0: 嗯。哎呀。
2: 紧张的工作告一段落，队员们终于有空坐下来吃点东西了。嗯，香奶，嗯，感觉是挺甜的。闺女，这是男。
7: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
2: 啊，快了，干完活就回去。
0: 周建是发现小队里最熟悉这片山林的人。自从2014年来到这里寻找稀土，他便与山川作伴，与林木为伍。曾经一年在野外工作近11个月，这一坚持就是十几年。
2: 我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这是常态。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这没有办法呀，为国找矿。
8: 所以必须得有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从事这项工作，必须得有。傍晚，发现小队回到营地，但剖面采样的结果萦绕在每一位成员的脑海中。尽管快速滴定的检验结果很好，但并不能保证判断准确。快速分析的效果就已经相当好了。可是经历了之前的事，我们认为。
0: 快速分析非稀土的这种离子的干扰，它并不能完全排除。想要确定这里有稀土矿，还需要更为精密的专业仪器进行复检。但眼下，除了将样品送至3000公里外的实验室化验，还有什么妙招呢？ 这台书包大小的机器。 正是发现小队进行样品复检的。

0: 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X 射线荧光光谱仪。这是专门针对稀土元素研发制造的快速测试仪器，只需要5分钟，这台仪器就能相对精准地测算出样本中各个稀土元素的含量。队员李龙雪紧张地等待着仪器的最终宣判，一旦复检结果不好，可能今年夏天的努力就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所幸快速检测仪器传来了好消息，根据复检的情况，可以确定这片区域就是他们心心念念的稀土矿区。
1: 那今天的工作主要是到矿区开展普查的钻探的工作。那么出发之前呢，我们要检查我们采样的工具是否带的齐全，我们发的急救包也要带上。好，出发。
0: 短暂的休整后，发现小队再次向山的深处挺进。复检的好消息证实了稀土矿的存在，但仅仅知道稀土在哪里是远远不够的，唯有测算出它的深度、元素含量和比例，估算出资源量，这份宝藏才能真正为国之发展所用。
2: 咱们这个孔的话就安排在这儿打。
0: 他们采用了一种近乎愚公移山的方式，网格化勘探，将整个矿区划分成数百个网格，在每个格子里打钻取样，用最原始的努力换取最精确的数据。
3: 我们基本上要每个平方公里要打30个钻，它整个把矿体的形状都能给求出来，就知道它在多深呢，它的形状是什么样的，这样我怎么进行施工进行开采。
2: 这两个应该是差不多，也能达到，肯定是达到0.1%以上的。嗯，完了回去以后，咱们用室内的这些快速分析仪再测一遍，就比这个更准确一些了。咱们整个这个分布的范围和矿地的厚度都打出来了，这样的总的资源量就求出来了。
0: 每一步脚印都是追索，每一个钻孔都是问询，他们与星辰为伴，与烈日同行。在这片密林深处，这群现代愚公正用汗水与坚持向大地索取着关于未来的密码。雨季将至，野外工作暂告段落。成百上千的样品是他们一整个工作季的收获，每一袋泥土都承载着希望，而他们的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25年，王学球团队在中国西南首次发现超长富集的中重稀土矿，这里有望成为我国最大规模的中重稀土矿区域。
4: 很惊喜，很开心，值得被铭记一辈子的成果。
1: 人的这一辈子哈，我觉得还是要干出点事情来，不能够就碌碌无为荒废了。找了这个稀土矿，我这20多年来还算值得。
4: 矿既然已经找到了嘛，我们以更大的信心、更大的激情给国家提交资源量。
0: 野外工作暂歇，但王学球的脚步并未停歇。

0: 匆匆赶回廊坊，此行的目的是另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传承。
1: 基础的话，为什么现在社会如此关注发展这种高科技？
0: 在讲台上，他将多年的见闻与思考倾囊相授。
1: 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科技的实力，
0: 在他看来，台下的这些年轻面孔，正是中国地质事业的未来。
1: 所有人的努力，10年以后，都是你们的天下。
0: 稀土虽微末，却力拔千钧。它是驱动时代变革的心脏，是托举大国重器的臂膀，更是勾勒着人类文明进展的点睛之笔。而在神州大地的每一处角落，无数地质人正如同王学球和他的队员们一样，在无人知晓处为祖国寻找着下一个宝藏。他们叩问群山，聆听大地的脉动，他们追寻矿脉，守护民族的命脉。每一刻馈赠都在奠基国运，每一次发现都在续写传奇。握紧这份来自地球深处的馈赠，中国在大国崛起的征途上必将破浪远航。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0号，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8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
3: 8月2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青瓦台会见王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再次批复民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0: 本次批复的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将开展为期2年的商用试验，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5: 在商用试验期间，时空道宇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吉利未来出行星座一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工业和信息化部此前已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时空道宇是第二家获准进行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的民营企业。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
1: 卫星物联网是依托卫星通信系统实现的低速率数据传输通信方式，主要用于上传位置信息、传感器采集的小体量数据，不支持常规互联网上网服务。它能够实现全球范围信号覆盖，让位于没有地面网络信号区域的传感器、车辆、船舶、设备也能够去传输数据。
0: 目前从事卫星物联网业务的除了国家队以外，还有不少民营企业。今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先后批复了北京国电高科和浙江时空道宇两家民营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
1: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6: 眼下东北地区鲜食玉米正陆续收获，以往因为怕磕碰而需要人工采摘的鲜食玉米，今年用上了专用收割机。
7: 我现在正在吉林省梨树县东河镇的一家合作社，这是今年当地推广使用的鲜食玉米采收机。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
6: 今年吉林省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作物耕种收环节最急缺的机型。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一些新机型吸引了大批农户的注意力。大家仔细比对参数，询问性能，老把式要在这里寻找最适合自家地块的得力帮手。
8: 现在这车确实是好，比方说这履带落洼地，咱们这现在有水都能进，确实是方便咱们老百姓下地作业了。
6: 在现场，记者看到这些新机型既有在地里直接脱粒的玉米籽粒收获机，还有个头小、转向灵活的轻剪型玉米收获机，再加上智能免耕播种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粮食干燥机、耕种收烘，各个环节都有新装备。数据显示，吉林省农业机械化水平已超过95%，当地正通过各类补贴政策优化农机装备结构，让

0: 先进农机真正走进田间地头。
1: 结合国家政策呀，制定了很多惠民政策，免耕播种啊，这个苗期深松啊，秋季收获都是有作业补贴的。同时呢，对于老旧设备还有农机报废更新补贴。
2: 如今不仅仅是在大田里，更多实用农机装备也在向果园、茶园延伸。
0: 在江苏镇江树山万亩茶厂，一款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当地茶园仅在春季集中人工采收，夏秋两季大宗茶因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往往面临弃采难题。而电动采茶机的落地彻底打破了季节限制。
3: 在这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的支持下呢，我们开发了一款电动龙门履带式园艺作业动力装备，实现了大宗茶的采收功能。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省献县的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一筐筐小鸭子接到已经调好温度湿度的智慧育雏棚里。这批今年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度湿度等多项指标，自动喂料系统按时段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着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鸭苗的成活率更高了。
4: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我国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包含516项短板机具的全国农机装备短板目录，各省份也同步建立省级短板机具清单，明确攻关目标方向。一个个短板的补齐，正让国产农机从能用加速迈向好用。
5: 8月19号，以“人机共生、产区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2: 本届大会为期5天，吸引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的超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311款新品集中亮相。
6: 在智合馆，加速进化旗舰机型 T2 迎来全球首秀。这台搭载超强芯片的双足人形机器人，工程师在调整参数后仅3分钟， T2 就在展台上完成了对应动作优化，实现从仿真训练到真机部署的一键闭环。除了人形机器人全新升级亮相，本次大会的物理 AI 也备受瞩目。如果说我们熟知的生成式 AI 是会聊天的数字大脑，那么物理 AI 就是会动手能做事的行动派。对于物理 AI 而言，仿真标准决定如何学习，数据标准决定向谁学习。作为训练具身智能模型的关键燃料，离不开包含视觉、语言、触觉、动作等多维度信息的数据集。随着多项重磅成果集中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新技术的首发平台，更搭建起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桥梁，推动机器人产业迈向更高水平的人机共生新时代。
5: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和今天在大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海关以及财政、农业等部门，还有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大约有260多人参加会议。本次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化如何赋能亚太跨境贸易，探讨如何助力中小微企业融入亚太供应链，增强亚太地区供应链稳定性、韧性和可预期性。
2: 商务部昨天发布7月消费市场情况，今年1至7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5: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8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一年期 LPR 为3.0%，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公布一次，是基础性贷款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

0: 与企业和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
1: 根据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的公告，中央政府昨天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
0: 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以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了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
1: 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
0: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华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是持续走低。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19号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了56.3%，而其中呢，7月同比下降了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此外呢，数据显示，今年的前7个月，中国内地游客占访日外国游客总数的10.1%，远低于2025年同期的22.8%。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至尊浓情，尽享九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呈现蓝月亮独家冠名的月满九州音乐会，在立秋之夜，嘉宾齐聚，共赴一场水上音乐雅集，舞美光影与水色交映，悠扬乐声与欢愉相融，将一台音乐会铺展成流动的中秋画卷。当洁净成为可被感知的美学，科技便有了诗意的注脚。蓝月亮明星产品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超浓缩让洁净更高效，尽享泡沫沐浴露，绵密泡沫快洗快冲，适配四季。从立秋音乐会到中秋万家灯火，蓝月亮以用户为核，以科技为桨，用洁净守护每一次团圆时刻。
3: 8月7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仁怀特色会场，05年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活动在贵州仁怀启幕。本次活动以古朴肃穆的高粱归仓礼俗传承农耕文脉，以精彩纷呈的丰收晚会展现田间丰收盛景，通过打造特色多元的红缨工坊等环节，展现茅台以工业反哺农业，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步履，粒粒饱满红穗承载种业革新初心，扎根黔北沃土筑牢产业根基，小小一粒粮种已然成长为乡村特色产业的有力支撑，汇聚黔北大地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壮阔图景。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自今年1月，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以来，试点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
4: 在湖北房县的长望川村，记者看到智能无人配送车正穿梭于山间村组，

0: 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达村级站点。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湖北房县是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之一，当地高山占比超过80%，最远的乡镇距县城169公里。
1: 试点以来，通过精准划分村庄类型，建设县级供配中心与乡镇村级节点，并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油四种方式打通深山油路。目前，进村实现缩短了16个小时。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
0: 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今年1月起，邮政集团制定一线一策方案，17个试点县专项建设资金投入2123万元，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 同时，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从交付到妥投的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了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截至7月底，17个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完成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
2: 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深化快递进村，可以促进消费公平，打通城乡经济循环毛细血管。下一步，行业还将夯实网络基础能力，升级服务供给模式，持续完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昨天，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公布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自今年7月施行以来出台的首个配套政策，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的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服务类社会救助主要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 各地要建立需求评估体系，编制省级指导清单和市县供给清单，摸清困难群众需求，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服务等。钱从哪来？意见要求各地要充分利用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彩票公益金和社会捐赠等现有资源，合理确定服务类社会救助资金筹措渠道，经本人同意，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照料护理费，以及为低保家庭中分类失保的特殊困难人员增发的低保金，可统筹用于开展服务类社会救助。同时，引导慈善等社会力量有序参与，鼓励养老机构、社工机构、志愿服务等组织及个人等多元主体加入。有条件的地方，还可探索发放服务消费券，从给钱给物到提供服务。
3: 从保生存到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升级后的社会救助体系将更精准、更温暖地为困难群体兜住底。昨天，全国总工会牵头组织编写的《蓝皮书：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报告》在北京发布。《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报告2026》 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理论成果，全面展示实践成果的蓝皮书。全书主要分为4个部分，包括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根本遵循、重大意义、经验做法和未来展望，改革任务的进展成效。 石油石化、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10个行业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的特色路径，以及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深化改革的生动实践。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印发通知， 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进一步规范检验检测市场秩序。
0: 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国家监督抽查计划。

0: 检查120家机构， 包括100家或市场监管总局资质认定的 检验检测机构 和20家或省级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 抽查聚焦重点监管领域， 包括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监测、医疗器械防护用品、食品等检验检测领域，将及时公开检查结果。同时要求各检验检测机构开展自我风险排查，自查重点包括检验检测活动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项目分包是否规范，检验检测数据和结果是否真实、客观、准确、完整等。
1: 昨天上午从广西柳州出发的泰和02、泰和03两艘旅游客船平稳通过贵港，奔赴平陆运河。据悉，
2: 两艘旅游客轮是8月18号从柳州白沙码头出发的， 沿柳江、潜江、玉江、平陆运河最终抵达钦州平山水上服务区， 全程约620公里。 此次跨区域调船也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前实船航行安全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 泰和02、泰和03为同型客轮， 船长32米， 船宽5.8米， 双层甲板，客位100人。 两艘客轮抵达钦州后将运营平陆运河平山服务区至青年船闸航线， 全程约26.6公里。
3: 昨天上午10点18分， 一列满载食品药品等货物的集装箱班列从河北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国际综合物流枢纽驶出，开往福建省福州市，标志着首趟京铁燕郊班列交投冀闵号顺利开行。交投冀闵号是国铁北京局京铁燕郊班列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固定时刻、固定线路、固定运价的运营模式， 按照最高时速120公里运行，每周开行一列，后期是货源情况加密开行。全程铁路运输约2000公里，运行约24小时，经梁村站进入全国铁路路网。
4: 货源覆盖保定、衡水、石家庄、沧州、邢台等市的县域生产企业，涵盖了纺织、标准件、食品、建材、日用化工等几十个特色产业集群，
2: 为河北区域企业连通东南物流市场开辟了高效物流通道。昨天淮河入海水道二期淮富枢纽工程南色闸顺利通过通水验收，标志着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 淮富枢纽17中的第三级关键控制建筑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拆除一期工程北偏红漫水闸、调度闸、南红漫水桥，新建一座8孔、总径宽240米的漫水闸等。
4: 我们将数据技术、智能建造与水利建设深度融合，依托闭幕技术开展三维放样、有限元分析、精准优化拼装方案。
2: 据介绍，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位于江苏省淮安市盐城市境内，全长162.3千米。作为淮河流域防洪体系的战略性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淮河洪水入海出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

0: 游，美丽中国。
1: 近日，一段青岛大学新校徽被指向旭日旗，校方紧急撤下的视频呢，在网络上是迅速的发酵。旭日旗呢，是带有红日和放射状光芒线的日本军旗，因伴随着侵略战争，被视为军国主义象征。
2: 随后，这一说法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为了查明真相，警方依法展开调查，随后证实这起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谣言。目前违法行为人已被警方依法查处。
3: 这幅校徽呢，是当前青岛大学使用的校徽，它是以蓝色为主基调。校方呢也向我们反馈过，目前呢没有新校徽的征订计划。那这幅校徽呢是通过 AI 生成的，无论是色调以及形状都是无中生有的，网民呢把它发布在网上去引流，就涉嫌到违法。
4: 民警通过远程勘验进行证据固定，并根据网上流传的不实视频开展网络舆情溯源，最终锁定了位于陕西西安的某网络账号，随后将35岁的违法行为人龙某抓获。
5: 你查没查过青岛大学的校徽是什么样的？没查过。
6: 这个视频确实是那个我用 AI 生成的，我自己没有严格的去审核这个东西。
4: 民警表示，在这起事件中，造谣者利用公众对民族情感的珍视，将敏感符号与中国高校强行绑定，煽动网民情绪。这种消费爱国情怀、收割流量、蓄意虚构事实、误导公众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同时让高校无端蒙受非议。
7: 嫌疑人龙某是某互联网公司项目负责人，为了博取网络流量、吸粉引流，利用 AI 工具制作了虚假的青岛大学校徽，并编造了校方紧急撤下的谣言。目前，龙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并处1000元罚款。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散布虚假信息、吸粉引流、博取关注的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警方将依法严厉打击。
1: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持续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台风等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
2: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再次公布4起典型案例。
8: 这4起典型案例包括网民王某某因台风天气暂住在临时安置点，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编造传播安置点停水停电、群众无饭吃、设立难民营等系列网络谣言，引发大量网民误读，并在网络平台直播时编造杭州台风致人打地铺吃不上饭的虚假内容，伺机向网友索要打赏，谋取非法利益。目前王某某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网民孙某某在当地未出现台风积水险情的情况下，为博取流量，将往年水灾视频重新发布到网络平台，引发传播扩散，误导当地居民，制造公众焦虑，影响防汛救灾工作正常开展。目前，孙某某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网民王某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主要内容为此刻某某公园景象、台风影响、湖水即将溢出的网络谣言，并在网络平台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扰乱公共秩序，影响防汛救灾工作正常开展。目前王某某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网民叶某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将往年水灾视频进行剪辑拼接，谎称某地出现台风积水险情，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部分当地民众恐慌，影响防汛救灾工作正常开展。目前，叶某某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
9: 那么，编造、随意发布、转发涉灾害的网络谣言，不是简单的一个网上调侃，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还可能涉及民事责任。
1: 昨天是世界蚊子日，这个日子的设立跟公共卫生有关系，起源于科学家发现疟原虫通过雌性暗蚊传播机制这一事件。
2: 世界蚊子日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对蚊子传播疾病的防控意识。那我们也借这个日子跟大家聊一聊蚊子叮。

0: 市。
1: 我们想问一下，夏天你们户外最讨厌什么？
2: 户外最讨厌呢、讨厌蚊子。
1: 为什么讨厌蚊子？
2: 哎呀，有的是这到处包了。
1: 你知道辽宁的蚊子都有哪些品种吗？
2: 哎呀，那品种呢多得很，那说得清楚吗？
3: 那肯定就是蚊子呗。啊，你看太阳，你可以打个伞，戴个草帽。你那蚊子你不好办。
4: 一般出来怎么防护呀？
3: 也没怎么防护，没有这习惯，摇了就摇了呗，摇了不就快吗？
5: 最讨厌就是蚊虫啊这些。你看吧，我出来喝个茶，什么花露水啊。扇子啊，都是谁是在用，谁是在喷。
6: 打小比较招蚊子，被咬的比较重，所以对这个蚊子的比较厌恶。小的时候嘛，在一个炕上住的时候，起来了我身上能数出来30几个包，然后别的兄弟姐妹什么的都不爱咬。
4: 两位知道什么有关蚊子的俗语吗？
7: 秋后的蚊子死叮。
5: 俗话说7月半8月半，蚊子嘴是钻，就是它叮人很疼的那种感觉，往皮肤里钻那种感觉。
8: 一般的老年人都说嘛，8月份的蚊子就是像那个什么老虎一样，就咬了就很危险嘛。
9: 那您知道我们世界上有一个世界蚊子日吗？
8: 哎，有听过普及过的吗？好像是8月20号，
9: 您知道这个？
8: 哎，听过，
9: 就经常都不知道。
8: 哎，我经常我们那个社区有宣传。
9: 您知道平时咬您的蚊子都是什么品种吗？
10: 这个我倒知道一些。你比方说翼蚊，就是平常咱们常见那种花斑蚊子一样的，就是它主要是活动在白天活动。它还有一个最大的伤害就是，登革热击毙的那个传播的一个媒介。还有一种就是那个酷蚊。就是咱们常说的是家蚊，比方说夜里头它嗡嗡声，还有个在家里头咬人的，它就是主力，是这个。还有一种呢，就安蚊这个呢，主要城市里头可能少见，但是农村就见得多了。
9: 你怎么对蚊子了解的这么多呀？
10: 那有时候带孩子出去都要看一下，因为防范呀，把它的习性啊，还有呢品种啊、种类这些就了解一下。
11: 俗话说啊，秋后蚊子猛如虎。这个时候的蚊子呢，叮起人来呢是又狠又准啊。数据显示，全球已发现的蚊子接近4000种，我国已经发现并定名的就有400种。
12: 这么多种类的蚊子都咬人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3: 随着夏天的到来，无论是户外散步纳凉，还是居家开窗通风，稍不留神就会被蚊子叮出又红又痒的肿包。那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蚊子会吸血传染疾病呢？
14: 其实吸血传病的蚊虫数目是很有限的，大概也就100种左右。它主要分在3个属：疑蚊属、酷蚊属和暗蚊属。
13: 陈晓光教授介绍，这3个属的蚊子广泛分布于世界多地，不同属的蚊虫传播的病原体也各有不同。伊蚊身体黑白相间，多在白天叮咬人，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传播者。暗蚊身体呈灰褐色，多在夜间活动，是疟疾的唯一传播媒介。酷蚊又称家蚊，体色棕黄，多在夜间活动，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传播媒介。在我国，对公众健康危害最大、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白蚊、伊蚊。它不仅能传播多种病原体，叮咬习性也十分凶猛。
14: 现在我们国家的头号蚊媒传染病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传播媒介就是蚁蚊。那在我们国家就是这种白蚊蚁蚊，它节肢上有些白环。另外这种白蚊咬起人来呀，它追着人咬，而且它叮咬你以后那个红疙瘩呀，往往特别大、特别痒，而且很长时间都消不下去。
13: 很多人会有这种感受，被花蚊子叮出的包让人格外的不舒服，而这又是为什么呢？被叮咬以后又该如何缓解不适呢？
14: 这是与它唾液腺里面的成分有关系的。它这个唾液腺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对于人来讲都是一个外源的益源蛋白，就是过敏源，它就会激发机体的免疫系统形成免疫过敏反应。它为什么红包呢？就是里面的一些组胺的释放，使里面的液体渗出，通过低温或者是用一些凉水，使它里面的液体渗出减少，通过一些抗脱敏的药物就可以使红包或者痒的感觉能够得到消除。
11: 怎么灭蚊，大家呢是各有各的招。在江苏常州，一个年轻的团队正在琢磨着把激光武器改成家用的灭蚊神器。
12: 这个路径听上去挺有意思的啊。那现在它研发到了哪一步？能管用吗？我们去看看。
13: 扫描、定位、激光发射，夜幕下的荒草地因为这一束束蓝色激光充满了科技感。这不是科幻片，也不是 AI 动画，而是我们今天要让大家认识的黑科技——灭蚊神器。走进位于常州新北区的光之炬智能科技实验室，工程师们正精细打磨国内独创的激光灭蚊设备。一束淡蓝色扇形激光持续在空间扫描，毫米级雷达实时捕捉飞虫轨迹，一旦锁定目标，高能脉冲激光瞬间精准击中蚊翅。整套全自动消杀流程全程无人操作。
0: 核心原理其实就是靠激光雷达，它去检测一个物体，检测到之后，激光器发射一道能量去击中蚊子。
13: 工程师告诉我们，用激光打蚊子的构想，十几年前国外就有人提出过技术方案和构想，但是这套方案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始终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但是现在，他们依托长三角完整的光电供应链，加上团队的自研算法等整体方案，让大家在家里用上激光打蚊子这件事儿成了正在推进的现实。
0: 实际工作区是一个扇形嘛，我们现在想把边缘的那个信号拉高，一方面在跟雷达厂家算法上面看能不能做一些优化，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把我们的结构，就是它的那个冗余尽量给它拉大，这样让它的那个就是盲区小一点。
15: 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会做得越来越好，它有越来越广的一些市场运用，不仅仅是灭蚊，可能一些其他的一些害虫啊，也会对这个产品进行优化开发。我们到明年，我们希望在全球这个高科技灭蚊市场呢，就占有重要的市场份额吧。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1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8: 妈妈开心。
1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9: 运动随时开始。
20: 没时间？
21: 那就挤出时间。
22: 没条件？
23: 那就创造条件。
24: 偷偷加练两组，
2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美国财政部长2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19号宣布的40亿美元。
1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贝森特发表该言论后，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了下跌，但贝森特拒绝透露具体数字，并称这将取决于市场情况。谈及突破40万亿美元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贝森特表示，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没什么特别的，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走出这个困境。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
11: 日本财务省2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到原油等商品进口成本上涨的影响，日本7月贸易逆差达到了6345亿日元，为连续第3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数据显示，七月日本出口额为11.51万亿日元，当月进口额同比增长27.8%，至约12.15万亿日元。数据显示，

0: 贸易收支压力主要来自原油的价格飙升。在日元贬值的背景之下，以日元计价的每千升原油进口单价上涨了78.0%，对进口额大增产生了影响。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号，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识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称，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此外，涉外知识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
0: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
1: 对此，伊朗方面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美方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这将给美带来进一步失败。
2: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美国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请求其盟友提供帮助。他说，军事战争没有奏效，美国现在又把下一场失败称为经济战。此外，据伊朗努尔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当天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0: 针对美方宣布的对伊朗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以及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美国媒体评论称，美国政府因美伊局势陷入僵局而转变策略，试图以经济施压的方式迫使伊朗屈服。
1: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数周来一直劝诱阿联酋打击该国境内运行的伊朗金融网络，声称与美国海军封锁伊朗港口相比，阿联酋遏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现金流动对伊朗影响更大。分析人士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7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同时，知情人士称，阿联酋决策层担忧美方用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的策略可能伤害那些依赖旅游业和贸易的海湾国家经济，甚至可能招致伊朗进一步军事打击。报道称，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阿联酋的举措可能会逐步实施，先从货运限制着手。如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仍持续打击，再进一步扩展至与伊朗有关的实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美媒此前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

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0: 表示强烈反对，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声明称，国际法明确规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属于非法行为。这一立场也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确认，代表着国际社会的共识。在当前约旦河西岸局势严重不稳的背景下， 以色列政府的这一决定更加令人忧虑。该定居点计划将严重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地理连续性，从而彻底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七国领导人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撤销上述计划，并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切定居点扩建活动。20号，埃及外交部比利时外交大臣普雷沃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伊伊区定居点建设项目。
1: 以政府2025年批准在约旦河西岸推进伊伊区犹太人定居点项目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本月18号，以色列政府发布了伊伊区定居点建设项目的招标公告。2024年1月，巴勒斯坦5岁女童辛德·杰拉·拉杰卜·哈马德和家人乘坐的车辆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遭到了以军的袭击。 起初幸存的辛德打电话向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求助，但是赶赴现场的救护车也遭到了袭击，最终辛德一行人全部死亡，两名医护人员死亡。该事件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0: 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布对包括该事件在内的多起事件的审查结果，承认以军在辛德遭袭事件中开火，并决定对该事件展开刑事调查。
2: 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调查结果显示， 2024年1月29号， 以军向一辆违反以军通告朝着以军士兵靠近的车辆开火，车上载有哈马德家族7人。此次开火导致5人死亡，辛德及其表姐拉延幸存。两人之后与救援部门进行了通话。根据相关指控，随后赶来的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救护车遭到袭击，车上两名医护人员死亡。 几天之后，包括辛德和拉延在内的哈马德家族7人以及两名医护人员的遗体均被找到。以军称，结合这些调查结果，并且鉴于对救护车的协调行动涉嫌失误，以军决定对该事件展开刑事调查。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以军首次承认对辛德搭乘的车辆开过火。以军此前否认参与了该事件， 并且称其所谓初步调查显示，以军不在车辆附近，该车也不在以军涉及范围之内。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表示，以色列过去的调查既不独立也不可信，他不认为这次的调查会有何区别。可信的调查结果应当能让杀害辛德的凶手被绳之以法。辛德的祖母19号表示，他要求为辛德和所有加沙地带儿童伸张正义。
1: 以军士兵需要对其行为负责。当地时间的20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作为加沙问题调解方，就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袭击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行为。三国强调，当前各方正在积极努力落实旨在结束加沙冲突的停火协议，而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当前各方的努力。 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国际社会也应采取必要措施并施加压力，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近期，以色列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造成了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
0: 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将他的国家拖入在叙利亚的危险冒险之中。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上好。
2: 太原早。
3: 新宇商量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2: 这个昨天午后出门感觉像

0: 像是进了蒸笼一样哈，明明没有高温，为何会这么的闷热呢？详细情况来跟大家说一下吧。
1: 好的，说到为什么这么温热哈，主要是因为近期呢，副热带高压的位置啊更加的偏西偏北，所以呢，暖湿气流就源源不断的沿着副高的边缘不断的向北输送，这就导致华北等地啊这个湿度是大幅增加。那么在这种高湿的环境之下，人体的汗液难以蒸发，热量难以消散，所以呢，身体的感觉闷热的感觉就会变得十分的明显。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北京的通州，昨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啊，这里的气温虽然只有30度出头。但是相对湿度却高达71%，体感温度也就超过35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隐性的这种高温啊，比较典型。我们预计未来几天呢，像黄淮、江淮，再到江南、华南，这种闷热的天气会十分频繁。不管是最高气温是否能够达到35度，这体感温度都很可能会超过35度，或者是达到40度上下。那么在另外未来几天呢，像中东部很多地方最低气温也会超过25度，所以这种闷热的感觉会贯穿全天。那么在这种高湿的环境之下，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善用空调来进行除湿，正确的补水，同时要做好降温和通风工作。主持人，
2: 那最近南方沿海多地的雨好像也比较频繁哈，那这一方面再给我们说一说吧。
1: 是的，那在副高南侧哈，这个季风气流是比较活跃，再叠加几个像低压系统的影响，华南、华东沿海哈，那强降雨是比较频繁。像今天广西、海南、台湾以及广东、福建，再到山东等地，不少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0到29度。沈阳多云22到32度，天津阴25到33度，通辽小雨21到33度，兰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西安晴24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小雨17到27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太原晴转多云20到31度，威海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东营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郑州多云转晴25到31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泰州小雨27到32度，武汉阴转多云26到35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昌雷阵雨27到34度，福州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南宁中雨26到34度，海口小雨27到31度，广州雷阵雨27到34度。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

0: 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一个人在某地生活惯了，总有抹不去的记忆。每每想起来过去的时光，心里那种难舍是忘不掉的。今天我们就和作者一道感受十二连城难舍的故土的情怀。
4: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2: 我人生中最早最清晰的记忆，定格在沙格赌大礼堂里爷爷的追悼会。那一刻我才知道，我的爷爷叫魏孝愚，一位在准噶尔旗教育界、伊克昭盟教育界享有着非常高的地位和评价、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他是伊盟一中的创始人，准噶尔旗一中的创始人。从三岁起，这段记忆便深深烙印在心底，影响了我往后的人生。爷爷是我心中无比敬重的人，他的身影，他的品格，都在那场肃穆的告别里化作我一生的敬仰与怀念，已成了我成长路上最温柔也最深刻的力量。随着年龄的增长，为父亲整理资料和文稿，对爷爷我也有了更加详细的了解。父亲在家国情怀里详细地介绍了爷爷的不为人知的家国往事，整理过程中我几次掉泪，那种至亲之人刻骨铭心的伤痛让我的父亲一生无法释怀，也一样牵扯着做孙子的我的心。多少年了，我知道父亲当年考蒙一中全科差一分的成绩，却不明白多才多艺的父亲为什么没有读成大学，而且是一蒙一中 唯一没有毕业证的一届学生。为什么家里提及爷爷就是沉闷的气息？太多的家庭迷离故事困扰着我。为了父亲的情绪，我们从来都是不提爷爷，生怕他伤心和难过。父亲当年作为知青上山下乡，锻炼身体也磨练了意志。18岁的孩子穿着开花的大棉裤，从最基层的学校开始，一干就是一辈子。邂逅母亲，有了我们，吃了上顿没下顿。勤劳善良的母亲为了生活缝缝补补，衣服小了迷大，破了绣好。我穿姐姐的旧衣服，妹妹穿我的旧衣服，一家人虽然清贫，但是其乐融融。母亲为了改善生活，喂猪、养羊、喂鸡，也喂过兔子。村西头有父亲的农民朋友给的一块地，我们全家总动员，种进去一麻袋山药种，最后付出了非常多的辛苦，收获了不到两尼龙袋的小山药，弄丢了一把锹。母亲哭笑不得，父亲种得太深了，严重影响了发芽和生长。这样的生活故事成为我一辈子的记忆。老乡们的淳朴厚道，也是父亲和母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父亲告诫我们，以后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认真做好。我出生在准噶尔旗素海图，会走路了就搬在了柴凳，就是现在的12连城乡。我们住在林场的家属房，刚开始是没有独立的院子的，孩子们大的小的，上学的不上学的，都在一起玩。到了饭点，一群孩子端着饭碗，或坐着、蹲着、站着，叽叽喳喳的打堆吃饭。我和妹妹也是爱凑热闹，夹了满满的菜，碗下面是米饭，大家一起吃饭，有多少吃多少，都是一大碗。有的吃完了跑着回去盛饭，跑急了碗就飞了出去，也是没少挨揍，但是我们依旧是乐此不疲。姐姐大我一点，从来不参加我们的此类活动。几个大女孩玩皮筋、跳方格、抓羊嘎啦，我们也是跟着学，他们玩啥，后来我们也都无师自通了。我们也玩打纸板，自己用香烟盒、旧书等叠的，甩来甩去，把对方的纸板扇过另一面，就赢了。有些叠得好的纸板也是精心设计的，用烟盒叠的那种，各种颜色，而且质量好，大家都非常喜欢，都想拥有，用尽洪荒之力去争夺，最后胳膊受罪了，几天疼得拿不起来。我的同桌也是我的邻居，好像叫付新，他的爸爸也是老师，后来他们全家搬回乌海了，大家就再没有见过面。当时几个孩子经常想他，那也是我们人生的第一次与朋友分离吧。不知道为什么，快40多年了，时常想起我们一起抢小人书，一起吃黄瓤西瓜的场景。已经忘记了他长什么样，但是一些成长片段却是星星点点，好像他奶奶还在院里砸鸡骨头，说是拌在鸡食里，鸡吃了下的蛋有营养。我还记得当时我和妹妹有200多个纸板，有自己叠的，也有赢的，我们挑喜欢的，认为最好的，都不带出家门， 凶我们不太喜欢的，和别的小朋友一山定乾坤。当时觉得挺有成就感，最后都被老妈当成灶堂的烧火纸了，差点气死了，也是十分无奈呀。我们的学校在当时的农村算是非常不错的学校，父亲还设立了一间客房，上级单位来人检查也就可以休息了。在以前就是投宿在老师们的家里，非常不方便。我们的桌椅板凳都是新的。在我的印象里，早上没看见父亲他就去学校了，晚上我睡着了他还没有回来。后来我可以念小学了，还是跟不上他的节奏，因为父亲又成了中学的校长。我记得新来的校长是父亲的同学和朋友白秋成大爷，他的女儿和我至今是好朋友和同学。身体孱弱的白校长也是非常好的老师，一心想给我们最好的教育和生活。后来他生病去世了，父亲无比痛心，几天都不说话，就是一个劲儿的抽烟。人生经历过的好老师都应该留在记忆里，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爱戴。慢慢的，我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最盼望的还是逢年过节回沙哥堵猫奶奶。沙哥堵有伯伯一家，有我们的姥姥姥爷，家人在一起最是幸福的。爸爸和伯伯有说不完的话，有的时候姑姑从包头回来，或者二伯伯从巴盟回来了，我们更是欢喜的不行。他们谈论时事政治，谈论爷爷的家国情怀。慢慢的我们长大了，现在因为常常给父亲整理稿件，更加觉得当初的十二连城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十二连城的老乡们也是非常尊重教了一辈子书的父亲，若干年以后我回去了，还有老乡要为我杀羊，因为他们都是父亲的学生，他们的孩子也是从那所学校毕业。淳朴的善良的十二连城老乡给了我童年的所有回忆。夏天没有卖菜的，家里都是左邻右舍送的蔬菜。那时候没有冰柜，妈妈和邻居学会了储存西红柿酱，到了冬天那就是顶级的酱料。小时候爸爸会带好多人回家吃饭，有学校里的老师，有探望学生的家长，也有上级视察学校工作的领导。妈妈每年都会腌大白菜和咸菜，我们也会把咸菜送给同学们。住校的同学口淡，特别喜欢吃我们家的咸菜和肉酱。刚开始偷着拿给困难的同学，后来妈妈学会了做鸡蛋酱，有需要的同学妈妈就让我们带给需要的孩子。那时候家里也不富裕，吃点肉酱有的家庭也是奢侈的。我们的家庭因为妈妈每年喂了一口猪，生活还是有点油水的。那时候的十二连城已经建起了卫生院，医疗条件在当地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好。我同学的父亲刘大夫也是父亲同窗，更是十里八乡公认最好的医生。小时候我们一家老小，无论谁生病，无论老年慢病、妇女不适还是孩童病痛，都会第一时间去找他。如今回想起来才真正懂得当年医疗条件的有限和艰难，而刘大夫这样的医者在那样贫瘠闭塞的土地上，简直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百姓心中最坚实的依靠。 他以一身医术

撑起一方人的安康，那份人心与本事，至今想起来都让我满心崇敬与感念。后来父亲又调到纳林中学当校长，我们就离开了十二连城。质朴的古城给了我们童年最美好的记忆，所有的故事就是一个一个闪闪发亮的珍珠，串成串，戴在心里，一辈子珍藏。我们喜欢看电影，林场有电影院，游云山大爷负责打理日常工作，他是爸爸的好朋友，有电影看，这帮孩子就是欢呼雀跃，拿着羊皮褥子、小板凳，家里还炒了瓜子儿、豆豆，没有座位了就席地而坐，电影散场可谓一地狼藉。如果是周末，第二天我们会早早起来去电影院帮助打扫卫生，尤大爷会给我们一些非常珍贵的小零食，摸摸大家的毛头，谢谢大家。后来尤云山大爷因病去世了，每每与父亲回忆起来都会非常惋惜，父亲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是一个好人，对人特别的好。朋友之间，邻居之间，这也是最高的评价了。十二连城乡也是我童年所有记忆的焦点，门口的大杨树，树荫下母亲和邻居姨姨们打毛衣，我们身上穿的毛衣毛裤都是母亲日日夜夜的手工制作，裤子破了个洞，母亲就补了一个黄色的小鸭，居然成了我在孩子堆里最骄傲的一件事。童年的回忆就是村东头望不到头的马路，村西头望不到头的马路，人站着马路上也不用担心有危险，毕竟车太少了。当年父亲就是套了马车娶了母亲，当时那也是一种炫耀了，看现在的车水马龙永远赶不上当年的那情那景。一条马路的东西头，南边就是库布齐沙漠的边缘，到了早春不是刮大风的感觉，是红色风暴，刮得天昏地暗，没有白天黑夜。从外面回来，头发里、衣服里、嘴里都是泥巴，住在沙漠边缘地带的人们都是苦不堪言，住的庄户一夜之间被沙子覆盖也是常事，所以小时候就知道了各种各样的沙枣树。马路的北边是一大片的盐碱地，有一个废弃的大坝，积了一些水，我们玩游戏的乐园。盐碱地啥也不长，明挑低洼的地方还有一些黄色小花，有一种矮的灌木，结的果实熟了，紫色的一小串一小串，酸酸甜甜的，很好吃，我们叫它为野葡萄。林场院子里有几棵枸杞树，其中一棵长得非常漂亮，枸杞又大又红，也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林场有果园，到了秋季会给职工分水果，有一种绿色的青苹果，闻起来很香，吃起来有点硬，放一段时间更香了，吃起来有点沙，就不用担心牙酸了。岁月催人，我也是中年人了，十二连城长大的我反而更加离不开这方热土，几架闲暇带着母亲父亲和姐姐一家回乡游玩，每一次都有变化，大大小小的变化成了我们一家人的热议，还是小时候的那条土路，现在宽展还铺了油，小时候仅有的一两个小饭馆，现在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饭店、民宿，还有大酒店。小时看见马路两边好远

草原，现在看两端已经是很短了。变化最大的是学校，小时候翻过学校的破土墙就是小学，小时候早早过来了给同学们烧火炉，现在就是整整齐齐的院墙、教学大楼，不用再烧火炉了。中学变化也是相当的大，宏伟的教学大楼，记录学校历年变化的展览中心。我的班主任王满义老师依旧留在学校，也是把一辈子奉献给了基层教育。库布齐沙漠周围退耕还林，种了好多的沙枣树、杨树、柳树、柠条等等，满眼都是绿色植被。看见养蜂的外地人憨憨的笑脸，我们一家人都是非常高兴的。如今的十二连城乡已经是新农村建设的佼佼者，变绿了，空气清新，而且利用库布齐沙漠规划了好多的旅游特色项目，旅游业的兴旺发达也积极地带动了经济发展。盐碱地也种植了水稻，养了南美对虾，大美准噶尔旗、大美十二连城乡，这里有北宋杨家将十二寡妇争西的故事，这里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二连城北边有中国最早的隋唐时期的古长城，断壁残垣依稀的轮廓也可以感受当年的何等风光。这里有肥美的黄河大鲤鱼，都少年不变的乡土炖味成为地方特有的一道美食。这里的甜瓜好吃，已经形成产业，每年的甜瓜节比过年还要热闹，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应有尽有。这里见证了我的父亲母亲的婚姻，有了我们温暖的家，是我们不能割舍的故土。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十二连城，难舍的故土。监制刘洋、阿伟，播音制作孟辉。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

0: 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警信息，安全科普，高效精准送达。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24小时受理紧急电话求助，保障您的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应急广播，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用潮流节拍为您导航都市生活路线，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车流中的风景，忙碌中的好心情，都由我们陪伴。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
2: Are you ready?
0: 1008大飞读报，帮你明观点，正视听，肃清世界杂音，评判人间万象。清晨一道大飞读报，
2: And so it begins.
3: 暖城之声

0: 嘿，大飞读报来啦！在这里，我们轻松读新闻，嘻哈谈天下，嗓音如醇酒，幽默伴智慧，观点碰撞，激烈交锋，只为了最后的真相。大飞带你一起飞，穿梭古今，听犀利评论，瞬间拨动你的思想开关。不只是阅读，这是一场有价值的观点盛宴。清晨一到，大飞读报。
1: 好的，北京时间的早上7:3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绒安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大飞读报节目。啊，我是最后一天的代班主播嘉浩。晨光漫铺长街道，雨属余威尚未

0: 消行人赶路步履忙，周五烦闷别心焦，绿茵场上势能哭喊热闹，猛超比赛争锋战役高，鄂尔多斯锋芒耀，静待各位来过招。健儿硕技身手巧，驰骋绿茵盼夺标，热血豪情满城绕，驱散周五烦闷潮。另外早上好，新周起，新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万事顺意。当然在这儿呢，我要插一个题外话，今天早上的大飞读报福利拉满，整整8张入场券的名额就在昨天晚上9点多终于给到位了啊。今天全天呢，交通广播的各大节目当中都有猛超比赛门票的赠送啊，拿下午版的交广有话说来举例，那档节目还有4张门票等待着各位呢，还有晚上的竹涵秀，竹涵老师的节目当中也会有8张门票等待着各位，各位一同参与进来吧。我已经越来越期待8月22号的这场比赛了啊！真的要应了那句话，不负暖城重负老，满腔热血共心跳啊。事不宜迟，直接开始今天的第一个环节，今日关键词。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哎呀，今天的关键词呢就俩字，小案。什么叫小案呢？其实我是想指代的是小的案子，但是您听完这个事儿，您再来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小的案子。大哥，我错了，我给你跪下还不行吗？近日呢，一段青岛女游客遭男子辱骂的视频在网上已经发酵多时了。8月20号，青岛崂山公安发布官方通报，该事件已经全面立案调查了，违法的行为人已经到案了。哎呀，行为人到案就好。依据视频内容里面和当事人的陈述，8月4号，26岁的外地女游客在青岛海之恋公园步道拍照时，一名陌生男子上前搭讪，询问相机的品牌价格。女子呢回答相机型号之后表示，不要影响我拍照，谢谢。但是哪曾想这男子啊情绪激动，大吼道，拍照有意思吗？啊，你这影响我跑步，拿走。说你脑子有病，这是行人道啊，人行道，我影响你拍照吗？赶紧道歉啊，打110，说说谁是谁的错。随后呢，女子当场道歉。在这儿呢，得先给人姑娘点一个赞，因为什么呢？幸福者必让原则。我遇到这种事儿，我就没有她这么聪明的脑袋。

随后呢，女子便当场道歉啊，男子呢依旧没有说是停止语言攻击，持续的围堵辱骂将近六分当中，一场街头搭讪突然就变成了一方情绪激动的恐吓霸凌，变成了各种蛮不讲理的攻击，人格羞辱。一个在外地旅游的年轻女性，从她的主观视角来说，她感受到的是人格受辱和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但是让人遗憾的是，这起并不复杂、留有音视频证据的案件，在事情发生之后，并未得到及时明确的处理结果。十多天里啊，事件在网络持续发酵，各类真假混谈的留言四处流传。这青岛文旅相关的账号评论区涌入了大量的网友，为女游客出头、打抱不平，舆情不断升温。我要是青岛文旅的同志的话，我真的悬着的一颗心终究是冷寂了下来，感觉今年这一年工作都白干了。哎呀，青岛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一个旅游城市的口碑不只是来自它的好风景，更是来自于普通人身处公共空间里面的那种安全感。您看啊，这海风轻吹，碧海蓝天的公园，对不对？本是让人放松的地方，而不是小心翼翼提心吊胆的。如果查证这男子确实是存在故意寻衅滋扰的行为，那么这种事情他是不应该被轻描淡写降格处理的。辱骂就是辱骂，违法就是违法，这小案它不小啊，它其实是考验着这个城市的法治成色的。

0: 熟悉加号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啊，小丁呢还在下午3点档有一个节目叫做交广有话说下午版的，这是一档法律节目。在法律节目当中呢，我会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例如说今天早上的这个事儿。在我的主观看来呢，治安调解有它适用的边界，调解的前提呢是证据清晰，适用于双方均无明显主观恶意的民间纠纷。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可能在路上走着呢，啊，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我把这个人呢，他可能身子比较孱弱，我把他撞倒了，然后我也没有管他，大步的向前走了。后来呢，警察叔叔把我找过去了，说这个你早上撞到人了，对不对？人家现在很难过，该调解调解，该宣判宣判，该处理这个事情处理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儿它是一个没有主观恶意的民间纠纷，对不对？可是像当事人遇到的这个事儿一样，一方在寻衅滋事恶意侮辱，然后呢受害者呢又在警方的劝导下息事宁人，倘若如此，您不会觉得这种的劝导或者治安调解它逐渐就变了个味道吗？
1: 暖城之声

0: 我说句其实有点过分的话啊，就是如果简单的劝阻受害人退向息事宁人，倘若如此，就会变成守法公民向违法行为的妥协，从一个法治滑向了一种叫做法向不法让步的一种司法倒退，很奇怪的一种感受。而且公众担心的正是这种和稀泥。你看啊，一方呢把持续的骚扰啊、侮辱他人的治安行为降格为普通的口角纠纷，用各退一步来模糊基本的这种是非曲直。怪不得很多网友啊都能共情当事人。您看看啊，就不用说这是女性了，就咱们大老爷们儿在公园里面拍照啊，然后呢这时候过来另一个同志过来跟我们说这个你的相机怎么样啊。然后呢我说哎呦哥们儿我拍照着呢，不好意思你稍微等一下啊。结果呢反逼着我反复的道歉，而且除此之外呢甚至还要承受恐吓，最后还要不分对错的让我再各退一步。哇，你当我是烂柿子呀，随便都捏。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2: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0: 好的，欢迎回来啊！您看看刚才我给您举的这个情理是不是就是那个意思。而且实话实说，这个案件从8月4号事发到8月20号正式立案，中间已经相隔了10余天了。客观来讲啊，受害的女游客事发之后已经离开了青岛，跨区域取证目前是存在着一定的客观难度的。而且治安案件呢也有受案法定的这些初查程序该要走的这种流程，但是大家朴素的疑问、朴素的正义感也需要得到同样的正视。为什么要等到网络舆情波涛汹涌之后，案件才能够升级为立案全面调查？游客在异地报警求助，期待的不只是完整的完成笔录的流程，更希望当事人或者是公权力能够当场理清是非对错，给予受害者实实在在的保护。舆论监督啊，不是预设谁有罪，而是希望案件办理呢要及时回应一下社会的关切。风景区里的小案呢，连着游客的安全感，也连着一座城市的法治底色。希望这起案件能够得到一个全面、彻头彻尾的调查，给出一个公正的处理结果，让真相说话，让证据说话。北京时间的7:45，接下来我们进入45分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您接着来聊另一件事，一会儿见。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

0: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0: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山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3: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5: 酸豆角、酸蛮镜、榨菜，这些咸菜爽口下饭，但是不能多吃。腌制小菜含盐量高，还含有亚硝酸盐，长期频繁食用会升高胃癌、食管癌以及高血压的患病风险。并不是说一吃这个腌制小菜就立刻会得癌，但是一定要控制频率，建议每周吃1到2次就可以了。吃之前要冲洗去盐，最好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吃得更安心更健康。假期很多家长喜欢带孩子游泳戏水，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您，家长的悉心看护是儿童防溺水最基础的保障，不要把孩子的安全完全交给场馆救生员。孩子呛水后喉部发紧，发不出声音，挣扎动作容易被误以为是在嬉闹，救生员未必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家长的视线一旦离开，意外可能就在那1-2分钟发生。儿童的溺亡风险往往源于监护的缺失。
6: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
7: Are you ready?
6: 1008大飞读报，帮你明观点，正视听，肃清世界杂音，评判人间万象。清晨一道大飞读报。
7: And so it begins.

的房主属正当防卫，依法被判处无罪，判决于8月18号生效。等会儿猛然间给您这么来一句，是不是有点懵呢？给您好好解释一下啊。该案呢是全国首例反抗非法强拆致人死亡，房主被判无罪的正当防卫案件，而且案件呢源于2023年发生的一起强拆事件。面对11余个人持械破门强拆房屋的这个主人张恒父子反击，致强拆人员一死三伤。法院的这份判决啊，其实某种意义上重申了住宅的安宁权不可侵犯的原则，也明确了针对于住房权侵犯的公民亦可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这事儿为什么要单独拿出来说一说呢？是因为从判决书的袒露来看，披露来看啊，在检察院起诉之初，虽然认定违法强拆这个行为属实，但是呢，又认为致人死亡的结果超出了不法行为所造成的侵害，他们检察院会认为这事儿是防卫过当。这种观点呢，在所有因为致死导致的防卫性案件当中比较多见啊，因为该观点呢，经常会被认为或者说诟病为客观归罪，不管前因后果，只要出现了死亡结果就视为犯罪。但是昆山反杀案的案件被认定是唤醒了沉睡的刑法第20条。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在这个昆山反杀案发生之后啊，2020年9月。两高一部就出台了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切实要求防止这种谁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坚决要捍卫法不能向让、不法让步的一种法治精神。而且立足于防卫人防卫时的具体情景，应该综合考量案件发生时的整体经过，对不对？结合一般人在此类类型的这种情景下的可能反应，要依法准确地把握防卫的时间限度等条件，要充分地考虑防卫人面临的不法侵害时的紧迫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事后在正常情况下啊，冷静客观精准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我觉得这个做得太棒了。哎呀，但是可惜事与愿违，即使有了这样的指导意见，但是发生在2023年的该案还是历经了3年才获得了一个无罪的结果，因为案案不同，人事各异。在这儿呢，其实我有一个自己的主观上的想法，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从一个普通群众朋友的视角去看，就是清晨时分，10来个人啊，拿着东西，持械嘛，对不对？开着挖机闯入到自己的家中，这种违法拆迁行为已经严重侵犯到了当事人的住宅权以及人身安全了。在这种众寡悬殊、情势危急的情况下，司法的审查是不是更应该多的站在遭遇到非法强拆的这一方，站在保家，或者说，只能站在保家这一方来多考虑一些呢？我想这才是法律应该有到的温度吧。而且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啊，就是本案的关联案件，强拆人员涉嫌故意损坏财物的犯罪是先于本案宣判的。涉事的强拆人员当中呢，3人都被判处了1年或2年不等的实刑，而其余剩余7人则被判了缓刑。也就是说，秦都区法院先一步的认定了就违法拆迁这个行为它是属于犯罪的。土法不足以自行，法治的发展和信仰需要一个个具体的案例不断的激活那些沉睡的条款，不断的重申一个权力的边界。反抗强拆致死被判无罪的这种首例判决，既是在重申咱们公民保家的权利，也同时是对违法强拆的行为和人员的一种警示，倒逼依法征地，在合法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拆迁。北京时间的7:55，接下来我们准备迎来今天的互动问题，列位您可千万要准备好啦。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7:56啊，在这儿呢再次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就在昨天晚上8点多甚至9点的时候，我终于把这40张门票的事给搞定了。这次的进展呢属实是有点曲折了，感觉每天我都在和票务部门对接聊天，然后呢跟他说门票给咱交广的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按照正常的规律来说啊，我们一般是猛超比赛前2天就要开票的，也就是从星期三的那一天我就在跟他对接，星期四呢我就催了一天，终于在星期四的晚上他把这门票给我发过来了。而且呢我是着急了，我跟伟哥说怎么办呢，成迷俱乐部的阿伟说给他打电话呗，总不能不接你电话吧。然后呢拿起电话，哎呀老师再不给这我们这节目怎么办呢，啊听众们都想看猛超呢，你这个总得响应一下吧。没想到一通电话终于能够解决这点事儿了。而且实话实说，这一个星期的经历啊，让我的职业生涯都开始充满了色彩了。很早之前只是短期的替代飞哥啊来上2次这个节目，我觉得还好，算是调节调节自己的睡眠。但是当我一个星期坚持早起，我都觉得人神清气爽了，您知道吗？好的，事不宜迟，北京时间的7:58，列位您准备好了吗？我们即将发布今天的互动问题了。
1: 暖城之上。

在留下今天的问题之前呢，小弟还是想感慨一句，飞哥确实能做火节目，那是真的很厉害的一件事。而且您看看，我记得大飞读报马上就十年了吧，大飞读报能做11年，每天都要坚持早起，真是让我想想就觉得很残忍的一件事情。事不宜迟，北京时间的7:59，我们可能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完了之后呢，整点报时、路况和相关的寻物启事信息。在发布完这些之后，我来接着发布互动问题。列位，咱们晚会儿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